0: 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爸爸，
8: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7: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8: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7: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9: 爸爸真好。喂，
10: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9: 我正在跑呢。
8: 回来了吗？
9: 爸
8: 来。
11: 因为中国高铁的发展，让我们铁路的这个从业者有了发展的很好的一个舞台，在我的职业的生涯当中也倾注了特别大的心力，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12: 梁总被大家尊称为高铁女杰，这背后呢离不开她对高铁事业的热爱，对项目攻关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她这种追求极致锲而不舍的拼精神呢也时刻影响着大家。
13: 梁总一直强调，就是始于责任，立于创新，成于实干，也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和我们一些年轻人，
14: 驱使我们做好我们工商中心作为国家级平台这种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这么一个使命和定位。
11: 高铁成就了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0: 得沙漠越野王者的称号，让我们拭目以待。我奋力来到这里，就是要拿到第一。
1: 我要冲刺了，全都让开！
2: 看我的吼吼功，声波攻击，我才是第一！
0: 对手们也都很厉害，我要加倍小心。
3: 最后一公里，大家的竞争真是激烈呢。
4: 我们也不能落后呀！
3: 公主们，你们倒是快跑啊！第一都要被别人得到了。
5: 等一下，
6: 我们这么努力奔跑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拿第一呀。
4: 没错，我们的目的是在比赛的选手中发现微月的行踪和线索，救回绯红公主。
0: 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选手。
4: 选手们马上就要到终点了，我们跟上吧。希望们带我们在空中观察。
5: OK。
7: 别跑啊，你们有没有好吃的呀？给点水也行啊。
8: 还没找到第二只黑暗星宝，你可不能在这里倒下。
1: 小白狼可真是没用，还要我出来跑。
8: 快，我预感到黑暗星宝就在附近。
1: 好，去终点看看。
4: 真是激烈呢！
1: 加油！加油！
8: 跳鼠倩倩第一个跑向了终点，她即将获得沙漠王者。场上异变突生，穿山甲麦麦竟然一直在地下奔跑，他在终点前突然出现，出其不意地获得了这次比赛的第一名。
0: 不可能，不可能有人比我快，我刚才太大意了。
4: 不好意思。
8: 哇，同样来自底下的鼹鼠花花获得了第二名，
9: 竟然连第二名都没有。
8: 第三个冲过终点的是跳鼠倩倩，她在离终点近在咫尺的位置被接连超越，最终只获得了第三名。
4: 倩倩，恭喜你。
10: 为什么会这样？
8: 让我们恭喜麦麦获得了沙漠越野王者的称号。
1: 总算赶上了，接下来可有好戏看了吧。
8: 同时也恭喜花花和倩倩，特别是倩倩，她在终点前的精彩表演让人印象深刻。倩倩，你怎么这样对待你的奖牌？
10: 为什么我都那么努力了，这还只能获得第三名？为什么？
8: 我好浓烈的灰暗情绪，这是挫败的情绪。
1: 那就把它变成普通怪吧。
10: 我好失败，我好失败啊！
1: 你这么失败，还是让我来帮帮你吧。给我上！
4: 心灵力量觉醒，
11: 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4: 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

0: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发射！星宝闪耀，能量星星！星宝闪耀，花瓣雨！
1: 啊！啊！这么容易就被控制了，让我来帮你吧！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去！
2: 倩倩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醒过来了。
1: 原来第二只黑暗星宝在这里。
3: 很好，黑暗星宝置换激发了黑暗跳鼠体内的黑暗能量，让它现出了原形。
1: 那就给我绚丽的战斗吧。
0: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2: 你躲不掉了！
0: 星宝闪耀，寒冰盾！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罩！
4: 黑暗跳鼠怪弹跳惊人，而且可以随意转向。
5: 不仅能转向，它还能飞！
4: 这也太夸张了！
1: 很好，这样的本领才配得上黑暗星宝的称呼。
0: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刺！
2: 我来引开他，大家找机会攻击。
0: 星宝闪耀，寒冰速刀！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现在
5: 我来了，星宝闪耀，小牛星宝加持变身。

0: 求救求龙，
1: 水星火焰发射，
2: 跳！
1: 什么？
3: 这次算你们走运，看来我还要找到更多的黑暗星宝。再见了！
0: 有人太跑了，黑暗星宝被微微掳走，倩倩进入了沉睡状态。我们先把倩倩送回服装店看护，接下来必须尽快打败魏月，救回黑暗星宝。接下来魏月会去哪里呢？
4: 爱推卸责任的海豹糖糖。魏月在沙漠越野赛上从跳鼠身上找到了第二个黑暗星宝，那接下来他会去哪里呢？没有一点魏月的线索，
5: 找他就像大海捞针啊！
6: 上次把那家伙捉住，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7: 说到大海，上次魏月逃走前，我听到他说最讨厌咸乎乎的海水，难道他要去大海吗？
4: 很有可能，他大概率会去距离上次沙漠最近的海边。最有可能是这里。
6: 那还等什么？我们立刻出发。
4: 阿寨、杨护卫，就拜托你们看守基地，照顾昏迷的飞鸿和倩倩了。
3: 我们一定看好基地，你们放心吧。
8: 一路小心，小姐，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9: 星宝冰山，
4: 彩虹护卫队出发，目的地大海。
3: 最讨厌咸乎乎的海水，还有海草。
6: 你就不要发牢骚了，快出发找黑暗星宝吧。
10: 欢迎光临我的寿司店。
6: 就是想要大吃的寿司了。
11: 寿司，我要吃，我要吃。
6: 一点和小白狼就只知道吃了。
12: 对不起，撞到了你。不过是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所以主要是你的责任。再见。
11: 你说什么？刚才撞我的家伙在哪儿？我要好好。吃寿司。
8: 是我先到的。
12: 不对，明明是我先到的。
8: 是我，
12: 是我。
10: 不要争，不要争，还有位置。
8: 这个不会
12: 就是我的。
10: 我的珍藏杯碟。
12: 对不起，海獭大师。不过这都是小白狼的责任，要不是他和我抢座位，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说对吗？
10: 真可爱，你说的没错。
11: 把责任都推给我，我真生气了。但是要不是海豹糖糖先惹我生气，我也不会和他抢座位，所以他糖糖负责。你说对吗？
10: 这个也很可爱，你说的也不错。
12: 是小白狼的责任，
11: 是糖糖的责任，
12: 是小白狼，
11: 是糖糖的责任，
12: 是小白狼的责任。
10: 这次我原谅你们了，下次别再犯就行了。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大师。
11: 刚才卖萌过度，眼睛闭不上了。
4: 你好，海獭大师，打扰了。
12: 你好。
10: 你们好啊。
11: 彩虹公主，他们怎么来了？
12: 是小白狼。你今天很忙。
11: 谢谢卡姐。
6: 我们来调查微月的行踪，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他？
13: 我刚才见过和他体型很像的。
6: 彩虹，你推测不错，微月果然来大海了。
11: 糟了，在海边是被看到了。
13: 不过他的头是他。

0: 草？
1: 海草？那是什么生物？哦，
2: 没被识破。眼睛还合上了。咦，吃块寿司庆祝一下。我的寿司。
0: 谁叫你不早吃，所以责任在你。
2: 站住，还我寿司。抓到你了。我的寿司。这次是真的寿司。真是太好吃了。
3: 注意下面。灰暗能量护体。
4: 这样你就能在海里呼吸了。
3: 小白狼，我来救你。
2: 谢谢你们救了我。
5: 没事就太好了。
6: 妈妈，糖糖，快向小白狼道歉。他不像我们海豹能潜水游泳，这次差点出现生命危险，你知道不知道？
5: 海豹妈妈，别太生气，糖糖知道自己错了。
0: 我是有错，可责任还是在小白狼。要不是他追得急，我也不会跑到海里的。
2: 责任不在我。
6: 这是
2: 推卸责任的灰暗情绪。
3: 灰爷，你自己出现了。瞧。
7: 糖糖，让我把你变得更强大了。
6: 糖糖，糖糖！
7: 小心，彩虹公主一定会救回糖糖的。
0: 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
8: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9: 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
10: 鹿公主，英勇变身；
11: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2: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责任不在我。先控制住他的行动，收拾情报，助我一臂之力。我的。星宝闪耀，火焰金光。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1: 怎么这么轻易就被控制住了？
0: 我的身体适合在大海里行动，你非要让我在陆地战斗，责任都在你。
1: 就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吧，我帮你到大海里去。星宝置换，黑暗跳索，弹力跳跃。
2: 等等，我还没回蓝护体呢。
1: 最讨厌咸乎乎的海水了。果冻海豹，让我看看你在海里多厉害。
0: 大家小心，星宝闪耀，莲花盾。再看我的旋转冲击。闪耀，水晶

0: 奇怪，它好像能感知到每个方位的动向。
1: 我想起来了，海豹能用胡子感受到物体运动产生的水波。我有办法了，小龙星豹，助我一臂之力。心灵力量觉醒，彩虹公主，小龙星豹加持变身。
2: 看我的！
1: 我先休息一会儿，小龙加油！星宝闪耀，水龙震动！

宝闪耀，寒冰尊。

0: 声音。责任不是我，我只是没注意。
1: 真对不起，糖糖给您添麻烦了。
0: 原来是妈妈一直在帮我扇后帽，而我总在逃避推卸。妈妈，对不起。
1: 糖糖，
0: 对不起，妈妈，我不会再推卸责任了。我。
2: 推卸责任情绪被战胜，友谊面对情绪收集完毕。
3: 不过这次混乱的责任不全在糖糖，还有魏月，可还是让他跑了。
4: 这次魏月没有找到黑暗星堡，应该会继续在大海里寻找。
5: 那我们就好好追踪，在海里找魏月怎么也比带海烙针容易吧。
3: 没错。
6: 表现欲超强的电摇摇摇，
7: 是你，是你偷吃的，
8: 是你偷喝的才对。哎，
9: 停下，停下！船员之间的团结是最重要的。你们在吵什么？
7: 兰克船长，我在餐厅吃早餐，一转身面包就不见了。
9: 那里除了我只有他，一定是他偷吃的。
8: 我的红茶也不见了，那里除了我只有他，一定是他偷喝的。
7: 是你偷吃，
8: 是你偷喝。哎，
9: 好了好了，听你们的口气都不像在说谎。哎，那还有谁能悄悄拿走呢？难道是传说中的白色海怪？
8: 真会开玩笑，这世界上哪有海怪啊。
9: 就算是海怪偷吃的，我也会抓到他。
7: 可算走了，终于可以吃饭了。怎么全是这种硬邦邦的东西？我好想吃软乎乎香喷喷的包子呀。
10: 就别抱怨了，吃完赶快去找黑暗星堡吧。
7: 我好倒霉，吃不好喝不好，还要去海里找星堡。
9: 快给我拉，就在集装箱后面。快点，
7: 又被发现了。
10: 灰暗能量水下变身。
7: 多亏了你，可以在水里呼吸了。这个身体太不好用了，而且还不好看。
10: 别挑三拣四的了。
11: 有了这个魔法，大家就可以在水里自由的呼吸了。
4: 海陆，有你的飞船作为我们在海里的前进基地，真是帮了大忙。这飞船既能上天又能入海，果然厉害。这样大家就可以专心寻找魏月。
5: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我炫耀，这飞船还有很多功能呢。比如说，
11: 快来看快来看，里边的景色好漂亮。

0: 去看看吧。
1: 真是的，别忘了我们还有正事。
2: 不好了，不好了，游泳游泳快分手会了。
3: 三小会有那么可怕吗？
4: 还有瑶瑶是谁啊？嘿嘿，
5: 瑶瑶就是我，我就是电牙瑶瑶，
6: 我是电牙瑶瑶，聪明美丽又调皮，陆地上来的朋友，有很多东西分享给你。
0: 瑶瑶，你唱的真好听。
5: 你们果然很有鉴赏力。我决定了，请你们来参加我的分享会。
1: 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而且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抱歉啊。
3: 不好意思啊，瑶瑶，下次吧。
5: 不，我已经决定了，这次你们一定要参加。
7: 在船上被追，到海里又被电晕，参加什么会？等下，
3: 对不起。
8: 你长得好像我们陆地的朋友小白狼啊。
7: 是吗？我是海里的小美狼鱼。
8: 和小白狼一样吗？
5: 欢迎大家来参加瑶瑶的分享会，谢谢大家。
3: 终于明白大家为什么要跑了。
5: 我决定第一个分享快速搭积木的绝技。当当，3秒钟打破了世界纪录，我厉害吧？
8: 3秒钟，嘿嘿，我也可以。
3: 2秒半，
5: 我能打得更快。
8: 2秒，
5: 果然还是我更快。不，我还能更快。1秒半，1秒，
8: 大家快看，我厉害吧？
7: 原来这个瑶瑶这么爱炫耀。
3: 这是陆地上的画吗？真漂亮。
8: 大家喜欢的话，我可以打8折。
3: 对不起，绝病犯了。
5: 我决定了，接下来分享这个。这是我收集的贝壳，比它的花颜色更多，更闪亮。
7: 陆地的花看起来更有意思，贝壳还是太常见了。是啊，是啊。
5: 我的贝壳也可以是花的形状，还是我的贝壳花更漂亮。
7: 是是是，
8: 很漂亮吧？很漂亮吧？
5: 分享会的关注点应该是我，不能让他们抢走。看我的拿手好戏吧！
6: 我是电牙瑶瑶，聪明美丽又调皮，陆地上来的朋友，有很多东西分享给你。
9: 小羊心宝，你的声音真好听。
3: 真的吗？大家过奖了。
5: 我是电牙瑶瑶。
9: 小羊星宝，大家还是想听你唱。
5: 我真
3: 的，你没事吧？
1: 我们在这儿浪费太多时间了，快去找魏月吧。
5: 你们都不认真听我唱歌，我决定展示我的终极决心。大家终于都被我吸引过来了。
7: 这是自我炫耀的灰暗情绪，
10: 看看她是不是黑暗公主。
7: 瑶瑶，让我看看你的力量。
1: 魏月，你自己出现了，
7: 看你们怎么对付古洞电瑶。
5: 大家准备迎战。
11: 心灵力量觉醒，
12: 勇气力量觉醒，
13: 热情力量觉醒，
14: 爱心力量觉醒，
15: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6: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7: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8: 白云公主温柔。

0: 决定了，现在分享我的天赋吧！
1: 大乔，快！
2: 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3: 包括我呀！
0: 既然无法靠近，就需要远程攻击。速度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4: 看我的！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4: 我决定再展现一下我的速度！
0: 大家分头行动，绕到果冻怪注意不到的位置攻击。明白。
4: 这是我的另一个绝技，可以感受到你们体内电磁脉冲，确定你们的位置。
1: 无法靠近攻击，远程又打不到，真叫人着急。
0: 我的彩虹能量炮能挡住电流，可在能量炮里又不能进攻，
1: 只需要一个从能量炮里出来的时机。彩虹，我去。
0: 这太危险了，
1: 我可是代表勇气的寒露公主，这可不是炫耀哦。
0: 寒露，拜托你了，星宝闪耀，彩虹能量冲。
4: 我决定展示一下我的最大电功力。
0: 这样对峙下去也不行，彩虹能量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寒露，
1: 星宝闪耀，水晶冰，动！你这个样子可开不了分享会。
4: 我不要，我不要！
1: 彩虹，就是现在！
0: 彩虹能量解除，
1: 星宝闪耀，水晶冰，动！瑶瑶，你也该反省一下了。
5: 听到。

0: 能不能？
1: 是怕我才来参加分享会的。
2: 瑶瑶，为了炫耀强迫大家来看，你自己不也很累吗？
1: 我一直活在虚荣的世界里，不顾及大家的感受，对不起。
3: 自我炫耀情绪被战胜，顾及他人美德收集完毕。
2: 可惜微月早溜了，不然就抓到他了。
4: 可是他逃到哪里去了呢？
5: 大海太危险了，我要回陆地。

0: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1: 因为中国高铁的发展，让我们铁路的这个从业者有了发展的很好的一个舞台。在我的职业的生涯当中，

0: 也倾注了特别大的心力，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1: 梁总被大家尊称为高铁女杰，这背后呢离不开她对高铁事业的热爱，对项目攻关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她这种追求极致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呢，也时刻影响着大家。
2: 梁总一直强调，就是始于责任，立于创新，成于实干，也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和我们一些年轻人，
3: 驱使我们做好我们工商中心作为国家级平台这种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这么一个使命和定位。
0: 高铁成就了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4: 电讯可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
5: 开个价吧。
6: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
7: 叶少佐什么意思啊？
8: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
7: 我现在就去找佐藤，
8: 请你相信。
7: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长，不能交枪！
9: 站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1: 叔叔，你听我说。
0: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1: 叔叔。
2: 大哥，
3: 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嗯，徒儿，
0: 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

0: 挂了号了。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1: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2: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2: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3: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2: 我，
0: 这怎么回事？
3: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2: 大官人，我没有，
3: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2: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3: 你，
0: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3: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老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1: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0: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4: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2: 青衣，这个你收下。
4: 这是干什么呀？
2: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4: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2: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4: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2: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4: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了啊。
2: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4: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啊！
5: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6: 好。
4: 武都头，武都头，
6: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4: 哎呦，我是青姨。
5: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4: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6: 好吧，中堂赵凯，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5: 好，
6: 走吧，
5: 走吧。
6: 走吧，我跟你去。
4: 谢谢都头，请。
6: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4: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2: 武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0: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0: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0: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武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0: 第四，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怡，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倒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0: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0: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1: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让
6: 开！
7: 让
6: 开！
7: 让开！
6: 让开！
7: 别打着他！
2: 武都头，你赶快走吧。
0: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1: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0: 伯爵，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来了。
3: 是。
4: 二哥，
0: 不要冲动，
4: 不冲动，
0: 我冲动，
4: 不冲动，二哥，二哥，
3: 不要冲动啊，
4: 不可冲动啊！
3: 不
0: 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3: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0: 你在说什么？
3: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朱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蛆也是蛆啊！
0: 难道我这任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

0: 等等，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1: 我等不了了，
0: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海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1: 铁脚头陀。
2: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2: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
3: 在我这不管用，
4: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去。快去！啊，嗯，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
3: 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就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除多余的气儿。
4: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3: 哎，等等。
5: 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嗯。哎呦，大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 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 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笑>
2: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哈哈，佩服佩服。
5: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
2: 阿弥陀佛，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5: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笑>来来来，喝酒吧。
2: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5: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 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笑>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 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0: 好酒。我去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1: 阳谷县？
0: 对。
1: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0: 去找人？
1: 找什么人呢？
0: 找武松。你认识？
1: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0: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1: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2: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2: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0: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1: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他是我们的贵人，我们三家敬你一碗。嗯，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啊。
0: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哎，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 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了，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 说吧，想怎么死？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马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武延昌，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

0: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1: 好嘞，来来来，
0: 哼，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1: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
1: 哎，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1: 大和尚，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狮子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1: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哎，当家了，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脱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0: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它给做了呢？
0: 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啊。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哎呀，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0: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哪，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啊。
0: 要不你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它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他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请
2: 你。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豆豆，使不得。冷静点。
4: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1: 啊？哪位凤儿姑娘？
4: 你少给我装蒜！
1: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美，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4: 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3: 五都头，冷静，冷静。
4: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1: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

0: 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少啰嗦，等着瞧吧。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这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

0: 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

0: 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5: 因为中国高铁的发展，让我们铁路的这个从业者有了发展的很好的一个舞台。在我的职业的生涯当中，也倾注了特别大的心力，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6: 梁总被大家尊称为高铁女杰，这背后呢离不开她对高铁事业的热爱，对项目攻关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她这种追求极致、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呢，也时刻影响着大家。
7: 梁总一直强调，就是始于责任，立于创新，成于实干，也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和我们一些年轻人，
8: 驱使我们做好我们工商中心作为国家级平台这种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这么一个使命和定位。
5: 高铁成就了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9: 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
10: 开个价吧。
11: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
12: 叶少佐什么意思啊？
13: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
12: 我现在就去找佐藤，
13: 请你相信。
12: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长，不能交枪！
14: 站住！
12: 背离！

0: 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武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1: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
0: 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来来来来，朱涛，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1: 我也是。哎。 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0: 这情人赤子谷，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1: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竹门召开，
1: 在。
0: 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2: 是。
3: 哦，
0: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慢着。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1: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3: 胡大爷。
1: 那今日就麻烦你了。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3: 说吧。
1: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3: 胡大爷，你放心。 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3: 胡大爷，请，这边坐。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0: 老住口！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 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朱公，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你莫生气啊，我来。
0: 站住！ 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2: 吴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
0: 王婆，今日此棺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1: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老主公，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
1: 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不，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叔叔，既然这么想听。 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0: 好，嫂嫂，你就给我说清楚。
4: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1: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
0: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
2: 十足的官场老滑头，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笑>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
0: 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大郎，走开，走开！大郎，大郎，捉奸捉双，快进去啊！快！
3: 你看你，大郎。
0: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
2: 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4: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哎、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爷，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5: 爷，
0: 嗯，
5: 爷，等我再走。
0: 好。

0: 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3: 大哥，
4: 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4: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5: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6: 可以。
3: 这个是给您的。
5: 您这是？
3: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5: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6: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2: 九叔有。
6: 对，
5: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6: 什么？
3: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5: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6: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5: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6: 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7: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8: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杜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

0: 还有什么话说？我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1: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有如何能够得逞？
0: 我做套，你不要海选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1: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0: 不要，不要，不要！
1: 快给我牵住火药！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快给我牵住火药！还有什么话说？
0: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1: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老实说，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些证言证物。可是现在，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0: 对呀、啊，武德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继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她，杀了她！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0: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将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2: 你闭嘴！
0: 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0: 不想死，你救救我！
1: 老猪狗，
0: 救救我！
1: 你
0: 大郎，
1: 拿命来！

0: 我曾把武大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这看来，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 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我，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1: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3: 走开走开。
4: 哎呀，

0: 一眼。
1: 倒酒。
0: 你还喝呀？
1: 倒酒。

1: 我们俩去看看，
2: 这没动静，出去看看。
3: 子欣
4: 啊，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嘛。
3: 你俩去看，你俩去。
2: 是。
5: Oh!

有，我冲。

0: 杜涛，收手吧，
1: 拿命来！
0: 杜涛。

0: 光是打虎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西门庆这么多年横行阳谷县，应该官兵暗中勾结，指鹿为马，
1: 杀
0: 人不杀人了，这是
1: 是
0: 哎呀，他们要逃了，
1: 哎呀，他把西门庆给打死了，你打得好，打得好，
2: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3: 哦，武大郎啊，
0: 我有这个该死，
3: 竟然是该死，该死，真好啊！
2: 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4: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5: 我们愿意。

0: 快带人犯武松上堂！
1: 喂！
0: 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0: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3: 是。

0: 你身为一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

0: 大人，这还用问吗？
1: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3: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啊，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4: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6: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7: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0: 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养背优的吴总，
2: 吴总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

0: 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因为中国高铁的发展，让我们铁路的这个从业者有了发展的很好的一个舞台。在我的职业的生涯当中，也倾注了特别大的心力，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3: 梁总被大家尊称为高铁女杰，这背后呢，离不开她对高铁事业的热爱，对项目攻关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她这种追求极致、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呢，也时刻影响着大家。
4: 梁总一直强调，就是始于责任，立于创新，成于实干，也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和我们一些年轻人，
5: 驱使我们做好我们工商中心作为国家级平台这种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这么一个使命和定位。
2: 高铁成就了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1: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0: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1: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0: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1: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1: 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3: 在！
1: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4: 是。
5: 小六，把门打开。
4: 是。

0: 二位爷，快请。哎，好，好，好，走。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哟，
1: 花爷，英爷，
2: 二位爷，
0: 你们终于来了。
3: 英爷，
0: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3: 坐。
1: 行儿，倒酒。哎，
0: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
3: 这是有事而来啊！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4: 行，那朱某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3: 就是，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4: 来，二位，干干！
3: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 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0: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

0: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猪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1: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0: 可不是嘛，
2: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3: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0: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2: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啊？
1: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0: 对呀、啊、
1: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0: 对呀、啊、
1: 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3: 哎，这赵爷啊，这是快银快语、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4: 花爷，
3: 给二位爷送上。
4: 哎，
5: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3: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0: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2: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
5: 简单呐、啊，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3: 对，您开个价吧。
0: 这个
3: 200两。嗯，2000两。嗯，
5: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1: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3: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1条，搭上我赵哥1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5: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1: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3: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1: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3: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5: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0: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1日3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1: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2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0: 可不是嘛，
1: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5: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3: 对啊，
1: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珠子，你说呢？
0: 对呀、啊、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啊、
5: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0: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1: 哎，好了，珠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你
3: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1: 回见，花爷，应爷。
0: 嗯，
1: 走了，朱子，
0: 回见啊。

0: 两个兔崽子，无赖，一帮无赖！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走啊，走。
1: 店家，哎，里面有包厢吗？嘿，有，里边请。好。哎，小二，哎，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嘿，
0: 大人请便。嗯。
2: 小二哥，哎，恩人，您回来了。这几日生意可好？
3: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2: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3: 什么事？
2: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怪银河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
3: 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已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4: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2: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1岁。
1: 没胜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傅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 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2: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过寺啊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呐、啊、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0: 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啊，陆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3: 林冲，
0: 他看到我们了？
3: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3: 嗯。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小姐家下，我已仔细排查。老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哎，恩人，
1: 大人。
0: 啊，林教导。 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1: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0: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前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军在看管，现在呢？
2: 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3: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4: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差爷。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3: 这房子破成这样，这个冬天该怎么过啊？刚才老君所说两三里外有一个市集，我何不先去买些美酒抵御

0: 哟，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柴伯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哟！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5: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4: 拿命来！

0: 求老贼！
1: 哎呀，哥哥，
2: 恩人，
1: 快，快！
2: 哥哥，
1: 恩人，
2: 哥哥，
1: 恩人，
0: 鲁达兄弟。
1: 哥哥没事，
3: 麻烦你了。
2: 没事，
1: 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
2: 恩人
0: 啊，
1: 走，
0: 走，走。
1: 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4: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1: 好，洒家皮哥哥的。
5: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1: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5: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1: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5: 鲁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6: 来来来，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1: 好
6: 啊，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1: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啊，
6: 没没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1: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6: 提辖，误会，误会，
4: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
7: 你稍安勿躁。
1: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5: 啊，兄弟，这
1: 说留不留？
6: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1: 这还差不多。哼。

0: 来来来，这位英雄，吃酒吃酒，
1: 来哥哥，
0: 好好。
1: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2: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1: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2: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1: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2: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1: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瞎说吧。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石子坡不杀僧侣。嘿，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1: 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
1: 哎，好，掌柜的，
2: 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1: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3: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2: 没有啊。
3: 你说了？
2: 没有啊。
3: 没说不卖。
1: 你这鸟人！
3: 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2: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声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哼！说，到底服是不服？
3: 大仙饶命，饶命！
1: 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哼，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3: 是。
1: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3: 啊，是，
1: 去吧。
4: 皇上饶命！
3: 掌柜的，
1: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3: 谢，
1: 还愣着，上菜去！
3: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
4: 快！
5: 快点，好了。啊，什么酒？
3: 好酒。
5: 准备好，
6: 哎，
3: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

0: 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

0: 好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

0: 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因为中国高铁的发展，让我们铁路的这个从业者有了发展的很好的一个舞台，在我的职业的生涯当中也倾注了特别大的心力，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11: 梁总被大家尊称为高铁女杰，这背后呢离不开她对高铁事业的热爱，对项目攻关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她这种追求极致锲而不舍的开恩精神呢也时刻影响着大家。
12: 梁总一直强调，就是始于责任，立于创新，成于实干，也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和我们一些年轻人，
13: 驱使我们做好我们工商中心作为国家级平台这种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这么一个使命和定位。
10: 高铁成就了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14: 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
15: 开个价吧。
16: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
17: 叶少佐什么意思呀？
18: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
17: 我现在就去找佐藤，
18: 请你相信。
17: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长，不能交枪！
19: 站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你还别说，啊，你人虽然讨厌。 咱这酒还真不错，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嗯嗯，吃菜吃菜，嗯，食相，嗯，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嗯，
1: 行行行，
0: 哦，好，过瘾，啊。

0: 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你这鸟人！鸟！别动！鸟！ 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武松兄弟，鲁达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
1: 拖到后厨去。好嘞。掌柜的，动手吧。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 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哎呀，
2: 三桃儿，
3: 哎，老板娘，哎。
2: 你怎么才回来呀？
3: 怎么回事啊？
2: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殿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3: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呐？人呢？
2: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3: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
2: 哎，哦，
3: 不行，老娘去看看。

0: 老板娘，老板娘，
1: 住手！嗯，
2: 二娘回来了。
1: 当家的，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3: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1: 让我看看。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3: 鲁达，
1: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3: 花和尚鲁智深，
1: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3: 快快快，拿水拿水，
1: 快点儿，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鲁达兄弟，
4: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1: 鲁达兄弟，是我，
4: 二娘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你没事就好。
4: 啊！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1: 他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3: 赔罪赔罪赔罪！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1: 怎么了？
4: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1: 吴二弟怎么了？
4: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1: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3: 哎，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1: 哎呀，你干什么呀？
3: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1: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3: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这
3: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4: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3: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4: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3: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4: 好嘞好嘞。
1: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3: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4: 哎，好，
3: 走走走
4: 走。哎，道上道上道上。
5: 鲁大兄弟，我张钦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4: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5: 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4: 嗯，那好，
5: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1: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5: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4: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5: 来，
1: 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4: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儿。
5: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1: 喝喝喝喝喝喝，喝死你呀！喝。
4: 怕媳妇儿？
5: 见笑见笑。
4: 怕媳妇儿啊？
5: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1: 我怎么多事了我？啊？
4: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啊
1: 啊！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怎么去叫二弟啊？喝喝喝，渴死你呀！

0: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1: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1: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0: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啊，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1: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0: 不是。
1: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0: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1: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
2: 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3: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4: 啊，刘云生，
5: 来，天王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2: 好，请坐。
5: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6: 干！
2: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5: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5: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7: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3: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7: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5: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7: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得这山寨之王？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晁天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

0: 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1: 嗯，
0: 告辞。啊，
2: 告辞。
3: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
2: 什么？你个落地小人，
3: 你想干什么？
2: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3: 林冲，你想干什么？
2: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3: 林冲，你不要乱来，
4: 不可造次。
2: 林教头，
4: 不可，不可造次。
3: 我的兄弟，我的心腹
2: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5: 大哥，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大哥，
2: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5: 大哥，
7: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8: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9: 好，
2: 且慢。
9: 好，
2: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10: 愿闻其详，
0: 请说。
2: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
10: 嗯，
2: 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9: 好，
7: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10: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2: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10: 哎呀，
2: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10: 不可，不可，林教头。
2: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9: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1: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0: 快快请起。
9: 是呀。
12: 快走，快走，快走啊！
13: 哎呀，你等一下。
12: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3: 你急什么呀？
12: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3: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12: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3: 妙计我当然有了。
12: 啊，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13: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12: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样砍了他们。
13: 好，跟我来。

0: 哎，二位爷，哎，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1: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0: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1: 真的？
0: 真的。
2: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0: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送过来。
1: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走走。
0: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
2: 啊！有酒喝了啊！
0: 对呀、啊，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怎么样啊？
2: 这酒真不错啊，
0: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4: 今天不醉不归啊！
0: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4: 来来来，喝喝喝
0: 喝喝啊！哎呀，一，二。

0: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1: 那是，啊，走，找我二弟去。
0: 啊，走。
1: 二弟，啊，
2: 大姐，鲁大哥，
1: 快！
0: 哎呀！
2: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1: 阿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0: 快走，快走，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1: 为什么？
0: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1: 是啊，
2: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1: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阿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0: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1: 就是啊，
0: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是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1: 走，啊，
0: 走。
2: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1: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0: 走啊。
2: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2: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2: 这，
0: 那洒家也不走了。
2: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3: 是啊，大人。
1: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2: 大姐，你不要这样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1: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哎，
3: 大人，武松安在呀。
2: 大哥，不要乱来，
3: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2: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3: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0: 你这狗帅哥，
2: 谁知
0: 犯下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牙？
2: 放手，
3: 放手。好大的口气。
2: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1: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3: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1: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3: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赵凯，朱囊，
4: 在，
3: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4: 是
5: 是。哼，
1: 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0: 不是二娘，
1: 去吧，去啊。
3: 快走吧。
1: 二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6: 子虚啊，我听

0: 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1: 是啊，我也听说了。
0: 你也听说了？
1: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0: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1: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0: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1: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0: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1: 那就全靠你了。
2: 女儿，爹回来了。
3: 爹
2: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3: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2: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3: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2: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2: 林国君，这个混蛋。
4: 你去哪儿啊？
5: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把你弄醒了，
1: 大姐，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0: 大姐，可是这……
1: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0: 可是，大姐你……
1: 哎呀，别说了。
0: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
1: 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

0: 杨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大姐，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它个通宵。好，把那蜡烛拿上来。 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哎，
1: 我来给你拿。

0: 哎，兄弟，饭好了吧？这，刚煮好，刚煮好。啊，嗯，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1: 凑合。
0: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1: 哎，赵哥，啊。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哎呀，什么是不是呢？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0: 哎，赵哥啊，
1: 真不是，真不是。
0: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1: 哎，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0: 哎呀，兄弟，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啊，
1: 这两天主子不太舒服。
0: 啊，好了，歇着吧。 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1: 哎，哎。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0: 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0: 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1: 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如果
2: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
3: 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 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
4: 来回的转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多，不爱好，
0: 哎、
2: 饭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

0: 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0: 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

0: 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晴，25到38摄氏度。华龙阵雨转阴，5到21度。盐津雷阵雨转阵雨，23到35度。小津多云，14到30度。粤西晴，18到33度。达州晴，26到39度。大邑晴转阵雨，24到36度。德昌阵雨，20到32度。延边阵雨，21到32度。

0: 军连雷阵雨转晴，24到36度。古令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1: 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
2: 开个价吧。
3: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
4: 叶少佐什么意思啊？
5: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
4: 我现在就去找佐藤，
5: 请你相信。
4: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长，不能交枪！
6: 站住！

0: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1: 大姐，啊，还是你先吧。
0: 啊，我不饿，你先吃，你吃啊。
1: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2: 哎，没什么，都督，应该的。
3: 二哥，哥，疼！不能喝这汤！
0: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3: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好你个朱能，你这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1: 说，谁让你干的？
4: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1: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2: 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3: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1: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3: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啊！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0: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3: 二哥，赵哥，
2: 快说！
3: 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0: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3: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2: 兄弟，兄弟，朱能，兄弟，啊，兄弟，哎，兄弟，
0: 他怎么了？
1: 管大爷，快来救朱能！
2: 来人！
1: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2: 来，兄弟，来！
1: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
0: 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1: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0: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1: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0: 不行，

1: 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2: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
1: 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2: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3: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2: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3: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3: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2: 你等等。
3: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嗯，
2: 武松他没有死，
3: 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
2: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3: 是，
2: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3: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
1: 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哎，
4: 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1: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4: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1: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4: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嗯，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也好。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4: 好，
1: 走
4: 走。
5: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失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6: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5: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6: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宿银两。 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4: 且慢。
7: 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8: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7: 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9: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10: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9: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4: 闭嘴，太爷！太爷，
9: 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4: 嗯，你先下去吧。
9: 是太爷。
8: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知道，只要能救我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4: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

0: 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是，
1: 大人。
0: 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胡说！
2: 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0: 是大人。
2: 乔运哥，
0: 小的在。
2: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有啊。
3: 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4: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5: 来了，大人。
3: 参见大人。
4: 参见大人。
3: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3: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4: 你说吧。
3: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 小人们也都在，那天内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彩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
2: 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书办，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7: 是，
8: 太爷。
2: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
7: 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9: 怎么讲？
7: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9: 你胡说！
7: 那武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9: 我就是看见了。
7: 大人，那西门庆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2: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庆。
7: 被原主辞退了，
2: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7: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9: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7: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9: 大人。
2: 他胡说！
9: 胡说！胡说！
10: 真是胡说！
11: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
12: 我帮你把西门庆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9: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2: 是大人。
9: 大人，
7: 那武二叔他呢？
2: 退堂。
12: 退堂。
13: 吴二叔，哼！小兄弟，谢谢你，保重。乔运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14: 好，好，好，好，好，
13: 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4: 这明摆着。

0: 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吗？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1: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嗯，
2: 赵凯，
0: 哎，
2: 朱子，
0: 哎。
3: 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啊，
0: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
3: 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4: 行，没问题。
5: 兄弟，敲门。
4: 嗯，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5: 喂，你们两个干嘛？啊，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呀呀呀呀！
4: 你这撮苗，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5: 哎呦喂！
4: 爷饶命啊！爷饶命！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
5: 关爷饶命！哎呦，什么？你说什么？樱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
4: 莫非是鲁智深和孙二娘？不好！花子虚，给我出来！
5: 老爷，不然你出去！混蛋！ 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4: 花子虚，给我出来！
5: 可是他们……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4: 花子虚，
5: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可是他们……
4: 可是什么？
5: 快点！
4: 好好好。
5: 鲁智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 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再来吧。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好。
4: 哎，花子虚，给爷爷出来！
5: 花子虚，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撮鸟，给我滚出来！哼！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捉到这个撮鸟的。
4: 走，
5: 好。这个孙二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啊！真的？哎呀，咱们是兄弟。 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哎呀，
4: 这可怎么办呢？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5: 嗯，也好。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 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怎么了？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哦，孙二娘是有些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 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她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4: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
5: 哼，孙二娘，孙二娘，你怎么就撞？

0: 已经落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哎，子胥，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1: 什么事？
0: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2: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好，
3: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没错，就按我们定的。<笑>二位叔叔。
0: 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大嫂，
2: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1: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呐，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
0: 所以他娘想再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1: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啊，大嫂。
0: 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唉，
3: 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呀？是啊，一直在那儿呢。走，快，站住！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出来，快走，快点！哎，快，是不是到了？哎哎哎，放开我！
6: 别动，
5: 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
6: 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星儿啊，
5: 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6: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
1: 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
5: 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不，两位爷。
7: 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我不会说的。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5: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7: 糟了，要坏事了。饶了。怎么了？你尊哥，哎呀，你们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了？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儿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
5: 那我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个怎么办啊？哎呀，你放心吧，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家啊？哎，你去城隍庙把庚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0: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
5: 快去！
0: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6: 星儿。
8: 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9: 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两位爷爷，
10: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查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9: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继续瞧瞧。
5: 哎。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嗯啊，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2: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1: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带人犯武松上堂。
5: 见过大人。
3: 嗯，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4: 胡说！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5: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4: 你这叫忘恩负义！
5: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0: 怎么了？
2: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5: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2: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5: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1: 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个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2: 二弟，你干嘛？
1: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5: 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2: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5: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2: 二弟，不要，不要这样。好，
5: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2: 好，好，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5: 走啊，
2: 走，
5: 走，
1: 走。
4: 这是，
5: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3: 继续审案。
6: 威武！
7: 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8: 真的吗？
7: 千真万确。

0: 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1: 为何不将她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0: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1: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0: 是，请太师放心。
2: 宁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3: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2: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3: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2: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3: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2: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3: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2: 好，那一言为定，
3: 驷马难追。爹，
1: 宝儿怎么样了？
4: 殷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1: 哦，动静？什么动静？
4: 刚才后晌那殷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1: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4: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1: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4: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1: 啊，奔着衙门了？
4: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殷伯爵家了。
1: 去了殷伯爵家？
4: 对。
1: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殷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4: 好。哎，
1: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4: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1: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5: 陈先生，请先用茶。
1: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毒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5: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1: 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5: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

0: 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1: 好，霍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0: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2: 二娘，多多在这里。
3: 啊。二弟，二弟，
4: 你出去看看。
2: 哎，
3: 来，赶紧吃。
4: 来，
5: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3: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4: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3: 嗯。
5: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3: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哼，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4: 有道理。
3: 好了，废话少说，
4: 来，
3: 先干了这碗。
4: 来。
6: 大人，人到了。
7: 哦，
8: 各位大侠辛苦了。
7: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9: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7: 也好，这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3: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4: 是是，对
5: 呀，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3: 来，先干了这碗。
4: 来，干，
5: 干。
3: 嗯，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

0: 二娘，鸟人，要哪跟洒家打？
1: 有人，快跑！
2: 快走！哎！

0: 大姐，卢大哥，你们去哪里了？
1: 快，来来来，来，
0: 二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卢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二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赵凯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2: 好的，二哥，
0: 那就有劳兄弟了，
2: 放心吧。

0: 什么？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0: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车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

0: 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

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

0: 很多的高端脚架。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4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

0: 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怨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啊，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1: 是，大人。
0: 下去吧。
1: 是。
2: 不要跑！二娘，二娘，哎，娘娘，娘娘。

0: 等等，在老娘死之前，总要让我知道是谁要杀我。
1: 你们不说是吧？
0: 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
1: 大人放过武松！
0: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2: 大人，放过武松吧！
0: 这马，哎，这你们，大人，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哎，
3: 谢大人，哎呀，
0: 起来，起来，起来吧！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名折，请大人收来。
4: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成文东平府定案了。
0: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5: 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私有余辜。武松杀人，实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
0: 望大人秉公而断，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6: 放过武松，放过！
0: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7: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8: 胡大姐有消息吗？

0: 赵凯，你再多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1: 二哥，我知道了。
2: 二娘，二娘，二娘！哎，二娘，二娘，二娘，二娘！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呀，来，我。嗯，哎呀，哎，让开，让开，让开！
3: 怎么了？这，
2: 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4: 我这就去。
2: 二娘，二娘，哎，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5: 爹，哎，
6: 宝儿。回来了，哎，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5: 爹，您算的可真准呢，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哦，嗯，
6: 天助我也，五毒童有命了。
5: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五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6: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哎。
2: 哎，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
7: 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
2: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7: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2: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7: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3: 哎，了
7: 饶命！
3: 醒了，过来过来，醒了。
2: 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8: 这里啊，不是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2: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8: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哎，
9: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
10: 多谢大人明鉴。
11: 哎呀，苍天有眼呐！
9: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12: 是大人。
13: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14: 伯爵，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13: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14: 那你的意思是，
13: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14: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13: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14: 那怎么办？
13: 子勋，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8: 我，放开我！
1: 放开
8: 我！好好好，没事。
13: 事情都办妥了吗？
4: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13: 好，你们下去吧。
2: 是是是。
12: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5: 大哥，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2: 杨伯爵、华子虚，老子要杀了你们！
5: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2: 那该如何是好呢？
5: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2: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都头的性命？你疯了！
5: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12: 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15: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12: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
15: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
5: 出来了，出来了！
16: 五都头出来了，
17: 出来了！
16: 五都头，
17: 五都头，
18: 五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19: 是啊，我等你回来
18: 呀！等你回来呀！
20: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18: 我们等你呀。
16: 好，
2: 等你。
20: 谢谢。
2: 好，
20: 谢谢各位。
16: 五都头，
2: 保重啊！
16: 保重
2: 啊！
18: 保重啊！
16: 保重！
18: 保重！
21: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3: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三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两清七荒啊！

0: 嗯，都疼，我都疼，
1: 来吧，
2: 那就对不住了。
3: 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1: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2: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出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屈原，
3: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1: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青
2: 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1: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吴二叔，你放心去吧。武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2: 小兄弟。 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1: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0: 都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二郎，二郎，
1: 我叔，
0: 保重啊，
2: 我叔，
0: 二郎啊，
2: 我叔，
1: 我叔，
0: 二郎，
1: 保重啊。
0: 二郎，
3: 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0: 保重啊！
4: 你保重，
0: 二郎。
5: 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3: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5: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哎，你们别胡来呀！这，我说，一会儿你先上啊。
6: 这，
3: 哎呀，你先上，我差不多了啊。哎，你上。哎，哎，我就说，哎，啊。再拖可就不行了。
6: 是，
3: 快是吧？差不多了，就快。
7: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8: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6: 是是是是是，陆涛，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椰果子来？
8: 哎，是是是。
6: 咱们俩在这休息一下，
8: 休息休息。
7: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8: 哎，多多请，
6: 多多请。
8: 哎，坐那儿。哎，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6: 哎。

0: 你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以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
0: 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在宋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宋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草不一植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
1: 不过，这是什么东西？
0: 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有下手啊。
1: 这，
0: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以后啊。
2: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
3: 水来了，水来了。哎，
2: 都头，请喝水。
3: 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2: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最好了。要不我为都头弄点酒去。哎，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好，
0: 是是是，都头请喝。
2: 拿去吧。
0: 好，都头。
2: 那。 我们就上路吧。哎，
0: 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2: 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1: 没事。咱们就听杜头的，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杜头，走。
2: 那好吧，走。
0: 哎哎哎，杜头，
1: 快点！哎。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哎，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1: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4: 是是是是是。哎
0: 哈哈哈哈，就算
2: 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1: 药效发作了，
0: 好像差不多了。
2: 头好像晕晕的，
0: 发作了，走了，走走走，跟上来。
1: 武都头。
0: 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
1: 你们在水里。
0: 杜头，
1: 杜头，
0: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0: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您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 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休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
0: 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1: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
0: 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2: 你说，
3: 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那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0: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达兄弟，砍了他们！
4: 好嘞，
1: 住手！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3: 杜头，
5: 多谢杜头相救。
3: 谢杜头，
5: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1: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5: 杜头，我不是人，我诸侯都不如啊！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英伯爵、花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5: 杜头，
1: 不要再说了。大姐，
0: 啊，
1: 杜大哥，
4: 那
1: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武松一拜。
0: 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3: 是，
4: 把枷锁打开。
3: 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头，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头，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杜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洒家也不去。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
0: 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2: 嗯，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嗯。
0: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求求你们了！
2: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2: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我应该让你们呢好好的尝尝苦头。把我二弟给架起来。
3: 是是是。 快点，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0: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3: 快！
0: 小心点儿！哎，
2: 快点儿！
3: 哎，
0: 小二，
4: 哎，
0: 给我们上船，
2: 来。
3: 哎呀！
0: 倒水，倒水，倒满点儿。
4: 哎，好嘞，
3: 喝口水啊。
2: 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0: 杜大姐，杜大姐，
2: 大姐，你还想坐呀？
4: 来，去那边
2: 去给我二弟捏一捏。
4: 啊，是。
0: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2: 哎呦，
0: 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4: 是是，我们错了。
0: 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应该反省。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2: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0: 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达兄弟啊，一定要送。

0: 你，哎，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1: 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2: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0: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2: 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0: 哎，现在就去吧。
2: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0: 嗯。
2: 鲁大兄弟，你说呢？
3: 哎，武松兄弟啊。
2: 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是啊。哎，
3: 好吧。
2: 二弟，来，你坐这儿。哎，你们俩过来。
4: 好好好。
2: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
4: 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0: 啊，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哎，您放心吧。
2: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您，去带洗脚水。
0: 哎，好。
4: 大姐，
2: 啊，
4: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2: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觉嘛。
4: 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0: 哎哎哎，
4: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呐。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0: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华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4: 青宁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4: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0: 哎呀，大姐。
5: 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4: 二弟呀、啊，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5: 好吧。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
6: 杀了那武松没有？
5: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6: 那该如何是好啊？
5: 子胥，
6: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5: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2: 现在哪儿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哎，武松兄弟，
0: 哎，我大姐呢？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2: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0: 啊，
2: 大哥呀！ 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啊？
0: 哎，洒家也想跟他一起去啊，可他不让啊。他说了，他一个人就能摆平。

0: 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3: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

0: 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料饮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
2: 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因为中国高铁的发展，让我们铁路的这个从业者有了发展的很好的一个舞台，在我的职业的生涯当中也倾注了特别大的心力，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5: 梁总被大家尊称为高铁女杰，这背后呢离不开她对高铁事业的热爱，对项目攻关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她这种追求极致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呢，也时刻影响着大家。
6: 梁总一直强调，就是始于责任，立于创新，成于实干，也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和我们一些年轻人，
7: 驱使我们做好我们工商中心作为国家级平台这种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这么一个使命和定位。
4: 高铁成就了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8: 电讯可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
9: 开个价吧。
10: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
11: 叶少佐什么意思啊？
12: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
11: 我现在就去找佐藤，
12: 请你相信。
11: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长，不能交枪！
13: 站住！
11: 拦路！
13: 站住！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
1: 谁呀？什么事儿？
0: 应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
2: 啊！花子君被杀了？谁杀的？
0: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2: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3: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走，快！
4: 哎，二娘，洒家来了。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4: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3: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4: 哎，二娘，二娘，
3: 干嘛？
4: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殷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3: 殷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4: 哎，殷伯爵，快滚出来！
5: 你们两个谁啊？在这叫什么？
4: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5: 哎，你爷
4: 爷，
3: 是殷伯爵的狗贼去哪里了？
5: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3: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没有多呀，难道你还怕不成？嗨，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要是她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2: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她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啊，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头，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1: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
3: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1: 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0: 哎，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哎，来，二位差爷，里边请，里边请。
4: 哎，您里边请。
0: 请请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1: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4: 嘿，好嘞。
3: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行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4: 好嘞，十个馒头。
3: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3: 哦，
0: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1: 哎，杜导，来，解开。
4: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
1: 来，兄弟，吃吧。

0: 这两个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沛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杜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涛，上酒。
3: 哎，好嘞。
2: 杜导，好酒啊，喝喝喝。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

0: 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1: 哎，好嘞。哎，
2: 我们喝，
3: 我们喝。
0: 马上。
1: 哎，杜老，果真是好酒啊！
2: 来，堂里进去。
4: 好，来，干。
2: 哎，
4: 来。
2: 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1: 这酒是好酒，
5: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1: 来，好，
5: 走着。
0: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一忙，来，
1: 来了，
6: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1: 好嘞，
0: 一二三，哎呀！给我上！
4: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粉身碎骨了。
1: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4: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外把子大姐。
1: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4: 就是本大爷。
1: 你放手！哎呀，
0: 我是张青啊。
4: 张青大哥。
0: 是啊，
4: 这是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0: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4: 来，大哥请。
0: 啊，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4: 大哥，大姐她
7: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了。
7: 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4: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7: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0: 是，
4: 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7: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0: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4: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7: 哎呦，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收拾一下。
0: 哎，收拾一下、哎、
1: 好。
4: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里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7: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4: 哦，对了，张青大哥，啊，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0: 啊，好。哎呀，来，喝酒。
4: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0: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7: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4: 哎，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0: 啊，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7: 这还差不多。
0: 好，
7: 来，
0: 来，好，来干。
7: 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0: 哎，就是这。
7: 来，二弟。多吃点啊！
2: 哎，好久没有吃到老师
7: 酱牛肉，
2: 牛肉了，
7: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4: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0: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随便吃。
7: 哎，二弟，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 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3: 不是孙奶奶，
7: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4: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宗不敢流落江湖啊。
7: 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儿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4: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6: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7: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6: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7: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二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4: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7: 你别看他们呀，
6: 就是，
7: 你自己拿主意。
8: 哦，这没事，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7: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6: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7: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6: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9: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4: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6: 哎，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7: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6: 对，砸断他的狗腿。
4: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6: 来来来来来，哎，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
4: 张青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6: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7: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4: 好，
7: 拿着。
9: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7: 臭小子，
6: 这家伙，
7: 等你回来，下回拿你做。
9: 您这话说的。
4: 哎，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6: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4: 好，
6: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施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7: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6: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7: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4: 嗯。
7: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你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4: 大姐， 您别费事

0: 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施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1: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2: 嗯，
3: 走吧。
0: 大哥，
2: 嗯，
0: 大姐。 你们也要保重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去吧，
0: 我们走。
3: 去吧。

0: 哎，杜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哎，
1: 杜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那碗这个，
2: 来吧。
1: 哎，委屈您了，杜导。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哎哎，怎么回事啊？
3: 押解犯人的。老哥辛苦了。哪儿来的？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1: 是他呀？
3: 是，配军武松。
1: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3: 哦，不是。
1: 好了，
3: 王婷，不要乱说话。哟呵，
1: 还挺有气势的。
3: 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老哥，拿去喝酒。等等，
1: 怎么了？
3: 杜涛，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1: 杜涛，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3: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1: 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哟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跟老子吊腰子要回头啊？有那么便宜的事吗？啊？行，老子这就带你们进去。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金蛇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3: 哎，杜涛，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2: 是啊，杜涛，县官不如县官。
1: 你就委屈一下吧，
2: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
1: 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3: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4: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5: 那就多谢大哥了。
3: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5: 我。
4: 好嘞，杜涛，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5: 好。
3: 杜涛，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什么信呢？
5: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3: 啊，那个呀，不记得。
1: 哎呀，杜涛，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3: 行了，唐林，武松自有分寸。
1: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3: 杜涛，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 你多保重啊！
5: 杜涛，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3: 兄弟啊。

0: 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石子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1: 督导，
0: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哎，
1: 好吧，督导，多保重。
0: 走吧，
2: 哎，走。
3: 督导，督导，多保重啊！多保重，走吧。嘿嘿，
4: 小子，人缘不错呀、啊，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3: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4: 这不，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3: 没得说，交给我吧。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笑>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他。哎呀！哎！哼！哎！哎！哎！这箱子，劲儿还挺大。你们去。
1: 哎呀！哼！都饭桶，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快他妈上啊！
2: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拜见大哥，拜见大哥，你们都起来吧。谢大哥，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大哥。
1: 督头，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是啊，督头，您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啊，银子比什么都好使。是啊，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哎呦，督头。
2: 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老成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扳头张三儿啊，
3: 对，
2: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兜头您受的了。真有这种事儿啊？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以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
3: 都烂成豆腐脑了，是啊，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哦，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哼，
4: 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2: 是啊，
3: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哟，督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4: 啊？哟，哈哈。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

0: 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1: 报大人，杨武县借来沛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2: 带上来。是。
3: 走走，进去。跪下。下面可是武松。正是。
1: 大胆沛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2: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 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
1: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
2: 你应该去问他们呢。
1: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一百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2: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4: 好，
1: 你有种，来呀！
4: 在，
1: 大刑伺候。
4: 是。
2: 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怕的是他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1: 手下留情啊，大人。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4: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不对，
1: 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
4: 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还好，你们看，你们看，
1: 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一百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4: 是。
5: 哎，
4: 怎么，大人，我没生病啊，快糟蹋了，糟蹋了，生得我惦记，
5: 不踏实啊，
4: 大人。
6: 哟，又回来了，
7: 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4: 都头怎么样？怎么样啊？
5: 没事吧？啊，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坐，快，走走走走，
6: 来坐下，坐下。哎呀，
5: 没事吧？
6: 武都头，你真的没事啊？
7: 没事啊。
6: 疼不疼啊？
7: 不疼。
6: 哎，那可就麻烦了。
7: 啊？麻烦了？
6: 有什么麻烦的？武都头。 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7: 没事啊，真的没事。
5: 武都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
6: 千万可别在心里啊。<笑>
7: 今天的一百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5: 啊？
7: 没打？
5: 没打？
8: 没打？
6: 我就是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吗？肯定是有人情的。
5: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哎，
8: 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6: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7: 是啊，
5: 是啊。
6: 是啊，
7: 你说的是真话。
4: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呐！哎，
8: 完了，完了！哎，怎么个玩法呀？
4: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8: 哼，怎么个不好办呢？
4: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他不打你。 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7: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
4: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

0: 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1: 就是，
2: 就是，
1: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啊。
0: 我看你这人不坏啊，可就这么，
1: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3: 好样的！
0: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4: 是，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啊？
1: 我是。怎么样？
4: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1: 好吧。
5: 这是好久。
1: 嗯。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
5: 这是
1: 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5: 哎呀，怎么不是英雄了？
6: 英雄
5: 是
6: 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他没问什么。
1: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0: 下去吧。

0: 五毒汤，五毒汤。
1: 天亮了，
0: 睡得真痛快呀、啊！
2: 五毒汤，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

0: 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
1: 开个价吧。
2: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
1: 叶少佐，什么意思啊？
3: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
1: 我现在就去找佐藤。
0: 请你相信。
1: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长，我能交代。
4: 站住！

0: 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哎，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3: 走走走，走走。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0: 是啊，大哥。
2: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2: 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2: 是。
1: 好，还有两手啊。
0: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2: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2: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0: 是啊，
2: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4: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5: 好，
0: 对吧？
6: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7: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4: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它，它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好，
8: 英雄，
1: 多头也是英雄呐。
9: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7: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4: 你放心吧，
3: 都头，
4: 没事。
7: 一路保重。
4: 好吧，走。
9: 啊，请。
8: 都头，
3: 保重，
8: 保重啊！
7: 都头，保重啊！
4: 放心吧。
7: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1: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0: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您想吃点什么？
2: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2: 这武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0: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2: 是少主爷，
0: 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2: 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0: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
2: 骑上马进城，去八县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什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是为我急用。
0: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0: 是。
2: 来，快快快！
0: 哟。 都头，您歇着呢。啊，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2: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这个嘛。
0: 小的少主爷不让说，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2: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都头，你可别。
0: 我说到做到。
2: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2: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给我说。
2: 都头，
0: 少主爷。
2: 都头，
0: 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2: 是，走走。
0: 你是谁？
3: 小弟姓施，名恩。
0: 你就是施恩，
3: 金眼彪施恩，正是。金眼彪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武都头。哼，闹
0: 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3: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0: 怎么说？
3: 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您认识吧？
4: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3: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0: 你怎么知道？
3: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王挺跟汤烈。
0: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沙威棒啊，是免不了的。这什么一百沙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
3: 哦，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
0: 来，二哥。 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3: 好，
0: 请。二哥，哎，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金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
4: 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那就多谢兄弟了，无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0: 好，干！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

0: 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息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啊！
0: 来来，干，二哥干。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
1: 张大哥，
3: 张大哥，
4: 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5: 去吧，你去，你去，
6: 我去，我去，那给你来接人，掌柜的。
5: 掌柜的，哎，你这又是何必呢？
6: 是啊，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6: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6: 那当然当然，
7: 当然帮。
8: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8: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跟你动武。
8: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2: 二娘，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8: 不行。
2: 哎呦，哎呀，这是。
8: 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8: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2: 二娘，二娘，二娘！
9: 哎，老板娘！
10: 二娘，
9: 二娘，小心呐！别打了！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8: 这！
2: 哎，二娘，
9: 别打了！
8: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8: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8: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8: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0: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6: 掌柜的，
0: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8: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0: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

0: 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1: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0: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1: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啊
2: 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你
1: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

0: 你啊，走了啊！走了，大哥。这狮子婆，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1: 告辞了，大哥。
0: 给我。
2: 走了，大哥。
3: 哎呀，各位，先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4: 施公子，
3: 怎么回事？
4: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吗？
3: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5: 对呀，
3: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什么？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 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难道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6: 对呀，
3: 你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7: 对，
8: 是啊，
3: 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
9: 对对，有王法，
3: 哪个没有王法？
9: 好，
3: 哎呀。
9: 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中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 不错，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是。
3: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哎，让开！哎，客官，
9: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10: 什么用啊？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就等他们正式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0: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9: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0: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9: 岂敢岂敢！
0: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9: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1: 是没这个意思
0: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9: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0: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打压。
2: 蒋大爷，那我们怎么做生意？
0: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9: 你说。

0: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1: 姜大爷，您说笑吗？
0: 谁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2: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3: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嗯，
2: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3: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4: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2: 啊！
5: 二娘，你这好，出啥事儿了？
6: 八成是打架的吧？走，我们过去看看。
5: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6: 哦，对，你说的对，走。啊

0: 今天开始，快活醇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少主爷，慢点，小将，
1: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1: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0: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1: 别说了，等我听着。
0: 谁也不许把这事告诉别人。是，
1: 我去找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明白了。
1: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
0: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小心，小心台阶！
1: 喂，过来。
4: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5: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4: 没事儿，没事儿。
6: 站住！
7: 站住！
6: 干什么呢？
4: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哟。 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如果再在这里吵，通通把你们抓进去刑法伺候。
6: 老娘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敢跟我这么吆五喝六的。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4: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6: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呀呵，
4: 今天我倒是见了吃雄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该咱们了。
6: 二娘，
4: 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杨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我们
6: 老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接外人。
4: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6: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7: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4: 二娘，别急，
6: 说
4: 说
6: 说说。
7: 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接走了，他却是不在这里啊，奶奶。
6: 被食人劫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身。

0: 谢谢。
1: 走，老师那里去找我二弟去。
2: 咱们走。
3: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4: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3: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4: 哦，
3: 啊，都头，吃饭吧。
1: 走，去那家。
5: 哎，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1: 怎么了？
5: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6: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5: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1: 我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2: 客官，走了，让开。
7: 来，里边请。哎。
8: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9: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8: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1: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8: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1: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8: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9: 这到底怎么回事？
8: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
5: 了。大哥，就在这
10: 儿，来过去看看。
5: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0: 说，
5: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0: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1: 你又是干什么的？
10: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9: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10: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我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1: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8: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5: 去，
1: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10: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2: 愣干什么？过时啊！
11: 给俺打！走！
10: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找我大哥去！
2: 走！
11: 别跑啊！
9: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2: 怕他个鸟！
1: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9: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1: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9: 好，我们走。
10: 走。

0: 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1: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哦，吴都头。 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0: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1: 哦，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0: 请请，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5: 恭喜！哎呦，啊，
6: 恭喜恭喜啊！
7: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哎，
6: 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7: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哎，
6: 老贾，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独官一身轻啊！
7: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6: 好，
8: 请
6: 请。
7: 大人，请坐。
6: 好好好。
9: 让大人喝茶。
6: 吃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7: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8: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6: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7: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6: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7: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10: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11: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10: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11: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10: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11: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10: 哎，武都头，您还是别去了。
11: 哎呀，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10: 哎呀，武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11: 那他为何必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10: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11: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10: 哎呀，武都头，哎呀，您

0: 你二哥，你先下来。是，二哥，兄弟，来来来，先坐。你这是啊，先坐下。来，
1: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0: 一贯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1: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0: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像

0: 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 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0: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4: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3: 回答我。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1: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0: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1: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哎，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0: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1: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0: 谁？
1: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0: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1: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0: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1: 8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0: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1: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1: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0: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0: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0: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1: 哦，二娘姐姐啊。
0: 是啊。
1: 嗨，
2: 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0: 快叫她进来相见。
1: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她，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2: 是。
3: 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0: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3: 说来话长。
4: 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5: 对呀、啊、
3: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3: 人好像瘦了点嘛。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3: 哎，申兄弟
1: 啊，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1: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
0: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1: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0: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1: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0: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3: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4: 对对，俺们交给俺们吧。
3: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呀？
1: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 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儿。
3: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的。
5: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3: 来来来
5: 来来来，坐坐坐。
3: 阿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0: 嗯，好吃。
3: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0: 好，
3: 我先走了啊。
0: 大姐啊，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3: 阿弟，
0: 哎，豹兄弟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啊？
1: 估计他们昨天路上辛苦，就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3: 啊，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
0: 哎哎，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3: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儿。
2: 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
1: 啊，不在房里？
2: 哎，
1: 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3: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6: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
6: 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1: 先下去吧。
6: 哎，
1: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0: 肯定是豹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3: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7: 二哥，那怎么办？
0: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1: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0: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1: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0: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3: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1: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0: 你放心吧，
1: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0: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1: 嗯，
0: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1: 那我陪你去吧。
0: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1: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傅去。
0: 嗯，那好吧。
3: 哎，带上我吧。
0: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3: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8: 哼，是石黄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
9: 呸！蒋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
8: 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们，我看那个石黄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10: 是大哥，看好了。
8: 老二老三。
10: 哎，哥。
11: 哥，
8: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10: 是
11: 是，
10: 大哥，最后一天了。
8: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
3: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2: 这边请，吴都头，请
1: 走。
12: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
11: 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
2: 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12: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2: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武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 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你没事吧？没事，骨头疼。有没有受伤？我没受伤。嗯，好。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
0: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1: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阿弟，我们走吧。嗯。
2: 走。哎呀，二哥，二娘，来来，请请。啊，快请。二娘，请。二娘，请。情况怎么样？
0: 看来掌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2: 那二哥，你是说看打擂，看打擂去！快打擂去！走啊！走啊！快快快！好，八成都是冲着掌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3: 什么武馆啊？
2: 是这样，掌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掌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
3: 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4: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3: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商子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4: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 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3: 怎么？
4: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0: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0: 走。
2: 哎，二哥。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可就是最后一天了。

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干啊，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说你呢。

0: 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总之，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1: 你少说废话，来吧，
0: 拿刀来。

0: 二哥小心。
1: 好，打得好。
2: 台上那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蒋仁蒋毅有苦头吃。
3: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4: 没兵器了吧？嘿嘿，拿铁牛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1: 好，
4: 再来。
5: 嘿，厉害！
6: 我看那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2: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6: 那倒未必。兄弟，你没事吧？
4: 他使阴招。
1: 小人呢？
7: 真卑鄙！
8: 真卑鄙！
6: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2: 嗯，好。
9: 还有谁上来？
4: 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1: 好，我来。
4: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0: 哥，哥，
3: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4: 你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7: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4: 拿斧子来。
6: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4: 你到底是谁？
6: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1: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4: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
1: 武松，
4: 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3: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4: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0: 武松，又是你，你想干什么？
7: 你谢武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0: 罪上加罪，
6: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7: 你敢？
0: 武松这干嘛？
7: 武松，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0: 干。
3: 好酒啊。
2: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4: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2: 督监大人，
4: 督监大人，
0: 什么事？说吧。
4: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2: 给搅黄了。
3: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2: 那倒没有，
4: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他怎么了？
4: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2: 大哥，
4: 大哥，
3: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2: 走，
0: 站住！
3: 大哥，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3: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0: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2: 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
5: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2: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5: 哎，
2: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俺铁牛敬你一碗。
5: 好，来。铁牛兄弟，
2: 哎，
5: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2: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5: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6: 是啊，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5: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2: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5: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2: 尊弟，哥哥也是。
5: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2: 哎呀呀，俺师傅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管你叫师叔了。
5: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2: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6: 来，
2: 来。吴哥哥，
6: 啊，你干嘛呀？
2: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5: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2: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6: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

0: 你能挡得住吗？
1: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堂，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0: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1: 俺铁牛不打女人。
0: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1: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0: 走啊。
2: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1: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2: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1: 为何？
2: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1: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2: 绝不食言。
1: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3: 哥，你看这个，看看看看看，这就是武松砸的。
4: 是啊，
5: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打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3: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5: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铜头铁拳。
2: 大姐，坐。
0: 啊。
2: 大姐，有事吗？
0: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2: 来，大姐。先喝茶吧。
0: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2: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0: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2: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啊，
0: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2: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2: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狮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0: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2: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狮子坡找你啊。
0: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2: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0: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2: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2: 大姐，
0: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驾驶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了。
1: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0: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1: 哎，俺也要去。
0: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1: 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0: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1: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0: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1: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0: 走吧。
1: 嗯，
0: 走。

0: 蒋门神在此，蒋门神，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1: 什么？
0: 他们炖在锅里头，
1: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
0: 臭婆娘，我要把你炖了！
2: 拿命来！
0: 拿上来！
1: 啊！呀！
0: 走！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卖命小人，我砍了你！
1: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2: 他要是敢来，我认不得你嘴。
3: 这会是阴招，俺砍了你！路上这黑狗的嘴，
4: 老板是再来，
0: 把他们赶出去。
1: 好，
0: 你这个混蛋，老板是来打呀！
1: 二哥，二哥，
2: 哎，食人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1: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2: 没有，
1: 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2: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
1: 怎么了？
2: 他们去找掌门神巡视了。
1: 啊，
2: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1: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2: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掌门神算账。
1: 二哥，你听食人一言，掌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2: 武松不怕。
1: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2: 也好。
1: 嗯
2: 嗯，走。
5: 原来你们没死啊？
6: 没有，没
5: 了。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7: 哎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8: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6: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5: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嗯，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2: 走走走。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

0: 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锅烟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

0: 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
2: 开个价吧，
3: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
4: 叶少佐什么意思啊？
5: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
4: 我现在就去找佐藤，
5: 请你相信。
4: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长，不能交枪！
6: 站住！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1: 怎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0: 那倒不是，只是这……
1: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0: 哦，
1: 兄弟
0: 啊
1: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0: 哦，

哎，好。

0: 哼，不过如此嘛。
1: 哼。啊，二哥，二哥，你怎么了？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0: 客官，菜来喽！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0: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1: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0: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1: 我就是要在这里。
0: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2: 怎么回事？
3: 干
2: 什么
3: 呀？没事没事啊。
0: 打什么玩意？你怎么打人呢？
1: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3: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0: 快点，来来来，
3: 出什么事了？
0: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3: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1: 算你识相。
3: 干活去，干活去啊！
0: 给你酒。

0: 你干嘛喷人脸上？
1: 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2: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1: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3: 主人，主人，
4: 什么事？大惊小怪。
3: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4: 来了几个人？
3: 就一个人。
4: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3: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4: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3: 是。
4: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还怕你吗？
1: 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你们这家店！
5: 哎，
2: 哟，老板娘，
5: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2: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5: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6: 来，
5: 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6: 是，
2: 把他赶出去。
1: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6: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1: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5: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6: 快点！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
7: 上！

这里撒野。

哎。

0: 蒋门神，
1: 饶命！
0: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周文，我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彦彪石恩。
1: 好，还给他，
0: 还给他！哎呦，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照办。大爷，我照办。
0: 马上给我滚！
1: 滚！
2: 哎，好。
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等一下，大姐。行了，
5: 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4: 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6: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5: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
4: 要不是俺被他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嘿嘿，
5: 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4: 啊，
5: 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换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哼，你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4: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5: 走走。喂，武松哥哥。
4: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哎，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二哥，辛苦了，施恩一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请。
5: 好，请。
4: 请。
5: 来来来来来来，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7: 来。
5: 哎，
4: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7: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
0: 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4: 改日，那俺多改日，等俺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7: 切！
0: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啊，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4: 哎，好啊！嘿，
5: 走走走走，别武了，
4: 枪给我。
5: 武松哥哥，
4: 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0: 好，来拿刀来，
8: 接刀。

0: 兄弟，
1: 武松哥哥，
0: 看着呀！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记住。
0: 来吧。

0: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吴二弟今日打响闷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吴二弟抬回去。
3: 好嘞。
0: 来。
3: 走。
4: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5: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

0: 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1: 南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0: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2: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3: 哎，各位里面请，
2: 好嘞，好嘞，
3: 陪我，哎，里面请，
2: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3: 哎，里面请，
2: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4: 顾兄弟啊，
5: 好久啊，
4: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5: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4: 来来来，干了，
6: 来
4: 干了。
6: 来。
5: 对了，听听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7: 俺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5: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7: 没问题。
6: 好，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8: 阿娘，你离开十字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6: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十字坡。
5: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6: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9: 哎呦，兄弟，
10: 愁什么呢？
6: 来，来来来，坐坐坐。
5: 诗人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0: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7: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5: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0: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6: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人，好吧？
10: 好，当然好了。
6: 大家都听好了，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诗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0: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6: 好，
7: 好，多谢了，
6: 谢谢，来。
5: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6: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5: 大姐啊，哎，
6: 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5: 我只是觉得。
6: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0: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诗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5: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10: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12: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10: 张蒙方，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12: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10: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5: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10: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5: 嗯
13: 哎呦，张大人，
12: 哎呀，诗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0: 请。哎呀，诗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12: 哪里哪里，
10: 施恩只不过是负

0: 不用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曲人？
1: 石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0: 哪里哪里，
1: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0: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1: 哎，石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0: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1: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0: 大人说的是，
1: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0: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1: 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0: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0: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
0: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0: 久等了，张大人。
1: 啊，
0: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1: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1: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1: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2: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1: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2: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1: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

0: 都督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2: 不送张大人，张大人好走。
1: 啊，
2: 二哥，哎，督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3: 哎。
1: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督监府嘛，怕的什么？哦，
2: 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督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3: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
4: 我倒要看看督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督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3: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4: 是督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督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3: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4: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
3: 张督监说了，要是督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督监府报到的。这，
1: 少主爷，你先下去吧。
4: 是。
1: 二哥，你真的要去督监府啊？
3: 去呀、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2: 二哥，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督监府来找我吧。
1: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方他没安好心。
3: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1: 多谢二哥。
3: 来根这一招，吕洞宾醍醐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铮膝撞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抱蹄窝心顶。 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

0: 着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0: 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0: 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3: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7: 因为中国高铁的发展，让我们铁路的这个从业者有了发展的很好的一个舞台。在我的职业的生涯当中，也倾注了特别大的心力，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8: 梁总被大家尊称为高铁女杰，这背后呢，离不开她对高铁事业的热爱，对项目攻关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她这种追求极致、锲而不舍的拼精神呢，也时刻影响着大家。
9: 梁总一直强调，就是始于责任，立于创新，成于实干，也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和我们一些年轻人，
10: 驱使我们做好我们工商中心作为国家级平台这种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这么一个使命和定位。
7: 高铁成就了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2: 喂，常为您，
11: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2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通勤出行需求，明天起，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将在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全面推广实施计次定期票产品，设置10次90天、20次90天计次票，以及10至60次分档选择的30天定期票。适用3条高铁上运行的各等级动车组列车1等座和2等座，并且不设置使用日期，节假日照常使用。那届时旅客一次购买、多次乘车，既省去反复买票的麻烦，还能够享受票价优惠。此前，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已在成渝高铁、成灌铁路、西成高铁、宁荣铁路汉渝段、正渝高铁渝乌段投放计次定期票产品。本次再扩展3条线路，至此覆盖线路的数量达到8条，总共投入13款计次定期票产品。昨天，省总工会推出的暖心餐优惠券正式发放，今年投入专项资金1000万元，按照每人每餐不低于5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全省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领取餐补优惠，以优惠价格吃上暖心餐。那线上可以登录

0: 职工之家 APP、春工之家 APP、淘宝 APP、淘宝闪购 APP 等平台领取红包，选择附近餐厅下单结算的时候自动抵扣。线下的各地工会通过集中供餐、发放实体券等方式提供餐品。暖心餐专项行动是2026年四川省总工会惠及职工群众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预计全年惠及职工200万人次。目前，四川工会暖心餐投入的资金量和覆盖面，在全国各省区市总工会中位列第一。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当中，那片中青城山的银杏、翻滚的火锅、盖碗茶的热气等等，这些成都元素，你想亲自来体验吗？成都文旅集团重磅推出票根加全域联动惠民活动，观众凭《八仙》电影票根就能够解锁包括西岭雪山、熊猫基地、宽窄巷子等众多景点在内的门票折扣、文创优惠、餐饮住宿等专属权益，一站式解锁成都山水、非遗、夜游、文博多元玩法。那其中，7月27号至10月30号，游客持票在西岭雪山滑雪场现场购票，可以享受鸳鸯池索道往返票46元每人。即日起至8月31号，在川西竹海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在宽窄巷子蜀运园可以享受观演与写真两大板块专属优惠，在熊猫基地购买我做熊猫营养师半日体验票立减50元。在五凤溪古镇可以享受龙吟天城门票5折优惠。7月28号至该片院线下映，现场购买夜游锦江标准夜游船票立减30元。那玩累了，还可以在金沙国际音乐厅享受买一赠一的优惠。电影散场，故事在成都继续。这个夏天，揣好票根，把成都的仙气挨个体验遍。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天，西岭至成都铁路、康定至新都桥高速公路的多座隧道完成贯通节点，迎来重要进展。建设者们奋战高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加速织密3周路网结构。今天上午，在阿坝州松潘县，随着最后一次爆破，西岭至成都铁路四川段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贯通，隧道全长11795米，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一级高风险隧道，平均海拔3500米，最高处海拔近3700米。
1: 全隧98.5%区段为市级及以上，破隧为严，施工沿途汇集了洞口、浅埋偏压、软岩大变形、岩溶覆水等多重不良地质，坍塌、突裂涌水、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等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加之川西北高原生态环境脆弱，隧道综合施工难度与安全管控压力均居全线首位。
0: 西城铁路分段建设分段通车，四川段新设红原、班佑、若尔盖、阿西、花湖和郎木寺等站。截至目前，西城铁路四川段14座隧道已贯通11座，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至西宁5小时左右可达。出川通道加速成型，区域路网也在顺利推进。今天，在甘孜州新都桥镇，康定至新都桥高速公路瓦泽隧道、新都桥隧道右洞同步贯通，这是康新高速全线首批贯通的隧道，为后续路面铺装、机电安装等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瓦泽隧道右洞4级、5级破碎围岩占比高，新都桥隧道右洞地质稳定性差，地处川西高原核心生态区，施工条件复杂，施工难度位居国内高原隧道前列。面对隧道洞口山体陡峭、生态环境敏感的难题，项目通过四新技术的施工体系，逐一破解各类施工挑战。
0: 康新高速力争2028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衔接成雅雅康高速，形成成都至康定至新都桥高速大通道。
3: 康新高速公路是四川省当前在建平均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通车后，康定至新都桥的时间将由现在的1.5小时缩短至40分钟，将大幅强化四川赣藏地区与成都平原的互联互通。
0: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12号祭祀坑相继发现，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 探员四十载，三星堆考古研究硕果累累。昨天到今天，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四十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广汉举行，紧扣三星堆综合考古与象牙专项研究两大主线，集结海内外上百位专家学者，共讨三星堆多学科研究提升古蜀文明国际传播力。
4: 主旨报告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讲席教授傅罗文等专家，从宏观文明格局、跨区域资源交流网络、古象牙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实证等方面，构筑起贯通中外前沿视角的三星堆研究新坐标。
5: 我觉得三星堆的考古啊，在中国考古百年史上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无论是它的那个丰富的内涵，包括制作的工艺，它表达的精神世界是太丰富了。
4: 研讨会同步设置两大平行分论坛，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分论坛中，北京大学教授孙华等专家围绕三星堆城市古城格局及水资源管理体系复原研究、三星堆跨区域资源交流与多元文化互动新视野等方向分享学术观点。
3: 三星堆一共八个坑，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群体了。我们以前觉得不完整的东西，现在都能够通过跨坑的拼合进行复原。
4: 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分论坛中，三星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健等学者围绕古象牙埋藏保存机理科学阐释、古象牙脱水加固技术创新性实践等课题，形成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古象牙遗存是解读古蜀文明、见证成都平原青铜时代资源交流的核心载体。
6: 大量象牙在三星堆，特别在祭祀坑掩埋发现，其实也是实证三星堆作为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代表。我们也希望通过对古象牙的保护研究，早日在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厅跟观众见面。
0: 继续来关注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昨天，十五运会的游泳项目在宜宾市体育赛事中心正式收官。为期六天的赛事，汇聚全省青少年游泳选手同场比拼。一起去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收官日的泳池内，竞技节奏紧凑，选手们在出发、转身、冲刺的每个环节全力比拼，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本次赛事于7月19号开赛，历时六天，来自全省各地的600余名运动员围绕6个年龄组别、62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是全省青少年游泳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
8: 开始让孩子学游泳，是因为想让孩子锻炼身体，其他的没有多想。也很有幸能来参加这个省运会，也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孩子，也希望他有这种体育的精神嘛，对他也是一种成长。
9: 就是从3岁开始游的亲子游泳，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快乐，然后会让我幸福。我未来的梦想是想当世界冠军。
10: 然后第二场的时候游完了之后，我确实很心酸很兴奋，我就哭了，因为他已经，我感觉他已经燃尽了，特别感动。体育精神真的是在当时是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7: 本届赛事涌现出多名优势后备人才，不少选手已具备国家级赛事竞争力，成为四川游泳新生代的代表。
11: 第一次参加还是有点紧张，拿到了2块金牌1块铜牌。我这次来也会看到一个新的运动员，他们表现不错，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也感谢我的教练。我也入选了国家少年队，去了那里后我也会更加认真的训练，为成都争光。
7: 作为东道主，宜宾游泳队在本届赛事中迎来突破，队伍打破本地游泳项目多年无省运金牌的局面，在家门口交出亮眼答卷。
12: 这次获得了200字、200仰和800字的金牌，还有2块铜牌，宜宾20年来首次夺金，为家乡比赛，为家乡争光，我非常的骄傲。
13: 为了这次省运会，我们筹备了8年，因为我们宜宾队有20年没有见金了，然后经过这8年的努力，然后终于获得了3枚金牌、3枚银牌、2枚铜牌的最好成绩。我们下一步，让我们走进更多的学校，进行更多的一个苗子的一个储备嘛，然后我们在下一届争取打破现有的成绩嘛，获得更好的成绩嘛。
7: 截至游泳项目全部赛程结束，共决出 出187枚奖牌。成都、宜宾、南充、绵阳自治代表队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圆满收官的背后是专业规范的赛事体系做支撑。
14: 我们这次那个省会比赛的时候，就是跟国内同步，采用了水下视频裁判，就是我们整个在那个比赛过程当中，运动员的所有技术动作，我们在水下面是看得清清楚楚。比赛共有65名技术。

0: 官员90%国家级都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的裁判工作，这些的制裁水平是相当高的。制裁过程的准则就是要公平、公正、公开。
1: 作为全省高规格的青少年综合性赛事，省运会。

0: 进行适当的练习，然后提高他们的水平，促进他们更长远的发展。然后有优秀的运动员，我们也会选拔到省队当中，然后进一步的培养，然后作为四川省游泳项目的后备梯队力量。
1: 近日，四川多地高温持续，避暑游成为出行首选。甘孜州坐拥高海拔高原地貌，平均海拔超3000米，加上广袤草原、原始森林与河湖湿地生态调节，这里盛夏时节气温宜人，是天然避暑胜地。甘孜的24摄氏度夏天能玩出哪些新花样呢？一起来看。
2: Ready, go!
3: 草原微风，
4: 但感觉少了点啥，
3: 所以说我有办法。怎么样，对味了没？
4: 我现在感觉已经完全融入当地了。
5: 甘孜道孚县被誉为中国藏民居艺术之都，这里境内峡谷纵横，海拔3700米左右，融蓝天白云、森林草原为一体。独特的地貌与气候使夏季平均气温稳定在24摄氏度，是吸引游客夏季驱车前往的特色之一。
6: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汉藏一家亲的氛围，我特别的羡慕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带着家人一起来参观、来旅游。
5: 除了旷野美景，当地赛马会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现场还有蔫哈达、骑射、小走马等马术展演，以及抱石头、格特等免费民俗竞技。
3: 刚刚看到了赛马那个疾驰的风，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骑马小白来说，还是危险系数也比较高，而且我们俩也不是很赶，所以说我们选择了漫步在这个旷野上面。
5: 草原集市设置了非遗制作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品鉴、音乐休闲派对四大区域，让游客在可看、可触、可品的沉浸式体验中把藏韵带回家。
7: 这些本地人性格都很好，很热情，会很好的招待我们。这边的话，避暑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就是虽然说太阳高照，但是我一点都感受不到闷热，就很凉爽，风吹的也很舒服。
5: 夜幕降临，麦粒广场的锅庄晚会率先点燃热情，千人围成同心圆，跟着机器人领舞，踏着同一节拍起舞。而在龙灯牧场，音乐会与星空相伴，将这份民族文化的惬意延续到深夜。歌舞成了所有人共通的文化语言，凉风中洋溢着热情与自在。
8: 我们预计的话，就是这次这个暑期的话，我们甘孜的这个游客量应该是上千万的。每天进我们甘孜的平均每天都30到40万游客量，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说平均温度应该每天是17到22度之间，就这个季节到甘孜既可以避暑，还可以享受文化大餐，所以我希望甘孜能给你一个美好的回忆。
1: 继续来关注由自然资源厅和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穿越自然。当下正值主汛期，是地灾防治的关键时期。今年以来，我省已经实现11起成功避险，共避免了85人可能的因灾伤亡。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聚焦其中的一些成功案例，为各地的地灾防治提供借鉴参考。6月30号的早上7点20分，泸州市合江县荣山镇回洞桥村发生滑坡灾害，规模约90万立方米，5户14人成功避险，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起源于公路上一道裂缝被地质灾害网格员提前发现，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0: 眼前的这位是泸州合江县荣山镇回洞桥村十一社社长，地质灾害网格员吴绵友。回忆起6月29号在雨中发现公路上裂缝的一幕，他仍然心有余悸。
1: 28号就接一段时间在落大雨，接到了我们村上来通知，这段时间在落大雨，加大巡查。29号9:30左右，我出来巡查，就看见这条路有15厘米的裂缝，新裂缝，长有10几米。因为我培训嘛，线上开培训会，就要到这里肯定是出问题。我就拍了相片发到村社群里，立马就跟村支书打了电话，他们很可能就是10几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0: 赶到现场的村

0: 镇干部一刻也不敢耽搁。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分散居住的村民转移出去。
1: 我们赶赴现场后发现那个裂缝正对上面有一副龙凤，然后我们就立即把下面这副龙凤立即就转移了。我们的干部分为两拨走，一拨往左边走，一拨往右边走，分别转移两边的群众。
0: 可是即便如此，转移工作一开始并不是很顺畅。
1: 因为在家的全是基本上都是老年人，他觉得哈开裂的地方哈离他的房子比较远，觉得没有危险。然后其次的话，我们这边几十年都没有垮塌过了，不会垮在我们这边。
0: 困难之下，杜吉兵他们想方设法推进群众转移工作。
1: 他们看现场的那个照片，他们觉得确实裂缝比较大，非常的危险，然后同意我们和他们一起转移。有的老年人就是行动不便嘛，然后我们就搀扶着把他们撤离到安全的区域。
2: 这个六月二十九日早上村上这个垛子车和这个我们社站路面有看到公路有点这个裂缝呢，但是走得慢的，慢慢的裂开，就叫我们这些群众所有的这些几户风险地区的这些几户转移嘛。当时呢还有些群众不愿意，后来垛子车做了这个跟你讲解这个山体滑坡的这个灾害厉害性，后头嘛这些群众所有的嘛都在后来劝说下嘛，就全部都转移了。
0: 在转移村民的同时，另一个难题也出现在村镇干部面前，裂缝出现在公路之上，而这条公路是附近村民出行的交通要道，封锁交通刻不容缓。
1: 其他同志呢，封锁交通，就地取材，砍伐那个竹子，来进行那个封堵。
0: 在完成交通封控并组织受威胁的五户十四名在家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后的次日清晨7:20，滑坡发生了。
3: 通过我们现场调查，滑坡横宽约300米，纵长约300米，滑体厚度约10米，总体方量大约为90万方，为中型推移式滑坡。
0: 滑坡造成了多处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约230万元。万幸的是，由于提前转移避险，无人员伤亡。目前受灾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到位，技术支撑单位也正持续监测斜坡变形情况，防范次生灾害。
3: 立马出具了这个专业的调查报告和并制作了灾前灾后对比一张图，为后续的避险转移和灾后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我们对整个滑坡区域开展了24小时不间断的边坡雷达监测，对周边具有相似地质条件、相同坡形的区域开展了加密排查，防止类似灾害的发生。
0: 回顾这起案例，网格员巡查及时，基层干部响应迅速，处置果断，服务到位，管控有力，是成功避险的关键。不只是荣山镇，在合江，网格成为了地灾防治的重要法宝。
4: 具体工作中，我们以网格为基本单元，将全县划分为7000余个地灾防治网格，每个网格明确风险点位、责任人员，实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强降雨期间加密频次、加密点位，同时将网格内群众逐一登记造册，明确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确保预警发布后效应到户到人。
5: 这起成功避险离不开网格员的巡查及时，基层干部的响应迅速，专业技术人员的处置果断，也离不开群众们的积极响应、主动配合。在达州市高新区，得益于当地居民对滑坡前兆的高度警觉，同样在近日实现了一起成功避险。
6: 6月21号，随着新一轮降雨天气的到来，达州市高新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示，并督促乡镇街道加强巡排查及避险转移。
7: 预警发布后，通过应急平台、短信、微信群多渠道精准发布到稻村、稻户。二是落实双效应机制，预警发布后，包报责任人立即下沉一线，督促刚性执行三避让和三个紧急撤离。
6: 在接到预警信息后，当地腰塘乡的基层干部迅速行动，一方面加密了隐患排查的频次，一方面对居民们进行了叮嘱提醒，如若发现

0: 异常现象务必第一时间上报。6月23号15时左右，自家屋后的落石引起了当地居民李方文的警觉。
1: 天降雨会是消失的特点，最后我就逐步就跑里边来听，一看石头越来越多，我们立马就跟村干部有关部门通知，他们立马就追过来巡逻来，就要求我们立马撤出安全区域。
0: 李方文将这一异常现象迅速上报，接报险情后，当地的村镇干部迅速赶到现场核实。
2: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发现有涌水落石的迹象。经过现场的判定，我们此地点很可能发生滑坡等现象，我们会同村社干部一起转移群众，并采取了现场的管控措施。
0: 随着应急预案启动，在村镇干部的组织下，受威胁的群众全部果断撤离。6月24号8时28分，腰垫子社区七组吴家湾发生滑坡灾害，由于提前转移，避免了3户5人可能的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眼下当地的技术支撑队伍正在滑坡底进行密切监测，
3: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严防群众擅自返回。我们加密了巡查排查频次，由每日固定巡查调整为雨后必查、夜间轮查，重点时段加强排查，组织监测员对于坡体裂缝、位移和降雨渗流等关键指标进行24小时动态监测，确保任何变形都能够第一时间被捕捉，全力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0: 回顾这起案例，不难发现村民的警觉是这起成功避险的第一步。这份警觉来源何方？防灾减灾的知识如何深植于他们心中？
4: 我们的书记经常给我们开元宝会宣传那些怎么要防灾，那些比如说遇到那些掉渣那些就要随时的警惕，还有就是遇到他真的滑坡起来了就往两边跑，他随时都得关注我们的，只敢常随时碰到他，他也得给我们警惕那些哈。所以说我们的只是他掉了那一块把房屋伤害了，但是我们人还是安全的，我们书记随时都是得给我们提醒那些。
5: 我们社区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尽可能多的给大家宣传地灾防范知识，并且我们印发了很多简单易懂的宣传资料，并且我们每一年都会召开一次地灾防范演练，让大家遇到地灾会应对会避险。
0: 除了提前发布地灾气象风险预警，村民主动报灾和积极配合转移，这起成功避险还得益于当地健全完善的群测群防体系充分发挥作用。
6: 应急体系高效，人员底数清，撤离路线熟，演练到位，先情报告后闭环处置，储备保障充分，人员24小时备勤，职责明确，安置点物资、抢险工具齐全，预案优化，避险场地提前选定，乡村车辆及私家车协调到位，确保特殊人员转运。
0: 今年入汛以来，截至7月24号，我省共实现成功避险13起，共避免148人可能的因灾伤亡。接下来，我省还将全力迎战7下8上防汛防灾关键期，持续深化地质灾害常态化防控，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闭环管控机制，夯实基层群测群防一线防控根基，推动人防兜底、守牢底线，技防赋能、精准监测预警，实现人防与技防深度融合，织密织牢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 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最高检调研组在阿坝调研，英勇强调坚持依法治藏，强化检查履职，持之以恒筑牢治藏稳藏兴藏法治基石。
1: 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今天看三年来四川如何牢记嘱托，以文脉更续为底，在文物活化与匠心传承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
0: 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发布，十余家四川企业入选，展示了四川数字赋能千行百业的实践成果。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1号至23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围绕以高质效检查履职服务推进涉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到阿坝州调研。
2: 最高检调研组深入汶川县检察院、马尔康市检察院、阿坝州检察院、阿坝县检察院，调研基层检查履职、控告申诉检查、未成年人检查、公益诉讼检查等工作。英勇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依法治藏，强化检查履职，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坚决有力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持之以恒筑牢治藏稳藏兴藏法治基石。英勇强调，要依法全面履行检查职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加有力服务涉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决依法从严惩治分裂破坏活动，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形成有力震慑，强化检查监督，推进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依法推进社会治理，结合检查办案强化典型案例教育和法治宣传教育，促进营造国大于教、国法大于教规、教民首先是公民的社会氛围，持续深化反分维稳检查办案协作机制，加强执法司法协作配合，为保持涉藏地区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陪同调研。
1: 2023年7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星堆博物馆视察时，殷切寄予考古工作者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殷殷嘱托，言犹在耳。三年来，四川以文脉更续为笔，在文物活化与匠心传承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
3: 昨天到今天，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祭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广汉举行，海内外上百位专家学者紧扣三星堆综合考古与象牙专项研究两大主线展开讨论，力求提升古蜀文明国际传播力。
4: 三星堆的考古啊，在中国考古百年史上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无论说它的那个丰富的内涵，包括制作的工艺，它表达的精神世界是太丰富了。
5: 三星堆一共8个坑，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群体了。我们以前觉得不完整的东西，现在都能够通过跨坑的拼合进行复原。
3: 践行总书记久久为功的嘱托，近三年来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文旅体验一直在上新。今年七月，三星堆发布新一轮考古成果，一件来自3号祭祀坑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因其独特的混搭身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6: 尊的这种形象在三星堆里头 包括这个耒哈，因为它都是这个商容器，它对商文化的一种尊崇，与商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这种联系。但是到了三星堆，我们对于祭天、祭地、祭祀神灵，那我们要用自己的器物、自己的文化表达，所以它到了三星堆要经过本土化的这个改造。
3: 近年来，四川考古硕果累累，三星堆、皮洛、蒙西河遗址均斩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新发现，三星堆遗址更摘得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三星堆的考古发掘、遗址文物和古蜀文化备受海内外关注。2023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成后，年均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暑期里，三星堆博物馆的文创馆人气颇高，63款暑期新品扎堆亮相。
7: 文创比较精美，然后尤其是冰箱贴，然后做的比较精致，色彩呢比较丰富，特别喜欢。
3: 文脉根系的版图还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延伸，在资阳。蒙西河遗址在今年春节、五一等假期向公众限时开放，让游客触摸人类文明的童年。安岳千年石窟造像则借助前沿数字科技活了过来。
8: 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通过科技加文化加旅游的形式，带领游客走入神奇的石窟世界，也让这里成为了暑期研学游的热门打卡地。
3: 解锁安岳石窟离不开馆内的全息投影、3D 打印等技术，国宝石窟造像的那些复刻细节清晰逼真，仿佛触手可及。当人们置身球幕影院，飞天飘逸曼妙的身姿会在眼前翩跹舞动，
9: 震撼。那个 3D 眼镜也让我身临其境一般的感觉，让我感觉到学习不是那么枯燥无趣。
10: 2025年的总的接待游客量接近6万人左右，实际收入的话，我们估计应该有个900多万。
3: 文脉的根序最终要落脚在人的传承。三年来，四川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今年6月，2026巴蜀非遗品牌大会在绵阳举办，发布的机会清单与达人扶持计划，让老手艺对接大市场。在阆中古城，青少年学员走进省级非遗项目门神画传习课堂，传承悄然发生。
11: 亲自上手才知道，原来他这么讲究。虽然我自己画的这个线条并不太流畅，但是我非常有成就感，也更懂得了老祖宗留下东西的珍贵了。
12: 门神画穿料上千年，考的就是一代一代人手把手的教。过去是师傅带徒弟，现在我们办传习班，就是要把门打开，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门手艺，让千年门神画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3: 从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到安岳借数字技术重生的飞天，阆中古城的非遗传承，这是四川对九九围攻最铿锵的回答。 三年来，四川在省级层面修订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更以四川省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为引领，配套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石窟寺保护利用、革命文物保护、博物馆改革等系列专项方案，形成一加 N 规划矩阵，让考古、文保、活化利用等各项工作有规可守、有进可走。
13: 近年来，全省文物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完成出水文物、脆弱珍贵文物修复超过4100余件套。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已完成4000余件青铜器、玉石器、金器和象牙雕刻的保护清理。接下来，四川文物系统将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加强文物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推动保护第一见实效，挖掘价值做深功，惠民利民促实招，传承发展谋长远，以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0: 昨天举行的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上发布了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系统总结了区域数字赋能的创新探索。
2: 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共包含64个典型实践，其中基础设施类7个，产业升级类44个，AI 普惠类13个。 丰富的案例呈现出亚太地区数字化发展从单点技术应用向全链条生态融合，从效率提升向价值共创，从局部赋能向全域普惠的发展趋势。
14: 现在呢，印尼的中小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像用电一样汲取及用，按量付费的获取我们现在的这种顶级算力。那这也是 AI 赋能行业的本质，降低门槛。此次入选证明了这个普惠算力不仅是中国数字建设的需求，也是全球特别发展中国家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刚需。
2: 值得一提的是，案例集中有十余家四川及赛川企业的案例入选，系统展示了四川数字赋能千行百业的实践成果。
15: 我们入选是已经在大国工程落地的胶带机智能巡检机器人，搭载全球首款胶带机声纹识别模型，结合数字孪生平台实现设备故障提前预警、精准定位，能替代人工高危作业，将胶带机运维升级成智能主动预警。这套成熟方案也可以向一带一路工程复制推广，让 AI 技术真正落地实体经济。
2: 2026 APEC 数字周城市侧重点配套活动2026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大会近日举行，大会发布了成都市太空算力场景机会清单，现场签约多项太空算力产业合作项目。作为我省太空算力产业的核心承载区，成都高新区2025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已突破130亿元，在太空计算等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德阳专场，锚定经济总量5000亿元目标。德阳从硬核制造提能、承德同城提质、对外开放提速、文旅融合提效等多端发力，亮出十五五发展施工图。
3: 德阳古时造三星堆神器，如今助国之重器。德阳常常给大家硬核的初印象。制造业占比全省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居全省前列，也是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装备出口基地。全国每四度电就有一度电出自德阳装备。但在这场起步奋进十五五德阳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听到了许多打破固有标签的新注脚，比如串门式通勤、不靠海不沿边的外贸百强城，还有不断上新的堆堆新品等等等等。未来五年，德阳又将亮出怎样的发展家底？又将递出一张怎样的城市新名片？
16: 全市

0: 经济总量力争达到5000亿元，坚决扛起经济大事较大量重任，发挥德阳重大装备蓟县制造优势，坚持集中力量抓工业，做大集群，做优园区，做强企业，成为带动和支撑科技强省、制造强省建设的重要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1: 过去五年，德阳拿出了分量十足的科创成绩单。十五五开局，德阳十五五奋力争先进位的路线图已然明确。其中，不靠海不沿边的德阳拿出了一份清晰的对外开放部署。
2: 持续强化通道载体建设，高质量建设中欧、融欧、东盟国际班列，德阳赴港，形成连接全川、通达全球的公铁空水联运体系，深入实施德品出海行动，力争呢到2030年实现德阳的进出口总额翻番。
1: 向外拥抱全球市场，向内深化同城协同。德阳的同城化早已不止交通互联，而是覆盖到产业协作、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的方方面面。未来五年将如何再进阶？
0: 深化重点产业，建强产链，提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动更多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工作如一城，生活像串门。
1: 从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到差异化布局坐优县城，德阳全域提质步伐稳健。而以三星堆 IP 为核心的文旅融合，正是撬动全域发展升级的重要引擎。
0: 我们将加快三星堆旅游发展区建设，加强三星堆文创开发，将以三星堆为核心引擎，打造三星堆加多元融合场景，带动全域文旅升级。
3: 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乐山提出加快构建351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边在丘陵山区的薄地里向科技要市场，一边在茶园的绿叶中向国际市场拓空间，以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双轮驱动，让传统农业焕发新的生机。
4: 我现在是在井原县山地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园的核心区里面一家厂房里。那么在我身后呢，一台台全自动龙碾组和米机正整装待发，即将发往河南。
5: 眼下正值夏粮归仓，粮食加工设备迎来了一年中的产销旺季。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全自动龙碾组合米机和粮食碱拾机，正是粮食产后减损增效的关键装备。
4: 他们的目的地远不只是国内市场，还有我旁边的这个木箱里的农机也将远渡重洋，驶向印度和柬埔寨的稻田。
5: 与发往河南的散装发运不同，这批产品经过了严格的防潮防震处理，随时准备起运出海。从服务国内粮仓到远赴重洋，一条生产线上两种包装，是企业内外贸并重的市场布局。
6: 这段时间，海外东南亚、非洲订单持续增长，截止现在，国内订单有2000多万，国外卖到900多万人民币，预计今年可以达到6000万以上。
5: 订单多了，企业的朋友圈不断扩大，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并出口至东南亚、非洲、欧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万马机械的成长轨迹正是井原县农机装备产业急剧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当地瞄准丘陵农机这一细分赛道，持续建园区、聚企业、强链条。2026年1至5月，园区规上产值达1.37亿元，并在今年初获评全省第二个农机装备类省三星级现代农业园区。从井原的农机车间一路向西南，走进四川龙骨山茶有限公司的包装生产线，一批专为海外市场定制的茶叶正在完成最后的封装。
7: 目前已经出口的，我们就俄罗斯、马来西亚，包括西班牙呀，然后中东啊等。上个月嘛，去了的法国巴黎和德国法兰克福，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市场，正在签订合同当中。预计今年的话，我们的外贸订单会签到1亿。
5: 2025年11月，该企业完成前为中高端茉莉花茶出口首单，不到一年时间，外贸订单已从零的突破迈向亿元量级。
8: 下一步，我们将在研发端和销售端发力，聚焦外贸出口、新茶饮原料供应、高端礼品茶三条腿走路，争取早。

0: 是达到全年3亿的销售目标。
1: 农机装备走出国门，生态茶叶香飘海外，乐山农业的外向型步伐愈发稳健。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家企业斩获出口茶自主经营权。今年1至5月，农产品出口总额已达2.08亿元，高端绿茶、川佛手、茉莉花等多个特色单品规模位居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2: 下一步，聚焦351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产业建圈强链，推动123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突出抓好产业和就业增收，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
3: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决胜全省首个千亿县。成都简阳如何充分利用仅靠天府国际机场的临空区位优势，把机场的流量转化为发展的流量？一起来看简阳给出的临空答案。
4: 从天府国际机场出发，驱车仅需15分钟即可到达简阳临空产业园。这样独特的区位优势，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起来，是摆在成都简阳面前最重要的一道发展考题。
5: 天府机场它现在的这个旅客吞吐量已经达到了5000万，是创下了我们中国民航史新机场的一个记录。
4: 面对巨大的空港流量，简阳理清思路，抓住临空经济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人流与物流分别做文章。
5: 围绕这个天府机场呢，我们构建了一条货运链，一条人流链，整个这个临空园区生成了1园4片。那么临空商务区、乐购潮鱼区，这个是服务于人，那么电商智慧物流区，包括我们空港核心服务，是服务于航空物流和我们的货物。
4: 去年，天府国际机场在简阳临空商务区的中转驻店旅客数超过40万人次，其中外籍人士超过了17万人次。为了接住客流，一个集高铁、地铁、公交换乘、酒店、餐饮、娱乐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空铁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应运而生。
6: 总建筑面积约18.8万平方米，6栋主体建筑同步施工，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
4: 而在电商智慧物流区，中通快递西南总部项目刚刚完成了投用后的首个618大考。像中通传化物流这样的链主企业，还在与园区共同探索从物流到物贸的转型发展新路径。
0: 我们这个园区也承担着这个仓配一体化这样的一些职能，比如我们园区内就有我们自己中通的云仓，吸收了很多外面的电商企业进来，它可以在园区内现场组织发货，以一个最快的速度把货发出去。
4: 不仅如此，简阳还大力培育发展航司服务、航空租赁等适航产业，进一步擦亮临空经济名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简阳新签约临空产业相关产业化项目9个，总投资58亿元。临空经济产业园上半年归上企业营收实现320亿元，同比增长约13%。
7: 近日，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巴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本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4: 昨天，四川省国资国企应用场景开放对接大会在成都科创生态岛举行。大会发布了四川省国资国企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一次性推出111个标杆应用场景，总投资规模超120亿元。这些重点场景聚焦新领域、新赛道、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行业领域、社会治理、民生服务5大领域，涵盖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多个方向，向全社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敞开合作大门。
1: 7月24号，2026中国自行车爬坡挑战赛暨2026中国白玉最美县道甘白路自行车爬坡挑战赛正式开赛。选手们从海拔4200米的拉龙措湿地出发，累计爬升761米，骑行47公里至4616米的昌台山垭口，途中湖泊、湿地、草原等美景可尽收眼底。赛事期间，圣德白玉草原最牛文化旅游季同步启动，推动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今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甲组 U17组在内江威远国际足球培训基地落幕。赛事汇聚全省2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最终绵阳代表队夺得男子组冠军，成都代表队斩获女子组冠军。截至7月24号24时，本届省运会已累计产生金牌697枚、银牌580枚、铜牌690枚。成都、南充、遂宁代表队暂列

0: 奖牌榜前三名。
1: 省十五运会已经进入后半程，运动健儿们驰骋赛场，全力以赴，努力拼搏，展现着体育精神，也向人们传递着奋进的力量。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赛场，为每一次拼搏点赞，为每一次突破喝彩。

0: 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
1: 开个价吧。
2: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叶少佐，什么意思呀？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
3: 我现在就去找佐藤。
1: 请你相信，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会长，不能交枪！
4: 站住！
1: 反动！
5: 败类！败类！
6: 会长，
7: 会长！
1: 节衣修身。
8: 让晴姐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9: 环绕好来看天气，今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气升与大陆高压打通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不仅四川高温持续，全国来看，江南、华南的高温也会增多，将成片发展。其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尤为突出。明天四川盆地高温天气持续，大部日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闷热感全天候再现。27到28号，我省有一次较强降温降雨天气过程，盆地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或解除，部分地方有中雨、西部局地有大雨的暴雨。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其中在西北部、西南部南部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川西高原和川西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两山州西北部、东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 自贡晴转多云，26到38度。攀枝花阵雨，20到33度。泸州晴转多云，25到38度。德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绵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广元晴转雷阵雨，25到37度。遂宁晴，27到38度。内江晴，26到38度。乐山多云，26到37度。南充晴，27到39度。宜宾晴转雷阵雨，25到38度。广安晴，26到39度。达州晴，25到39度。巴中晴转雷阵雨，25到38度。雅安晴转中雨，24到33度。眉山阵雨转雷阵雨，26到38度。资阳晴，26到38度。马尔康多云转阵雨，11到27度。康定阴转阵雨，12到23度。西昌阵雨，19到31度。成都 48小时阵雨，24到31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0: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

0: 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1: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0: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2: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4: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5: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6: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 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8: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9: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10: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三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一天。
1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

0: 内失策逐步清零。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3: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2: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4: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2: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5: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就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2: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6: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2: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7: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8: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9: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8: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10: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11: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2: 生物专业的，
13: 数学专业，
14: 物理专业的，
15: 电子工程专业的。
16: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9: 越是复杂的系统， 越是需要交叉的选课。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

0: 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2: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3: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前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5: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4: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6: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4: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

0: 产名录此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五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的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

0: 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烈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得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步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
9: 开个价吧。
10: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
11: 叶少佐什么意思啊？
12: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
11: 我现在就去找佐藤，
12: 请你相信。
11: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长，不能交枪！
13: 队长，
11: 敢动，败类，败类！
13: 会长，不能！
11: 会长。
4: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刚九表面上是撤离了离岛，实际上还在大屿山。
1: 陶先生的消息让我感到很惊喜，但是无功不受禄，你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交换的条件，这让我心里很没有底。
0: 这次不少钱，免费的，作为我跟宫本先生的见面礼。我这么说，宫本先生应该心里有底了。

0: 被服厂的开业总算缓解了一部分大遣返的压力。在大家看来，颠沛流离的香港市民找到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可新的电讯科选址在被服厂对面，又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被服厂里是否真的有自己的同志呢？但眼下更棘手的事情是，如何提醒港九大队躲开宫本的侦查和突袭。叶冲能想到的办法都很冒险，但他必须试一下。
1: いつも頭良さそうなふりしてるじゃないか。大事な時に限って役立たずになるのか。お前ら通信課のお飾りじゃないんだぞ。
2: また無電が出現したわ。早く宮本に伝えて。
3: どこにいたんだ。さっきの場所から戻ったばかりだぞ。
2: 妖魔街81号、急いで。
3: 言わせてもらおうか。一体何をしているんだ。我々はもう筋つねでいないし、フラフラだ。せかこの石は一体どこなんだ。
4: 我们电讯课只负责找出信号的位置，抓捕抗日分子和地下电台，都是你们行动队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工作都完成了，你们却因为自己的办事不力，不断的在抱怨。
5: 恕我直言，现在是新设备的到来，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率的帮助，反而却将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饭桶全都给暴露了。
3: 你骂谁是饭桶？
5: 骂的就是你！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5: 怎么？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5: 我说十遍！
2: 宫本上锁。行动队里看起来唯一一个有用的人，应该就是你吧？可你又做了什么呢？连只老鼠都没有抓到，你不是饭桶是什么？
3: 叶冲，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啊！
5: 我就得寸进尺了。
3: 别拉我！别欺人太甚！
5: 怎么了？
3: 再给我说一遍！
5: 雷！
4: 将军，
6: 怎么回事？宫本，你刚执行任务回来，一定累坏了，少说两句。二位，我一直关注着你们的进展，你们确实辛苦了，消消气，消消气。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把这种情绪扔给自己的同事，这是最愚蠢的做法。将军阁下，新设备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但行动队现在完全跟不上我们的速度。我觉得这样的配合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1: 叶重来，你再给我讲一遍。

0: 你现在的敌人太狡猾了，我们已经苦苦地追踪他们两年多了。之所以没有跟踪到，是因为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可以随时地了解我们，而且迷惑我们。于是，在这个时候，就越要保持冷静，越要按兵不动。 不能自己乱了阵脚，你们的心呐，都太浮躁了，太浮躁了！你们都拿镜子照照自己，看看你们又是什么样子。好了，都休息吧。 放假！如果放完假，你们还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就不要干了。
1: 将军阁下，如果还是这种状态，我们不放假。

0: 这个佐藤大藏到底来香港做什么的？来，你跟我说说。
1: 长官，将军阁下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怎么不是我想的那样？就因为叶冲有个有背景的养父，所有人都那么的偏袒他。我到今天才发现，之前对他的传言都是真的。
1: 我感觉他们都在看我的笑话，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你看看现在整个军政厅的官员，啊，都跟烂死了一样。可是至少在我眼里，还有像长官这样品德高洁、一心做事的官员。
0: 小道君。 这么长时间了，我很庆幸身边有你。长官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永远不会背弃。不是背弃，你不会。我很相信你。是的，这个叶冲真的挺有手段的。 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明天派人跟踪叶冲，我早晚会找到证据，让所有人看清楚叶冲的真面目。
2: 整整2天假期，哥，你打算怎么陪我啊？
3: 假期当然好好休息了，你看我都累成什么样了。不要，
2: 好不容易放假，你还不陪我？哎，我想去野炊。我的大小姐，你去饶了我吧！啊？
3: 听说出了市区，就是英国贵族们的花布庄园。哎，咱们去那儿吧。
2: 郊外？嗯。多不安全，难道你没听说吗？共产党游击队。
3: 到处在杀日本人呢？怕什么呀？我们又不穿军装去。你干嘛？你不愿意陪我啊？你真不愿意陪我啊？你太过分了！我快要生气了。
2: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去郊游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好啊，去哪儿都行，听你的。
1: 听我的，现在马上就回家，准备好明天的东西，睡个好觉，养足了精神，明天才能好好玩。
0: 不是，这是西餐吗？
1: 你到底是吃饭还是玩啊？
0: 玩。
1: 好，我现在就送你回去，明天早上来接你。
0: 好吧。
2: 长官，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今天约了汇丰银行的保险柜，我们的人在那儿守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叶冲。
3: 这个叶冲太狡猾了，一定知道我们在跟踪他，所以使用了障眼法，在迷惑你们的视线。你马上给我查，今天叶冲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都见了什么人，必须给我查清楚。
2: 是。
4: 宫本，你潜伏在大屿山的部下全部死于袭击，全部。这不仅是你们行动处的笑话，这是整个军政厅的笑话。下一次，在那些蠢货没有被培训好之前，请不要让他们执行什么重要的任务，好吗？
3: 他们已经埋伏了两个月了，不可能突然暴露的。
4: 你又想把责任推给谁？嗯？宫本，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情，我都听够了。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战绩，明白吗？你也知道，部署一次行动需要花多少的心血。
5: 港九大队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4: 而且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真是耻辱。
3: 将军，
4: 什么？
3: 没事，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是错的。这次任务的失败，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我不想听这些。出去。

0: 蓝豹来了，说陶宗波想见你。
1: 告诉他没有时间，不见。长官，蓝豹他说陶宗波手里有情报，让陶宗波来见我。欢迎光临，里面请。
2: 请慢走，一杯咖啡，请慢用，
3: 谢谢。陶站长，
2: 宫本少佐，听说你有我想要的东西啊。
3: 是，开个价吧。还是你想要其他的东西？你太小瞧我了，我不是情报贩子。 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我是想跟宫本先生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4: 英子，你怎么没吃啊？来，这还有香蕉片，全部都是你爱吃的。

0: 你都好久没来看我了。你那话剧社的话剧排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排好了，记得叫我去看一看。
1: 嗯，可是同学们的词儿还不熟，等他们熟练了，我就带姐去。
0: 好，说定了。
1: 嗯，
0: 哎，英子，
1: 嗯，
0: 你是大学生，对吧？
1: 嗯，
0: 我有一件事情想找你帮忙，而且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能帮我了，好不好？
1: 啊，好。
0: 志成，你们被服厂的孩子不是缺一个老师吗？我给你带来了一位。
2: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老师的？
0: 你的事有哪件瞒得过我的眼睛？
2: 何小姐，你是自愿来当老师的吗？因为我这现在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付给你。
1: 哦，没关系的，我是港大毕业的，只要孩子不是太大，我都可以教的。
2: 太好了，现在这个时候能找到一个老师实在是太难了，谢谢你。
1: 也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0: 哎，走，我带你去熟悉熟悉。
1: 啊，
0: 走。
3: 少爷，这个何英合适吗？
4: 将军阁下，
5: 北府厂实施军管是一定的，至于这个负责人，我觉得你最合适。
4: 这是池家的私产，如果我们实行军管，池先生难道没有异议吗？
5: 北府厂既然是为帝国服务的，那他就一定要实施军管。而且我现在要对他实施军管，还不是统一管理那么简单，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怀疑北府厂里有共产党，所以我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军管。宫本的脾气你我都知道，他去军管一定会招惹不少的麻烦，而这个时候你去正好和池诚以朋友相待，不会引起他的反感，最合适不过了。
4: 北府厂里有共产党，已经找到证据了吗？
5: 现在还没有，只是处于一个怀疑的阶段，所以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要与池诚的交往中摸到他的底细。还有，你说池诚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你跟他交往甚密，有没有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细节？
4: 之前宫本君的确在我的面前说起过他对于池诚的怀疑，虽然当时我没有接受他的解释，不过过后我仔细的想了一想，在一些事情里面池诚是有些奇怪。
5: 哦，
4: 不过他确实有点复杂，而且也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并且伪装性很强。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言语，都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必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吧。
5: No！不要忘了你说过的话，最不像共产党的人才最有可能是共产党，他们的伪装都是很厉害的。好了，你放心的去吧。宫本君说了，他的行动队和县察局会全力配合的。
4: 将军阁下，那电讯

0: 客。
1: 哦，电讯客，你就放心吧，有清泉少佐在，你我都很了解他的能力的。而且宫本君也说了，他想在电讯方面学到一些新的知识，以便在今后的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好吧，
1: 祝你成功。

先是把电讯科放在被服厂对面，现在竟然又派自己进入被服厂。看来佐藤是真的怀疑到了赤城，甚至是自己的头上。这次所谓的军管，更像是对自己和赤城关系的考验。

0: 我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0: 我今天呀，第一天上班，跟孩子们玩得开心，一下子把时间给忘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一路上都很安全的。
1: 上什么班啊？
0: 啊，我去给被服厂那些工人的孩子们当老师。
1: 能不能别去被服厂了？
0: 为什么呀？
1: 被服厂最近的情况非常复杂，我怕你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0: 我可以服从你的命令，可是你得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吧。
1: 佐藤让我去监管被服厂。
0: 监管被服厂？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对被服厂实施军管。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软禁。
0: 那你答应了？
1: 这是命令，我必须要答应。
0: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佐藤怀疑被服厂里有共产党。我现在也很乱，根本没有想好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需要你安全地待在我身边，以后不要再去被服厂了。
0: 那我更不能待在家里了。我去被服厂的话，没准还能帮到你，这样多一个渠道，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我的安全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在日本人眼里，我不是你的人吗？
1: 何阳，你不明白，只有我安全了，你才是安全的。佐藤现在已经明显怀疑到我身上了，你跟我在一起实在是太危险了。
0: 就像你说的，你安全我才安全，那保护好你的安全就是保护好我自己的安全，这是我的坚持。

0: 佐藤的试探和宫本无休止的怀疑让叶冲寝食难安。
1: 我怀疑被服厂里有共产党，所以我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军管。宫本的脾气你我都知道，他去军管一定会招惹不少的麻烦。
0: 但是无论怎么样，在没有和上级取得联系之前，他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破坏日本人的侵华行动。既然监管被服厂必不可避，叶冲决定将计就计。也许这是他和其他同志取得联系的一个突破口。

0: 叶少佐，什么意思呀？石先生，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希望我们可以相处的愉快。
1: 叶少佐，就私下而言，我和你相处的很愉快。但我想知道，这是谁给你的权利？
0: 你不用管谁给我的权利，我希望你可以配合。
1: 凭什么配合你？我告诉你，这个工厂是我和佐藤将军一起开的。军管你搞错了吧？你有书面文件吗？其实让我来的，正是佐藤将军。石先生，虽然名义上叫做军管，但我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是为了维持这个工厂的正常工作。我觉得我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困扰的，希望你可以理解。
2: 好，我现在就去找佐藤。请你相信我。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我告诉你，工厂是我赤诚的工厂，工人也是我赤诚的工人。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们。哎呀，你们俩不是关系挺好的吗？ 还在拉拉扯扯的，你站！啊！どういうことだ？噛んできました。

0: 你不听话是吧？先把死去了。嘿，宫本，你别碰他！
1: 起码死刑了。

0: 銃を下ろすんだ。
1: 叶少佐，你是想在你朋友面前树立威严吗？啊？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被服厂军管处的负责人。
2: 你说的没错，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所以其他人没有资格。你最好不要插手。我叶春可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最痛恨的就是分工不明了。还请宫本君跟你的手下说一声，既然现在在我的手下办事，就要听我的，我有我的规矩。如果谁遵守不了，现在就可以走人了。
1: 叶少佐，我就是觉得我们离得挺近的，将来还有很多打交道的地方，所以特意给您打个招呼而已。您不用这么敏感吧？
2: 只要你不是总触碰我的底线，我觉得我们还是能愉快地相处下去。如果现在工厂里有哪一个宪兵敢说自己是你的人，你现在就可以将他带走，你也可以走了。
1: 哎呦，叶少佐，别生气嘛，看来你今天心情不好。好，那我就不打扰你。哎呦，差点忘了，这是佐藤将军让我给你的。是关于被服厂的一些明文规定，其中就包含了你们电讯科。我想到这个时候，你应该配合我们吧。慢慢看啊，告辞。

0: 石先生，石先生，野生工厂是一个干净的地方，我不希望它变成战场，
1: 我也不希望。

0: 叶冲，北府场，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我今天给叶冲他们制造了一点小矛盾，但是看得出来，叶冲还是向着中国人这边的，毫无疑问。叶冲是我亲自挑选的，又有清泉家的背景，没有确凿的证据。
1: 我们是不能轻举妄动的，但是他们越狡猾，越能证明你的价值。
0: 姜还是老的辣，将军阁下是什么时候对叶冲开始产生怀疑的？
1: 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冲和池城到底是什么关系？北府场的地下党在哪里？宫本君。 你现在给他们的压力还是太小，多给他们制造些矛盾，让他们露出破绽。
0: 好。

0: 准备好了吗？
1: 一切准备就绪，池城被困在北府城，现在是我们的好时机。
0: 那就开始吧。

0: 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会长， 靳会长，又见面了。你还敢回兴和会？
1: 我为什么不敢啊？我现在是日本现场队的队长，咱们又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故地重游，我很有感触啊。
0: 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1: 根据大日本皇军的规定，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不允许拥有武装力量的。我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交枪。
2: 做梦！靳会长，放聪明一点嘛。游戏规则都是由强者制定的，你是想带着这些兄弟一起死呢，还是想留给他们一条活路，都在你一念之间。
3: 会长，不能交枪！
2: 败类！败类！
3: 会长，
2: 你这个败类！
0: 我跟你拼了！千万不能交啊！会长，不能交啊！会长，我都说了，别动！金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突然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5: 站长是不是对我不信任了？为什么让蓝豹介入我的工作？

0: 他有他的工作，你们俩分工不同。他的工作就是帮日本人实行军管，残害自己的同胞吗？
1: 那么激动干什么？跟了我这么久，还是没学会。你的工作是骗取唐风的信任，他的工作是骗取日本人的信任。有什么问题吗？我无法理解。
0: 一方面做日本人的走狗，一方面窃听自己的同胞，在本该联手打击侵略者的时候，这么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你少在这儿跟我谈什么意义！你是个军人，服从命令就是你的天职，你倒是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干的工作这么久了，你的工作有什么实际进展吗？
1: 要骗取他们的绝对信任，我需要时间啊！
0: 可现在恰恰就是因为没有时间了，薛平，我对你太了解了。我再警告你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就是感情。你和唐风之间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你不要再为所谓的儿女情长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2: 邹小叔。

0: 我是你的老师，我不会害你的。蓝豹是可以帮助你的人，你懂吗？还有啊，现在是战争时期，什么最重要？活下去才最有价值。而你要活下去，只有跟着我，你可千万不要选错了路。
1: 去工作吧，下一次见面，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惊喜。少爷，这是报表，他让我们下周内生产出900套服装。太慢了，下个星期五之前。
2: 我要1300套。
3: 老魏，按照他们的要求，下个星期五之前生产出1300套。
2: 少爷，去。
3: 姐夫，
1: 怎么了？说，说。协会出事了，姐夫，红叔死了，小姐的现在非常不好。
3: 最好过去看看他吧。どうしてやれ？聞こえないのか？父さんと言ってるんだ。接着工作。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

0: 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2: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3: 从我的星河会里滚出去。
4: 锦霞，你能听我跟你说两句吗？
3: 我叫你滚出去。
5: 就是。
3: 我不走，我还有任务在身呢。
6: 陶站长让你做的是监视唐风，可不是跟他谈恋爱。
7: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8: 你再利用帝国的权力，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只有这一次。
4: 我这个人最见不得那些流血流泪的事儿，麻烦将军阁下跟您底下的人打声招呼，能不能确保一下我工厂工人的生命安全？蓝豹没再去找星河会的麻烦吧？
8: 现在你们被这么严密地监视着，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您告诉我，我来帮你们传递。

0: 燃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0: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锦香，锦香，从我的星河会里滚出去！锦香，你能听我跟你说两句吗？
1: 我叫你滚出去！ 对不起的人不是我，我天真吧？我真的相信了你的诡辩，我以为你是真的迫不得已才给日本人贿赂，目的还是要救香港市民。我太傻了，你是谁啊？你是日本人的亲善大使啊？你要给他们办工厂，让咱们的同胞 在他们的枪口下卖苦力啊，给杀害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皇军缝制过冬的棉衣啊！志成，你真做得出来？
0: 锦香，
1: 你除了会叫我的名字，你还能说点别的吗？啊？说不出来？不应该啊！ 你最擅长的不就是狡辩吗？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不就是你的拿手绝活吗？是，你做的真好。一番真情被你蒙蔽了双眼，我都忘了你驰骋的老本行是做什么的了。你是做大买卖的呀，你不仅买卖做得好， 政治手段更是高明。
0: 你别说了，
1: 怎么做了还怕别人说？你先把工厂开起来，求见劳工，日本人为你拍手叫好，然后求进新和会控制我。我交了枪之后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志成，你就是料到了我会被你骗到最后。
0: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吗？你有脑子能想出我这么多罪证来？你就不能想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里子面子你都想要？你以为你是谁？凭着你有几条枪？
1: 凭着你是星河会的会长，日本人就能卖面子给你，把那些香港人放了吗？你太天真了。对啊，我天真啊，我就是天真啊。星河会算什么呀？在你驰骋眼里，怕是有更远大的抱负吧。我现在算是明白，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不要我？未来有更美好的生活等着你呢。

0: 金贤，我告诉你，香港现在的局势已经是我尽了所有的力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没有生活，我只有活着，只有委曲求全，我才能救香港的市民，才能救你星河会的兄弟们。我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大局。
1: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狡辩。

我们被监听了，罗根。 手を上げろ。銃を捨てろ。

战争不是过家家，苦难当头，生死一刻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人叛了国，有人去了前线，而有的人留在后方等待。每个人都有他们自个儿的职责。

0: 池先生，宫本少佐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你这话说的，整个香岛都是我们的，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话说的没错。那这样，有事您赶紧说，没事您请回。
1: 我问你，星河会的事儿，你还管吗？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管。那在你管辖之内发生的事儿，你能负责吗？如果该我负责的，我肯定负责。
0: 我的人在你的管辖范围内遭人暗杀，你是不是得负责？宫本少佐，我觉得你说这个话特别的可笑。你的人在所谓我的管辖范围内被暗杀，你让我负责？那我想问问你。
1: 你们每天杀害那么多无辜的香港百姓，那我是不是要到你们军政厅让你们来负这个责呀？你别跟我强词夺理，池城，我告诉你，你早就是我怀疑的对象。今天我差一点儿，我就能识破你。甭跟我废话，告诉我，刚才都去哪儿了，都做了些什么？说。
2: 宫本，
1: 我告诉你，你只不过是佐藤将军家的一条柴犬，你不用在这儿吓唬我。我不吃你这套。
2: 池城，王八蛋，你混蛋！大野里那把我一个人扔在花园路，自己先回来了。
1: 等会儿，你刚刚说什么？去花园路干什么？
2: 你废什么话呀？当然是谈恋爱了。
1: 谁能证明？
2: 哑巴了？说话呀你！你是不是男人？你有没有把我当成女人？下雨你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你穿的人模狗样的，你怎么那么忍心啊你？喂！
1: 够了。

0: 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
1: 志成，为什么？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到底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告诉我。
0: 该跟你说的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希望你理解我。你就轴吧你！我看你还能挣多久？你混蛋！说吧。
2: 先喝点水吧。我不渴。
0: 雪萍，如果你想离开这儿，只需要一句话，我随时可以带你走。你们究竟要对贝副厂做什么？现在这个工厂跟监狱没什么两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要待在这儿。跟我走吧。我不走。
2: 我还要任务在身呢。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你不就是想跟唐风待在一起吗？对吗？对又如何？
0: 陶站长让你做的是监视唐风，可不是跟他谈恋爱。难报，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还有别的事吗？
2: 没有的话，我先走了。雪萍，唐风现在就是一个阶下囚，随时都有可能送命。即便是死，你要跟他一起吗？
0: 没错。

0: 什么意思？你刚刚军管了我的工厂，县察大队那边就闯了星河会。叶冲，这么下黑手有点过分了吧？还有，静香只不过是一个女人，没必要对她实施监听了吧？有什么你们可以完全冲着我来，我可以满足你们一切的要求。还有，你别忘了，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
1: 我不会忘了我们之间的协议的，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
0: 好，这是你说的。还有，我不想再看见蓝豹去找星河会的麻烦。我说的更直接一点，我不希望你的狗去伤害我的女人，明白吗？
2: 没问题。

0: 上泉少佐、署名お願いします。
1: ええ、ここをしっかり処理して。

0: 你们回去都有没有好好复习功课呀？
1: 有。
2: 要少佐はいる？
3: 要少佐は出かけました。
0: 杜甫知道吗？
4: 知道。
0: 知道呀，真聪明。孩子们，老师教你们这首新诗啊，跟老师读：国破山河在，
4: 国破山河在，
0: 城春草木深，
4: 城春草木深，
0: 感时花溅泪，
4: 感时花溅泪。
0: 恨别鸟惊心，
4: 恨别鸟惊心。
5: 佐藤将军，电讯科现在正是最忙碌的时候，叶冲是我们科最能干的，这您不会不知道。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他抽调出去呢？
6: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
7: 春子，我的任命是佐藤将军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也希望你能理解。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被府城里有共产党，我们必须抓出来才可以。
5: 我倒是真想理解，可现在电讯科没了你，所有的任务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效率会变得极其低下。将军，
6: 哦，
5: 就算被府城里有共产党，那也是被我们控制得了的共产党，而那些青罗密布的电台才有可能帮我们抓住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网。将军阁下，难道连这个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
7: 纯子，请注意你跟将军阁下说话的语气。啊，
6: 没关系，清泉少佐也是为了工作嘛。这件事情，我确实是考虑不周。那以后，叶少佐就辛苦一点了。
7: 好，佐藤将军。我没关系的，只要您同意，我可以在被服厂和电讯科两边跑。我只是担心一个人做两份工作会出什么岔子。
5: 能出什么岔子？将军都发话了。
6: 叶冲啊，我们对你非常的相信，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
7: 是。
8: 怎么了？不是今天何英要回家吗？哦，都是些发报机上的零件，还有一些监听器，我从黑市上搞的，研究研究。到底怎么了？
7: 佐藤派我去被服厂实施军管，监工的同时监管职称。他们认为被服厂里很有可能有共产党。
8: 共产党？

0: 共产党这三个字，佐藤明着跟我说的，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军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这不应该是宫本的事吗？为什么派你去啊？
1: 这段时间佐藤的态度，我根本就看不懂。

0: 我只知道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定，根本就没有想过商量的意思。他怀疑你，只有这一种可能性。可是也没道理呀，你最近也没有什么大动作。他的这份怀疑，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早晚都要受到这样的试探。
1: 我觉得他这次明着跟我说，他怀疑背负厂里有共产党，就是想对我的态度做个判断。
0: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不管怎么样，我都已经被迫接受了。
2: 那你打算以后在电选科怎么办？
0: 春子知道我要离开，不依不饶的闹到佐藤那儿去了。
1: 昨天一直好答应他，让我随时支援。纯子倒是帮了个大忙啊。
0: 是啊，要不是纯子这一闹，以后我想回电讯课办点事情，都要想出无数个理由来呢。
1: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
0: 将计就计吧，找出背负厂里的共产党，把他们都救出来。不行。
1: 佐藤现在可能正在等你做这件事情，
0: 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好吧。
0: 那宫本没有去军管，他在做什么？
1: 他去了新和会，找了静香他们的麻烦，把蓝宝安插在新和会附近，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0: 知道了，我去想办法查一查。哎，这就走了？要不要陪你喝两杯啊？
1: 不用了，我还有别的事情。
0: 这大晚上还有什么事啊？
1: 一点私事，很快就能解决。

0: 你疯了！你再利用帝国的权利，狐假虎威，满足自己报复的私心。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只有这一次。你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别让我在北府场和星河会看到你。大家都是帮日本人做事，你今天这么干，不怕我告诉宫本少佐吗？
1: 今天的事，你可以告诉宫本啊，你可以告诉任何人，但我劝你想清楚，你一旦说了，以后我对付你的方式，就是官方的解决方法了。叶城，你威胁我？
0: 没错，我就是在威胁你。

0: 宫本不断制造的危机，意在检验自己和池城的关系。野冲第一次感到进退两难，
1: 但是迂回和躲闪是不行的，
0: 野冲必须找到宫本的弱点，反击。
2: 池先生，你被服厂开业的时候都没有给你去送贺礼，你怎么还给我送东西来了？啊，
3: 早就听说将军喜欢这种水墨屏风，我呢就把家里压箱底的宝贝给您带过来了。再说
2: 谢谢，
3: 咱这被服厂能开也确实多亏您的帮助。
2: 怎么样，工厂开得还顺利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来找我，你我之间不存在客套。
3: 既然将军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是这样，你也知道这个工厂是我开的，我这个人最见不得那些流血流泪的事儿，麻烦将军阁下跟您底下的人打声招呼，能不能确保一下我工厂工人的生命安全？
2: 没问题，这个要求不过分，毕竟都是为皇军服务的劳工，安全要有保障的。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阿妹，你几天前日本人屠了渔村，我家里人都被日本人给害死了，我因为在外面卖货才逃过一劫，跟着村子里其他几个人逃到了这儿。
5: 哦，这有吃的，你先吃点吧。慢点儿。要不阿姐你跟我走吧。
4: 去哪儿？
5: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收留你，只不过你得干活。
4: 去哪儿都行，只要能有口饭吃，我不怕苦。
5: 阿姐，这个不要了吧？
6: 少爷，
3: 什么情况？只有这些吗？
6: 工人们刚刚进厂，对设备使用还不够熟练，要想按时按量地完成日本人的要求，工人们就得加班加点。
5: 跟我走。
7: 怎么了？
5: 别害怕。怎么了？今天我不能进去了。
7: 何小姐，你可以进去，他不行。
5: 他是我朋友，今天他必须进去。我跟你说话呢，你们。
7: 哎，何小姐你好。入れてやれ。哼。
8: 老师讲的诗你都会了吗？会。
4: 阿妹，你是什么人啊？我感觉那些日本人他们怕你。
5: 他们才不是怕我呢，他们怕的呀是叶冲。
4: 叶冲，这名字好熟悉啊。
5: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何英。
4: 我叫桂芳。
8: 何老师，你什么时候给我们讲新的课啊？
5: 明天好不好呀？
8: 好。
5: 你真乖，去玩。
4: 这里还有给孩子上课的地方。
5: 你识字？
9: 嗯。
5: 那太好了，要不你跟我一起当老师？
9: 我恐怕不行吧，我从来没做过。
5: 放心吧，我带你去见负责人。
3: 这件事情你应该去问叶少佐，因为现在他负责这里。
5: 哦，

0: 这件事情我想过了，还是要经过您的同意，毕竟这工厂也是您的呀。
1: 你说的没有错，这个工厂是我的，但是我刚才也说了，现在是叶少佐在这里负责，不是我。
0: 那我就当您答应了，快，谢谢池先生。
2: 谢谢池先生。
0: 啊，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3: 这么善良的一个姑娘，非要跟叶冲搅在一起。再说这个叶冲，骗我们开办了工厂，现在又来军管，这算怎么回事啊？我先下去了。九哥，
4: 小姐让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他怕你为了喂饱这么多张嘴，反倒是把自己饿着了。
1: 替我谢谢他。怎么样，蓝豹没再去找星火会的麻烦吧？
4: 没有。
1: 那就好。
4: 姐夫，现在你们被这么严密的监视着，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告诉我，我来帮你们传递。
1: 好，我知道了。

0: 要不要吃点糕点啊？
1: 哦，不用了，谢谢
2: 何老师好。
3: 哎，辛苦了。
0: 何老师您来了。
3: 哎，大妈，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大家辛苦了。怎么样，在这儿还习惯吗？
1: 还行。你不带我去教室看看吗？不是要给孩子们上课吗？
3: 明天可是周末，孩子们也需要休息啊。周一我就带你去。
1: 阿妹，
3: 嗯，
1: 你一会儿能不能不走？这里到处都是日本人，我有点害怕。你可以留下来陪我吗？
3: 你不用害怕，这里的人都很好，而且池先生也会保护你。再说了，你是我的朋友，那些日本人不敢把你怎么样的。那我先回去了。
1: 英子，英子，英子，
3: 嗯，
1: 我想起来了，你白天说的那个叶冲，他是日本人的头头，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3: 啊，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嗯，照顾好自己啊。
1: 如果这些食物和衣服要向日本人低头才能换来的话，那我不想要。
3: 你放心吧，我跟你保证，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保证？
3: 嗯，我保证。早点休息。
4: 哎，时间还早呢。哎哥，要不我们去看电影吧？据说今天有新电影上映，好像叫什么《歌剧魅影》，好莱坞的，还挺吓人的。
5: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吓人的了。
4: 你别开玩笑，我说认真的呢。哎，你就陪我去嘛，好不容易出来的。
5: 春子，我真的挺累的，你就让我休息吧。
4: 哥，你一跟我出来就累。
5: 我跟谁出来都一样。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2: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3: 鬼王，鬼王，你这是干嘛呀？
2: 为什么？为什么要跟日本人在一起？
3: 你先放下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你少在这里跟我演戏了。工头们跟我说了，我以为你是一个进步的大学生，没想到你却是一个卖国求荣、心甘情愿向日本人低头的民族败类。你居然跟一个日本少佐谈情说爱。
3: 这个人经常通过黑石购买这些东西。
4: 没错，他在组装电台、蜂鸣器、电阻、发光二极管，还有打印机的按键等等，他完全可以组装一个简易的电台了。
3: 他的身份我调查了，是一个英国人，跟着三井洋行的田村一起来香岛开一家钟表行。
4: 我在被服厂里查找共产党的下落，与此同时，宫本却在背后搞小动作，想要拉我下水。他这样做，还不如说我义父是共产党。
5: 野冲君，这个宫本，他确实做了有失身份的事情，而且还伤害到了你。我和他一起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都应该理解，他急于要找到共产党的心情。毕竟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啊？
4: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5: 是的。
4: 我的目标是抓到共产党，而他呢？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6: 叶冲是赤裸裸的威胁您，他只是个少佐，前田才是帝国的军人，
5: 他只是你作为军人的致命伤。
3: 就在20分钟前，我们截获一个由我方军用电台发往东京内阁总府的密电，发报人是宫本苍野。
5: 啊？
3: 他以个人名义检举叶冲叛国，并质疑香岛军政厅照顾他的家庭背景，对其进行庇护，申请特令予以调查。
5: 这个混蛋！
3: 更可恨的是，他用来发报的019号电台出自我的电讯科，而他使用的借接单经我调查核实，确定是伪造的。处心积虑啊，将军！
4: 你不是问我桂芳去哪儿了吗？不用找了，是我把他带走了。
3: 啊？
4: 桂芳的原名叫前田芳子，本来是宫本安插在大屿山对付港九大队的一名暗哨，伺机接近你，潜入了被服长。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你的身上套取更多的共产党的信息。
7: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日本人？
4: 他是在特高科受过高级培训的一名特工，一般人很难察觉他的身份。不过你不用担心，他现在已经死了。
8: 你还真的说对了，那伯恩啊，还真是个情报贩子。当这个情报贩子和绅士结合到一起，他的生意做得大到难以想象。经过我这两天的发现，经他手的情报那是五花八门，从军事、政治到经济到各行各业，没有他做不了的买卖。而且我相信这个表店里面绝对不止一台发报机在工作，但负责人就只有他一个人。
4: 他搞这么多种类情报干什么呀？
3: 奇怪，你是怎么算的？为什么我算了这么多次得到的坐标都不一致？
4: 因为他们的电台可能不止一个，
3: 多个电台同时发报。现在的香岛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啊？
4: 春子，我们的设备在更新，敌方的技术也在创新。前两天我看到了英国最新的电讯学术报告，有一个新的电码音译过来叫做黑码，

0: 它的特点是通过毫无规律的不稳定性来影响对方的视听，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一组的黑马是他们的初始发送电台，所以无法确定他们的准确位置。
1: 方子的笔录我已经做好了，可是他是我们的人，他的证词有什么意义？
2: 叶冲对佐藤的威胁还有对我的指控一样站不住脚，我并不是怕跟他打这场拉锯战，而我担心的是他这么着急地处理完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什么猫腻。
3: 因为中国高铁的发展，让我们铁路的这个从业者有了发展的很好的一个舞台，在我的职业的生涯当中也倾注了特别大的心力，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4: 梁总被大家尊称为高铁女杰，这背后呢离不开她对高铁事业的热爱，对项目攻关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她这种追求极致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呢也时刻影响着大家。
5: 梁总一直强调，就是始于责任，立于创新，成于实干，也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和我们一些年轻人，
6: 驱使我们做好我们工商中心作为国家级平台这种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这么一个使命和定位。
3: 高铁成就了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3: 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张现代化高速铁路网，铺展神州大地，纵横东西，贯通南北。这是拉近民生的幸福线，更是连通区域发展、彰显国家自主创新实力的奋进线。这条飞驰轨道的背后，是千万铁路人接续奋斗的缩影。而在领跑世界的征途上，被誉为高铁女杰的梁剑英的身影格外醒目。
1: 高铁成就了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0: 两位好，梁总好。
1: 你好，
0: 杜老师你 好。两位在聊工作，在聊哪一块工作呢？
2: 我们在聊这个还有哪一些未来的技术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安全的这个整个这个技术发展当中可以融合进来。我们这个网络安全基本讲的就是所谓的一些黑客或者一些恶意的这样的一些攻击，怎么能够不影响或者是不干扰我们列车的正常运行，保证车辆的这个运行安全，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也是以这样的一些以列车安全运行不受到现代这个信息技术的攻击为主要目标来做我们的信息安全的。
3: 从昔日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总工程师，到如今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中车研究院院长，梁建英岗位几经调整，但深耕核心技术、坚持自主创新的初心从未动摇。眼前这座列车网络安全攻防推演沙盘，正是他牵头布局的关键研发载体，守护轨道交通装备运行安全的第一道数字防线，便从这里铺展。
4: 总书记提出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我们轨道交通装备啊，属于我们国家的重点基础设施，也是我们重点的防护对象，提出了更高的防护要求。
5: 我叫杜杰伟，是国创中心网络安全研究院的副院长，主要负责轨道交通的网络安全、数据加密技术研究，保障我们列车的安全运行。
3: 一方沙盘，万千数据，构筑起守护高铁运行的数字安全屏障。走出这间充满代码与算法的实验室，回望三十余年职业长路，梁建英的人生始终与中国高铁的发展轨迹紧紧叠合。
0: 所以你也是跟我们的这个高速动车组同时成长的，同时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实际上对于这个高铁来讲，在我的职业的生涯当中，我确实也倾注了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心力，对它有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个感情。我95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这个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从95年毕业到了这个企业，然后再到这个06年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高铁快速发展和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我们是同频共振的。因为中国高铁的发展，也让我们像我这样一样的这个铁路的这个从业者，有了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
3: 每一次提速，都是一场从零破局的硬仗。2008年。梁建英牵头 CRH380A 的研发团队，在世界上无任何成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靠着一次次试验，一点点摸索，在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攻克重重难题。
2: CRH380A 这个车呢，代表的是这个车辆的设计速度要达到时速380公里每小时。其实在当时这么高的速度，国内外你也没有什么这个可以借鉴的这样的一些经验了。其实那时你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嘛，那就是死磕到底嘛，就是有了问题我们就要全身心的扑上去来解决问题。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的仿真分析啊，这个地面试验啊，线路试验啊，来解决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我们认识到的一些困难。这个基本上是处在设计、实验、优化、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这个行业讲，高铁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
3: 上千场试验层层推进，踏上测速线路的那一刻，期待与紧张交织，所有日夜的攻坚都将在急速冲刺中迎来答案。
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2: 最后这个车这个跑到了这个486.1公里的时候，那确实是这个我们还是觉得非常高兴的，在那一刻都变成了一个特别具象化的一个幸福感。
3: 486.1，一个惊艳世界的数字， 梁建英团队持续刷新中国轨道交通速度标杆。亮眼成绩的背后，科研之路从无坦途。2013年，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启动研发。此前，团队历经一年多的细致筹备，技术方案几经打磨，所有人都期待着一场漂亮的胜仗。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沉重一击。整车碰撞试验失败了，让团队深陷低谷。
1: 其实复兴号的设计，然后包括确认，整个过程比较艰难，因为复兴号是作为国家第一个自主创新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着按照自己的这种理论和方法往前推进。大家伙其实已经

0: 哎呀，这个实验做完了，我说梁总，你这个但是结果不尽人如意啊。然后我又再停顿停顿，看他什么反应。我觉得梁总应该是大发雷霆，然后说怎么回事啊？听着那边说，创新总是要失败，也不见得非得成功，总是成功和失败兼有，让我感到很意外。格局不一样。
1: 一般出现像这样的一些实验的这个失败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回归到对科研的本质上去来讲，我们这一次失败了，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失败当中要找到失败的根源，来让下一次的试验或者下一次的这个技术方案能够更加接近我们成功的那个目标。对技术方案不断地去迭代、去优化、去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反复复盘，持续优化。梁建英团队也在思索，如何跳出传统物理试验的局限，用全新数字化手段提升列车研发验证效率。数实融合的试验验证平台，成为实现列车多工况高效研发的全新利器。
3: 这个相当于我们是把我们整个轨道交通装备这么一个物理空间的一个耦合大系统搬到了我们这个数字空间。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一个整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行工况。你像目前我们现在是一个下雨天、下雪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切换成一个晴天或者是雨天，这个是都是可以的。
1: 就实际上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实当中我们已经认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工况，那么导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来，来辅助我们的这个对设计结果的这个评价。
2: 30余年一路攻坚克难，每一项高速列车硬核技术突破的背后，都藏着梁建英一以贯之的严谨准则与敬业底色。
4: 和梁总出差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也见了很多梁总出差的这个过程。梁总是对时间是把控非常严格的一个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济南出差，当时是整个会议结束了之后，大概是在9:50左右，领导说当夜要赶快去哪，我说明天早上走不就可以吗？今天晚上休息一下。但梁总说这样的话第二天就浪费了，就整个领导对这个时间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3: 如果用我个人的话说的话，可能是比较辛苦。我记得这次调研呢是2024年的11月份，当时我们要去上海，然后再去株洲。梁总带队，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是5点之前就要起来去赶飞机。从上海再去株洲的时候，也是不到5点就要去赶飞机。这样用2天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4家单位的这么一个调研。虽然这个时间上也比较紧张啊，但是取得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0: 对他整个的生活来讲，工作应该是占了他很大的比例。经常是晚上加班很晚，然后突发情况又很多。当然我认为梁总的工作和他们家人对他的支持有很大的帮助。像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经常白天晚上都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肯定家人要理解和支持。
2: 在团队眼中，他永远精力充沛，行事严谨，带领团队闯过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但褪去技术带头人的身份，梁建英的生活也有另一面。
1: 我自己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去做事情的时候，我进入状态的这个能力比较强。做每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想要去做，我会马上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吧，投入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里，然后以这件事情设定的目标值为你的工作导向和价值导向，然后去思考你如何去做。
5: 你是怎么样去分配你的24小时？
1: 这个不太好说，因为这个很难，就是在你最忙碌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攻关的时候，你很难去把它完全切割得那么清楚，说我这8个小时就是在工作，那8个小时就在生活。有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啊，甚至在你做饭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某一个突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突然就会冒出来。所以它是有强关联性的。

0: 刚刚说到做饭，你有时间做饭吗？
1: 如果我要是在家休息的话，我都会做饭，
0: 还是会做饭。
1: 因为我也觉得做饭是可以放松和调节自己的这个调剂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2: 食而不息，久久为功，梁建英自身恪尽职守的精神凝聚鼓舞着整个研发团队。
3: 梁总被大家尊称为高铁女杰，这背后呢离不开她对高铁事业的热爱，对项目攻关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她这种追求极致、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呢，也时刻影响着大家。
4: 梁总一直强调，就是始于责任，立于创新，成于实干，也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和我们一些年轻人。梁总呢，也的确是我们的榜样。
5: 我从梁总这学的第一个就是系统思维啊，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第二个就是，不管是你搞科研、搞技术，还是为了服务社会、创造价值的，实际上一直推动了我作为一个技术人员，驱使我们就是能够做好我们工商中心作为国家级平台这种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这么一个使命和定位。
1: 一路走来，你真正的感受，它还是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因为它重复。不断地去重复，有的时候一件事情要反反复复做很多次，这个过程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作为学生去解一道特别难的数学题，冥思了很久就是解不出，但是突然有一天你的思路、你的灵感来了的时候，你这道数学题解开了，就是那种心里的愉悦，就像我们搞科研一样，支撑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这个动力，不是多么大的一个成绩或者多么大的一个荣誉给你的激励，而是在你这样一个不断攻关的过程当中，你不断地去通过难题的解决给予你心里的那一点点的光亮，这是支撑科研人员不断前进的最强劲的一个动力。
2: 回望中国轨道交通发展历程，从追赶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梁建英将个人理想融入大国事业，以严谨攻克技术难关，以坚守扛起自主使命，实现大国重器中国造。从阡陌闭野到雪域高原，从滨海港湾到戈壁大漠，他炽热纯粹的初心始终伴随飞驰的列车，奔行在祖国的万里铁道线上。欢迎登录四川观察客户端参与榜样在身边征集活动，欢迎登录微博关注 @ 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杯莫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最高检调研组在阿坝调研，英勇强调坚持依法治藏，强化检查履职，持之以恒筑牢治藏稳藏兴藏法治基石。
1: 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今天看三年来四川如何牢记嘱托，以文脉更续为底，在文物活化与匠心传承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
0: 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发布，十余家四川企业入选，展示了四川数字赋能千行百业的实践成果。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1号至23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围绕以高质效检查履职服务推进涉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到阿坝州调研。
2: 最高检调研组深入汶川县检察院、马尔康市检察院、阿坝州检察院、阿坝县检察院，调研基层检查履职、控告申诉检查、未成年人检查、公益诉讼检查等工作。英勇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依法治藏，强化检查履职，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坚决有力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持之以恒筑牢治藏稳藏兴藏法治基石。英勇强调，要依法全面履行检查职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加有力服务涉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决依法从严惩治分裂破坏活动，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形成有力震慑，强化检查监督，推进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依法推进社会治理，结合检查办案强化典型案例教育和法治宣传教育，促进营造国大于教、国法大于教规、教民首先是公民的社会氛围，持续深化反分维稳检查办案协作机制，加强执法司法协作配合，为保持涉藏地区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陪同调研。
1: 2023年7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星堆博物馆视察时，殷切寄予考古工作者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殷殷嘱托，言犹在耳。三年来，四川以文脉更续为笔，在文物活化与匠心传承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
3: 昨天到今天，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祭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广汉举行，海内外上百位专家学者紧扣三星堆综合考古与象牙专项研究两大主线展开讨论，力求提升古蜀文明国际传播力。
4: 三星堆的考古啊，在中国考古百年史上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无论是它的那个丰富的内涵，包括制作的工艺，它表

0: 文达的精神世界是太丰富了。
1: 三星堆一共八个坑，
2: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群体了。
1: 我们以前觉得不完整的东西，现在都能够通过跨坑的拼合进行复原。
3: 践行总书记久久为功的嘱托，近三年来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文旅体验一直在上新。今年七月，三星堆发布新一轮考古成果，一件来自三号祭祀坑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因其独特的混搭身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尊的这种形象在三星堆里头，包括这个垒哈，因为它都是这个商容器，它对商文化的一种尊崇，与商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这种联系。但是到了三星堆，我们对于祭天、祭地、祭祀神灵，那我们要用自己的器物、自己的文化表达，所以它到了三星堆要经过本土化的这个改造。
3: 近年来，四川考古硕果累累。三星堆、皮洛、蒙西河遗址均斩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新发现，三星堆遗址更摘得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三星堆的考古发掘、遗址文物和古蜀文化备受海内外关注。2023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成后，年均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暑期里，三星堆博物馆的文创馆人气颇高，63款暑期新品扎堆亮相。
5: 文创比较精美，然后尤其是冰箱贴，然后做的比较精致，色彩呢比较丰富，特别喜欢。
3: 文脉根系的版图还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延伸，在资阳。蒙西河遗址在今年春节、五一等假期向公众限时开放，让游客触摸人类文明的童年。安岳千年石窟造像则借助前沿数字科技活了过来。
6: 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通过科技加文化加旅游的形式，带领游客走入神奇的石窟世界，也让这里成为了暑期研学游的热门打卡地。
3: 解锁安岳石窟离不开馆内的全息投影、3D 打印等技术，国宝石窟造像的那些复刻细节清晰逼真，仿佛触手可及。当人们置身球幕影院，飞天飘逸曼妙的身姿会在眼前翩跹舞动，
7: 震撼。那个 3D 眼镜也让我身临其境一般的感觉，让我感觉到学习不是那么枯燥无趣。
8: 2025年的总的接待游客量接近6万人左右，实际收入的话，我们估计应该有个900多万。
3: 文脉的根绪最终要落脚在人的传承。三年来，四川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今年六月，2026巴蜀非遗品牌大会在绵阳举办，发布的机会清单与达人扶持计划，让老手艺对接大市场。在阆中古城，青少年学员走进省级非遗项目门神画传习课堂，传承悄然发生。
9: 亲自上手才知道，原来他这么讲究。虽然我自己画的这个线条并不太流畅，但是我非常有成就感，也更懂得了老祖宗留下东西的珍贵了。
10: 门神画传了上千年，靠的就是一代一代人手把手的教。过去是师傅带徒弟，现在我们办传习班，就是要把门打开，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门手艺，让千年门神画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3: 从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到安岳借数字技术重生的飞天，阆中古城的非遗传承，这是四川对久久为功最铿锵的回答。三年来，四川在省级层面修订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更以四川省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为引领，配套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石窟寺保护利用、革命文物保护、博物馆改革等系列专项方案，形成一加 N 规划矩阵，让考古、文保、活化利用等各项工作有规可守、有进可走。
11: 近年来，全省文物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完成出水文物、脆弱珍贵文物修复超过4100余件套。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已完成4000余件青铜器、玉石器、金器和象牙雕刻的保护清理。接下来，四川文物系统将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加强文物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推动保护第一见实效，挖掘价值做深工，惠民利民促实招，

0: 传承发展谋长远，以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1: 昨天举行的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上发布了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系统总结了区域数字赋能的创新探索。
2: 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共包含64个典型实践，其中基础设施类7个，产业升级类44个， AI 普惠类13个。丰富的案例呈现出亚太地区数字化发展从单点技术应用向全链条生态融合，从效率提升向价值共创，从局部赋能向全域普惠的发展趋势。
3: 现在呢，印尼的中小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像用电一样汲取及用，按量付费的获取我们现在的这种顶级算力。那这也是 AI 赋能行业的本质，降低门槛。此次入选证明了这个普惠算力不仅是中国数字建设的需求，也是全球特别发展中国家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刚需。
2: 值得一提的是，案例集中有10余家四川及赛川企业的案例入选，系统展示了四川数字赋能千行百业的实践成果。
4: 我们入选是已经在大国工程落地的胶带机智能巡检机器人，搭载全球首款胶带机声纹识别模型，结合数字孪生平台实现设备故障提前预警、精准定位，能替代人工高危作业，将胶带机运维升级成智能主动预警。这套成熟方案也可以向一带一路工程复制推广，让 AI 技术真正落地实体经济。
2: 2026 APEC 数字周城市侧重点配套活动2026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大会近日举行，大会发布了成都市太空算力场景机会清单，现场签约多项太空算力产业合作项目。作为我省太空算力产业的核心承载区，成都高新区2025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已突破130亿元，在太空计算等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
5: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德阳专场，锚定经济总量5000亿元目标。德阳从硬核制造提能、承德同城提质、对外开放提速、文旅融合提效等多端发力，亮出155发展施工图。
6: 德阳古时造三星堆神器，如今助国之重器。德阳常常给大家硬核的初印象。制造业占比全省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居全省前列，也是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装备出口基地。全国每4度电就有1度电出自德阳装备。但在这场起步奋进155德阳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听到了许多打破固有标签的新注脚，比如串门式通勤、不靠海不沿边的外贸百强城，还有不断上新的堆堆新品等等等等。未来5年，德阳又将亮出怎样的发展家底，又将递出一张怎样的城市新名片？
7: 全市经济总量力争达到5000亿元，坚决扛起经济大势，脚大量重任，发挥德阳重大装备蓟县制造优势，坚持集中力量抓工业，做大集群，做优园区，做强企业，成为带动和支撑科技强省、制造强省建设的重要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2: 过去5年，德阳拿出了分量十足的科创成绩单。155开局，德阳155奋力争先进位的路线图已然明确。其中，不靠海不沿边的德阳拿出了一份清晰的对外开放部署。
8: 持续强化通道载体建设，高质量建设中欧、融欧、东盟国际班列，德阳赴港，形成连接全川、通达全球的公铁空水联运体系，深入实施德品出海行动，力争呢到2030年实现德阳的进出口总额翻番。
2: 向外拥抱全球市场，向内深化同城协同。德阳的同城化早已不止交通互联，而是覆盖到产业协作、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的方方面面。未来5年将如何再进阶？
9: 深化重点产业，建强强链，提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动更多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工作如一城，生活像串门。
2: 从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到差异化不

0: 局坐优县城，德阳全域提质步伐稳健。而以三星堆 IP 为核心的文旅融合，正是撬动全域发展升级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将加快三星堆旅游发展区建设，加强三星堆文创开发，将以三星堆为核心引擎，打造三星堆加多元融合场景，带动全域文旅升级。

0: 国际市场拓空间，以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双轮驱动，让传统农业焕发新的生机。
1: 我现在是在检验县山地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园的核心区里面一家厂房里。那么在我身后呢，一台台全自动龙碾组和米机正整装待发，即将发往河南。
2: 眼下正值夏粮归仓，粮食加工设备迎来了一年中的产销旺季。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全自动龙碾组合米机和粮食碱拾机，正是粮食产后减损增效的关键装备。
1: 他们的目的地远不只是国内市场，还有我旁边的这个木箱里的农机也将远渡重洋，驶向印度和柬埔寨的稻田。
2: 与发往河南的散装发运不同，这批产品经过了严格的防潮防震处理，随时准备起运出海。从服务国内粮仓到远赴重洋，一条生产线上两种包装，是企业内外贸并重的市场布局。
3: 这段时间，海外东南亚、非洲订单持续增长，截止现在，国内订单有2000多万，国外卖到900多万人民币，预计今年可以达到6000万以上。
2: 订单多了，企业的朋友圈不断扩大，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并出口至东南亚、非洲、欧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万马机械的成长轨迹正是景延县农机装备产业急剧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当地瞄准丘陵农机这一细分赛道，持续建园区聚企业强链条。2026年1至5月，园区规上产值达1.37亿元，并在今年初获评全省第二个农机装备类省三星级现代农业园区。从景延的农机车间一路向西南，走进四川龙骨山茶有限公司的包装生产线，一批专为海外市场定制的茶叶正在完成最后的封装。
4: 目前已经出口的，我们就俄罗斯、马来西亚，包括西班牙呀，然后中东啊等。上个月嘛，去了的法国巴黎和德国法兰克福，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市场，正在签订合同当中。预计今年的话，我们的外贸订单会签到1亿。
2: 2025年11月，该企业完成前为中高端茉莉花茶出口首单，不到一年时间，外贸订单已从零的突破迈向亿元量级。
5: 下一步，我们将在研发端和销售端发力，聚焦外贸出口、新茶饮原料供应、高端礼品茶三条腿走路，争取早日达到全年3亿的销售目标。
2: 农机装备走出国门，生态茶叶香飘海外，乐山农业的外向型步伐愈发稳健。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家企业斩获出口茶自主经营权。今年1至5月，农产品出口总额已达2.08亿元，高端绿茶、川佛手、茉莉花等多个特色单品规模位居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6: 下一步，聚焦351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产业建圈强链，推动123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突出抓好产业和就业增收，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
0: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决胜全省首个千亿县。成都简阳如何充分利用紧靠天府国际机场的临空区位优势，把机场的流量转化为发展的流量？一起来看简阳给出的凌空答案。
7: 从天府国际机场出发，驱车仅需15分钟即可到达简阳凌空产业园。这样独特的区位优势，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起来，是摆在成都简阳面前最重要的一道发展考题。
8: 天府机场它现在的这个旅客吞吐量已经达到了5000万，是创下了我们中国民航史新机场的一个记录。
7: 面对巨大的空港流量，简阳理清思路，抓住临空经济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人流与物流分别做文章。
8: 围绕这个天府机场呢，我们构建了一条货运链，一条人流链，整个这个临空园区生成了1园4片，那么临空商务区、乐购潮渔区，这个是服务于人，那么电商智慧物流区，包括我们空港核心服务，是服务于航空物流和我们的货物。
7: 去年，天府国际机场在简阳临空商务区的中转驻店旅客数超过40万人次，其中外籍人士超过了17万人次。为了接住客流，一个集高铁、地铁、公交换乘、酒店、餐饮、娱乐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空铁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应运而生。
9: 总建筑面积约18.8万平方米，6栋主体建筑同步施工，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
7: 而在电商智慧物流区，中通快递西南总部项目刚刚完成了投用后的首个618大考。像中通传化物流这样的链主企业，还在与园区共同探索从物流到物

0: 茂的转型发展新路径。
1: 我们这个园区也承担着这个仓配一体化这样的一些职能，比如我们园区内就有我们自己中通的云仓，吸收了很多外面的电商企业进来，它可以在园区内现场组织发货，以一个最快的速度把货发出去。
0: 不仅如此，简阳还大力培育发展航司服务、航空租赁等适航产业，进一步擦亮临空经济名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简阳新签约临空产业相关产业化项目9个，总投资58亿元。临空经济产业园上半年归上企业营收实现320亿元，同比增长约13%。
2: 近日，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巴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本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0: 昨天，四川省国资国企应用场景开放对接大会在成都科创生态岛举行。大会发布了四川省国资国企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一次性推出111个标杆应用场景，总投资规模超120亿元。这些重点场景聚焦新领域、新赛道、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行业领域、社会治理、民生服务5大领域，涵盖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多个方向，向全社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敞开合作大门。
3: 7月24号，2026中国自行车爬坡挑战赛暨2026中国白玉最美县道甘白路自行车爬坡挑战赛正式开赛。选手们从海拔4200米的拉龙措湿地出发，累计爬升761米，骑行47公里至4616米的昌台山垭口，途中湖泊、湿地、草原等美景可尽收眼底。赛事期间，圣德白玉草原最牛文化旅游季同步启动，推动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今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甲组 U17组在内江威远国际足球培训基地落幕。赛事汇聚全省2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最终绵阳代表队夺得男子组冠军，成都代表队斩获女子组冠军。截至7月24号24时，本届省运会已累计产生金牌697枚、银牌580枚、铜牌690枚，成都、南充、遂宁代表队暂列奖牌榜前3名。
2: 省15运会已经进入后半程，运动健儿们驰骋赛场，全力以赴，努力拼搏，展现着体育精神，也向人们传递着奋进的力量。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赛场，为每一次拼搏点赞，为每一次突破喝彩。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都叛徒，三路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3: 在宁波、
1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3: 别笑了，
15: 你选什么？
1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7: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8: 洋洋风背后只剩下人。
1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哎，呀，真聪明。喂，
1: 你好，是顾一中先生吗？
0: 你是？
1: 我姓潘，从上海来，我手上有本诗集，想请您品鉴。明天中午12点，狮子林山水亭见。

0: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
1: 好，你好，是顾先生吧？来，请坐。

0: 素闻顾先生很喜欢诗词啊。不知顾先生手上拿的是否也是这册诗词啊？顾先生，可否借我一阅，顾先生？哎呀，好书啊！这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哦，
1: 这位先生，不知你今日找我，所为何事呢？
0: 好，顾先生，素闻您一直特别喜欢诗词，今天就想和您切磋一下。
1: 请。

0: 哎呀，回来啦！怎么样？
1: 我说的没错，是顾一中吧？
0: 来，
2: 三哥，抓这回，我回去了。
0: 没抓到吗？哎，严姐，你抓到。

0: 我这里一伸手，八个，我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日本人管，我的事情不归你们管。哈哈哈！哦，一走，一进，不是，把刀子放这儿。太君，这是李太太送给宪兵队的礼物。
1: 放开！
2: 你干什么呀？放开！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开他！放开我！放开他！
3: 魏忠，不关你的事。
2: 天杰，下去，你把丽珠放开。下去！放开他！放开他！把丽珠放开！放开！放开！

0: 来，走着。见着李先生了。他说他病了，不进看。草不病，碗不冰，这会儿冰了。季平，你想想办法，咱去求求敬腾，啊！我该说的我全都说了，我也没有办法。那实在不行，去找顾一中。
1: 这个证据就是顾一中提供的，这巴不得周站长死。我看你们都巴不得周站长死。
2: 周太太，这边。
1: 周太太，请。
2: 周太太，
3: 怎么了？这是？太太。
4: 这李先生得了一种怪病，一直咳嗽不止啊。
5: 晋腾请客，我跟着去的，先生只吃了半个肉饼。啊？
3: 这李先生不是从来不在外面吃东西吗？
5: 没办法，日本人逼的，回来以后就抠了半天也没吐出来，这前天晚上的事儿，现在发作了，
6: 跟当年的吴四宝症状一样，中毒。
0: 李太太，哎，李太太，那个老周被日本人抓起来了，拜托李先生救救他。对，嗯，我得要去南京。 我现在得马上去南京，先生好像到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得办，现在。
7: We did our meeting。明天，处决只有几飞。
3: 这么突然？
7: 听说周大太太已经去了南京的煤机关找关系，拖下去我也不必要的麻烦。

老板东东。帮我打开它呗，见李先生不好看，帮个忙。

0: 秦国将军军了，老周，你现在离我抓紧时间见一见吧。给你2分钟，快点！严景军，没有必要紧张，逃不脱的。我们打包票，周站长不会逃的。
1: 李先生，护士，怎么了？
2: 我不知道。

0: pronto la scatola.
1: Ah. 别担心，我去找医生，马上来救你啊！
0: 不会，没事的啊！我老婆孩子交给你了，李先生，我现在自己个人都难保，我怎么帮你啊，李先生？怎么办呢？
2: 你放心，我想办法，我找办法去找。陈生，你有扛住吗？你不是跟我说，我不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帝国？你放心。

你看住啊！

0: 同事，就能帮我最后一个忙。马上就被枪决的人了，我想回家一趟，给祖宗蒙上只香，跟太太告个别。
1: 不可能。
0: 你不喜欢中国字画吗？要愿意帮这个忙的话，我家有一张李太白的上房台阶。

老季，帮我到书房拿点东西给严姐。

0: 这拿什么呀？拿五根金条，还有李太白那个字画。我的东西平时藏在哪里？你还记得啊？
1: 白杨神哥，
0: 老爷们的。
2: 严谨啊，我给祖上上香，你把这个。
1: 你干啥呀，四周？

周家祖上，知非给你们抹黑了，对不住了。保佑幼妃在日本好好的。

0: 老君，幸好你刚才听得懂我说什么。
1: 我们现在杀了这么多日本人，要死怎么办？他还在日本人手里呢。
0: 你放心，我有办法。你赶紧去找李太太拿那些。

0: 金藤阁下，我走了。若你敢再不善待吾儿，你部下宪兵卖药品回宁及阿涛品，与新四军走私军米等恶行照片，我将呈小林信男师团长、北平的秦琪阁下以及南京的柴山中将阁下。若果如此，按大日本皇军军规，阁下将不得不离开美丽的姑苏，南下缅甸与英军作战，在野人山与蚊虫了此余生，周之非惧者。
1: 享年38岁，浙江省人，出身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何运早，还都后首任警政部次长，警政部撤销后转任政务委员、军委会委员、调查统计部长。清乡开始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旋受命任江苏省长兼江苏省保安司令，于9月7日患吐泻重病，医治无效，9日下午逝世于苏州，已有夫人子女。
2: 顾副队长，
3: 季平啊，
2: 你有点跳啊。
3: 什么？
2: 李先生死掉了。
3: 坐。我刚刚听广播说了，
2: 保姆里头没有点死因吧？
3: 高烧不退，腹泻，医治无效。
2: 我是听见啊，李太太给丁腾写了一份声明，他承认是金富下到毒死的李先生。
3: 真的假的？
2: 您这是什么？
3: 这怎么可能嘛？
2: 他现在是孤家寡人的啊，没有人发现，那要不是日本人让他说是你，他就得说是你啊。
3: 那你知道李先生怎么死的吗？
2: 你不晓得？日本人不死的。
3: 这倒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
2: 你说，要是他们心里头没有作祟心事，你为什么没有让这个李太太你先生的圣名啊？哎，
3: 看来这年头犯贱也不好当啊。
2: 就是啊，现在汪主席身体一直不好，南京的事都是周部长一句话。哎呦，这个周部长啊，他是最讨厌贪污的。哎，你说这个76号特工中队还有我们90号未来怎么样啊？不好讲，哎，又没得地方争取了。顾副连长，以前这金平不懂事，都有得罪啊，以后再责怪，还请多多关照。
3: 啊，好说。
4: 周先生，哎呀，
5: 你好，
4: 舟车劳顿，一路辛苦啊！
5: 辛苦，辛苦，
6: 你们辛苦。我太太接上了吗？
5: 啊，已经安排在曾家严宿舍住下了。东西带了吗？
6: 东西我放在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好了。我要面见戴老板以后亲自给他。您放心，重庆方面写给李先生和汪主席的所有重要来见，还有蒋委员长和日本人的密信，李先生全都交给了我。他临死前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能善待他的家小。
5: 这个你放心，上海区电台已经请示过戴先生。上车吧，戴先生正在上清寺等着接见您呢。
4: 接，
5: 请。
6: 好。
2: 哎呦，万局长，
3: 万局长，大驾光临啊！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让我们好有准备呢？你是
2: 文连长， 这是顾站长，是我们苏州站的副站长。
0: 你就是顾一中？
3: 正是。
0: 久闻大名啊，听说你很能干，跑洋回来。
3: 不敢。
0: 进城之南呢？哦，
2: 进城长官不在。
0: 去哪了？
3: 东洋长官问的行程，不是我们能过问的。
0: 没关系，你在就行。就你们两个，站里其他的人呢？
2: 哦，哎，都出来，出来，站好，站好，站好。

0: 奉汪主席命，即日起撤销特工总部，改组为政治保卫局。苏州特工站也改称为政治保卫局，直属苏州分局。这为什么呀？由顾以忠担任局长。 还有谢文朝，属下在担任苏州分局副局长。大家欢迎。各位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哦，散了吧，散了，散了，散了。
0: 郭局长，
1: 哎，
0: 局里给你派了个副手，文朝呢，你也认识。

0: 之前在苏州站干过，后来调到特工总部一处，我的情报科。对付中共，他是横将。苏州的情况他也熟悉。这次，你的老乡是，来给你当副手。今后，你们俩多配合。
1: 一中，又见面了。
0: 有点不高兴啊，顾局长。
2: 没有，就是有点突然。
0: 顾局长，那次交给你的担子可不算轻啊。
2: 多谢万先生栽培。
0: 不是，是日本人的提名，我呢只是来发表一下。顾局长可以呀、啊，把近藤拍得那么高兴，没想到你也会这一套啊，
2: 万局长。今日近藤长官不在，不如就由我代为设宴，给您接风洗尘。
0: 没有这个必要吧？
2: 有，这太有了，
3: 师弟，
2: 您必须赏光。
4: 文超，你看看。
1: 苏州新开了个潮州菜馆，叫凤翔阁，听说味道还很不错。
0: 看样子是盛情难却啊，那我就叨扰一番。
2: 不甚荣幸。
5: 放手了，
2: 这么久再来，
5: 你不晓得，
6: 这里的那个盔甲磨磨蹭蹭的，
2: 应该够了。
5: 赶紧来的路子，为了让你们手都低滑了，我们不能不通盔甲局长，偏有那个姓谢的，弄个副局长。
2: 哟，万局长，这就要走了？
0: 年纪大了，熬不了夜。还是你们年轻好啊，你们继续继续。
2: 万局长啊，我还想着您能在苏州多待几天呢，也让一中略尽地主之谊啊。
0: 不行啊，明天就要回南京。特工总站改了区，有很多工作要交接啊。苏州是第一站，还有其他地方要去通知，都得换牌。没办法，周部长不喜欢，只能叫镇保局了。
2: 那真的是太辛苦你了，万局长。万局长，这是我们苏州分局的小小心意啊。
0: 哎呀，你
2: 放心，不生气啊。没有出营权，就是些小黄鱼，硬通货。
0: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这么客气了嘛，啊。这可是大好的时机，大家一起发财。
2: 慢走，这边搜索。
6: 哎，文子，
2: 慢走啊！
6: 这准备好了。

先生，永姑苏名句，那是北宋杨万里博平江百花洲的孤舟并浮，此身自是隐

0: 中央社讯，据美新闻处华盛顿十三日电，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本日已接受日本之投降建议，然明白规定，日本天皇需听从盟国统帅之命令，其未来命运亦系于日本之总选。国务卿贝尔纳斯与杜鲁门总统仓促会商后，不及一小时，即将对日政府之部门与在国务院守候之记者。
1: 我妈，哎，来了，带娟娟去玩吧。哎，好的。
2: 给她穿件外套。
1: 哎，好，
2: 去吧。
1: 来，跟我妈出去玩去啊。今天早上听街面上说，日本被扔了个什么蛋，真的吗？
2: 美军干的，中央社说有几十万人阵亡的，杀伤力巨大。日本是要投降了，
1: 那咱们就不用打仗了。不过日本在咱们苏州这么多人，他们会愿意投降？马上这街面上又得兵荒马乱了吧？还有咱这个身份，东洋人一走啊，不管谁来，估计都不会给咱好脸色的。

0: 艾莫，我们得走了。
1: 去哪？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在三香庙，今天就出发。
1: 今天？今天不行，我约了苏大夫看牙呢。君生最近夜里老是疼得睡不着觉。
0: 那行，那就先去看牙。我也正好回九十号一趟，中午回来我们就出发吧。
1: 你怎么还回那个地方？
0: 有些要紧的文件要处理一下。
1: 哎呦，我跟你说，书记的畜生最会咬人了，千万要小心。
0: 你放心吧。还有，这事别跟王妈说了，跟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给王妈留了笔钱，也够她养老了。吃饭赶紧收拾吧。
1: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跑啊，这么大的动静我愣是没有发觉。你现在呀真是越来越像个老特务了。

0: 他妈的，这怎么这是作死？哎呦，
1: 这真是什么马连连的！哎呀，还不是那个谢文丑啊！昨天啊，我晓得这个三林凤要把这个长双困身天上三个地方抓的这个共党新四军全部关到宋城中去了，
2: 这不是人吗？
1: 往哪里都怪啊！吴世飞从哪里？
2: 谢文丑这是要干嘛？
1: 他昨天啊，带着镇巡的人亲自去下去办理，说是南京的万里郎啊，亲自打电话要严惩共党新四军。现在都什么局面了？你傻瓜！
2: 这个老谢有万里郎当靠山呢，咱们这些老人都要悠着他点。
1: 我不是那头，说到底，就是说现在啊，也是挺日本人的。
2: 庆腾阁下呢？怎么不见他呀？
1: 他呀，是来从今天一直到现在。

自己关在那个屋子里头，死不躺的就用那个东洋花喝两次，欠人多规定，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怕是真的有霉了。

0: 桂先生，日本要战败了，那是必然的。我还记得我们4年前第一次见面，你跟我说，这场战争中华民族是不会输的，中国人民。
1: 会让我们输的一败涂地。8月6日广岛，8月9日长崎，分别都受到了美军强大的爆炸空袭，死伤无数。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今天，你们天皇也宣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
0: 可日之内，你们大本营必定向我中、英、美、苏投降。我们大本营的战略失策，也许是失败的原因吧。桂先生，你是共产党？
1: 我不是。
0: 那是国民党？
1: 也不是。
0: 那你到底是？

0: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听到这难，我希望你们承认战败，宣布投降，向太湖新四军投降。 重庆的蒋介石打着抗战的旗号，当通伐异，堕落腐败，和南京的汪伪一样糟糕透顶。你应该也不想向他们投降吧？我希望你们向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投降，他们才是能带领中国未来的政党，只有他们。 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青藤。我希望你们把苏州城还给我们苏州人，青藤。
1: 我会说服小林师团长把苏州献给新四军，请你联系他们，接受我们的投降。
0: 一言为定。
1: 乐桥。

0: 我被偷了，请车。
1: 回来了，
0: 快，你收拾你的东西。哎，我都收拾好了，那个收音机实在太大了，我搬不动。啊，那个不带了，还忘了，先别收拾了。
1: 来，这什么呀？
0: 三香庙的路线图。你看啊，这是祁门，出了祁门，过鲁木，朝东十多里，有一个叫三香庙的地方，庙里有个老和尚叫和尚二殿，是我父亲那头族舅。你到了那边之后，他会安排你的住处。哦，对了，去之前先去当定居寺，把车给取了。
1: 你不跟我们走了？
0: 有些紧急的事要处理。
1: 哦。

0: 你不走，那我们也不走。
1: 春生，去找王妈啊！王，别说了。
0: 你别想甩掉我。

0: 继续吸，
1: 威风。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2: 回答我。

0: 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临时的太太，现在胜利了，你就想甩掉我？
1: 我告诉你，休想！你想哪儿去了？我给你看啊，这是我在九少偷偷做的良民证，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军生的，都做好了。我是想着让你跟军山先走，过两天我办完事之后就去找你们。真的？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以前你是不会骗人，可是这两年，你真是太会骗人了。我不喜欢九十号，我也不想你再回那个地方。你说你这么些年一同拼命，好几次命都快丢了，可是有谁记得你？他们联络过你吗？别说了，行吗？好。 我不说这些，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都没忘记他。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不奢望在你心里能够比得上他。可是，一种。 但凡你对我能有对他的十分之一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别说了，行吗？我怕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
1: 其实这些话，在我心里压很久了。今天说出来，我觉得舒服多了。海默，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我一定会好好的活到那一天。我要亲眼看见那些鬼子们滚出苏州城。你要相信我，但事情办完之后，我立刻去找你们。

0: 顾局长，您来了。顾局长，这哈是县局长点名从常熟调来的犯人，还特意交代了，任何人都不可以审，要等他从南京回来才开审。
1: 老你妈的，九十号到底是顾局长是真的，还是那信息里是真的？报告们，大概。

0: 我拎不清。行了，别动粗。陈暗凉。
1: 你常熟人，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五十一团的。我看你这手挺白净的，不像是伙夫的手啊。你是读书人，今年三十五了，在新四军那边不可能是普通士兵，你也不像是行伍出身。让我猜猜啊，你是团作战参谋呢，还是政委啊？陈政委，陈参谋，姑且我就这么称呼你吧。你们六师副师长里有没有一位叫罗武强的？我们是故友，一之前我们打过交道。
0: 他好。
1: 很可惜啊，后来罗武强选错了路，投了贵师。
0: 他好。
2: 韩信。
3: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4: 往书班行长，
3: 给老子别来！
4: 拉住！
5: 走，走！站住！
3: 你说死啊！哎，滚！哎，
6: 下！师傅！哎！
7: 韩信，怎么了？
3: 棒啊！
7: 坏得很！死啦死啦的哟！

0: 等一下，王队长啊，真的要把这个死爷放了？要是不放，你想怎么处置？眼下的时局，你要敢朝四爷开枪，万一鬼子战败了，接管苏州的新四军，你能怎么办？
1: 长牛啊，放人！ 但是真的要把这个死爷放了，回头谢文成跟我们有仇，那怎么办呀？你
0: 老谢那边，我自有办法处理。倒是你，眼下的时局可要理清楚，马上就要清算咱们这些当汉奸的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不好吗？你仔细想想。

0: 你说是你就是你，我就听你的。
1: 行了，你赶紧跟车回去吧。三弟，三弟。
2: 发现了武强，我紧急要军情要汇报。快进屋！哎呀，太谢谢了，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累坏了吧？哎，花，快去把大锅烧上水。哎，走吧。打扰了。哎呀，你客气，我们打去年就盼着你们来呢。哎，当心点啊！哎，你看我们乡下这环境啊，不比你们城里。
3: 太太。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你请进吧。啊，谢谢小姑娘，
0: 不客气，
3: 全部带上啊。好嘞，啊，我来吧。
0: 哎呀，
3: 不用客气，快在这屋啊。谢谢。
0: 到了。

0: 你是谁？想干什么？
1: 我要见娄武强，罗市长。
0: 不可能。听陈参谋说，你有重要情报。
1: 没见到他之前，我是不会说的。
0: 部队刚刚转移了。
1: 转移去哪儿了？
0: 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
2: 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我可以帮你转达给罗市长。你猜的没错，我是60师16旅的团参谋，上个月在战斗中负伤，落在伪军手里。不管你是谁，陈某都感激你的搭救之恩。
1: 陈参谋，多久能找到部队？
2: 蒋队长知道部队收留所的地点，一两天时间吧，应该能赶上罗市长的部队。
1: 有芝麻，

0: 顾太太，顾太太，我们乡下没啥好东西，煮了几个碱水蛋。
1: 谢谢陆大婶，
0: 你快别客气，我们想请你来呀，都请不来，你们来都是我们的福分。顾先生怎么没来呀？
1: 他过一两天就会来了，有些要紧事要处理。
0: 那就好，等先生来了，一家子就团圆了。你趁热吃啊。

0: 10万黄金，那就拜托你了。我即刻去找部队，今晚你在这休息一晚吧，明早再回苏州。不行，今晚就得走。那再会，顾同志。陈同志。
1: 顾同志，我就送你到这了。顺着这条路走，很快就能到大陆；顺着大陆走，很快就能到苏州。这个你拿着，一路保重。

接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张继平张队长。

0: 叶部局长，这大清早的拿枪指着我，作为何事啊？你这马灯也点煤油了，鞋上的黑泥还蛮重的。昨天晚上夜路没少走吧？是啊，没想到这姑苏城湾的景色确实不错。哎，别拿枪指着我。
1: 谢部局长，你有没有听说过杜荀鹤的《夜市桥边火》《春风四外传》啊？
0: 谢某读书读得少，只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哦，这句也不错。能歌吟姑苏的好词太多了，只可惜啊，这个世界的人都不懂得欣赏。
0: 顾局长说的对，就不知道昨天晚上到了客船上，是不是都坐着四爷？
1: 正是，拎着快慢机的四爷。
0: 痛快！看来你对通共、资共一事毫不掩饰。之前万局长一再让在下警惕你吃里扒外，看起来昨天晚上你是连夜把新四军的长官们送到太湖那头去了吧？
1: 不傻，
0: 人赃俱获，拿下。
1: 等等，谢部局长，你这读书少，不看报纸，难道就不听广播吗？波茨坦公告你不知道啊？日本天皇城准备投降呢，不给自己留下后路。
0: 我知道，就算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战败了，但苏州还轮不到那些泥腿子的四爷，还是我们国民党的。
1: 国民党。
0: 你说的是重庆那头的吧？你可别忘了，你是南京这边的，不是一路人。这到头来还是脱不了汉奸的干系啊。
1: 顾公子果然读书读得多，这通共还通得一脸正气。你跟我回九十号坐老虎凳去吧。
0: 来走。
1: 谢副局长，要不我多送你个功劳吧？后面有个收音机，把后盖打开。

0: 贺伟任故意中为军统苏州特别区总负责，戴笠，看清楚了吗？
1: 这不可能，这一定是你伪造的。
0: 谢副区长，如今这局势啊，周佛海、万里浪都想尽办法联系着戴老板呢，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不就是战后，不用汉奸的罪名影响把他们毙了吗？
1: 现在跟我好好的，等苏州光复了，我就上报戴老板，说你是从境那头的地下工作者，找你的命，啊！顾局长，你这听着重庆号令，还通着四爷，你到底是哪头的？你说呢？

你们谁是领头的？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但你们听我讲，日本战败了，别在黎明前死在小鬼子监狱里头。你们都是新四军吧？我带你们冲出去。时间紧迫，你们谁是领头的？

0: 我亲眼所见，队长，顾局长被抓了，
1: 那还有可能？谁弄了点子？
0: 谢副局长抓的，听说顾局长是重庆那边的人，
1: 更不可能。
0: 已经在他家搜出委任状了，戴老板亲自见了面。谢副局长已经把他下牢里了，但又担心是真的，所以正往南京打电话向万局长请示呢。
2: 队长，你不是说顾义忠和四爷有联络吗？怎么没说重庆的了？
3: 我也不晓得，这个顾局长，他到底是哪一层的？
2: 那队长，咱们干不干了？这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呀！放屁！我们这个叫齐一。哎，日本人败了，咱们东一帮大兄，全都通缉牢房。
4: 全都去啊！全都去啊！
0: 行行行行行行，
5: 把那批家伙给我扛吧。
4: 快！

0: 张队长，现场有令，任何人不许进。
1: 不让进？上了你的狗眼！出来！哎，别开枪！一会儿好好说。去放人！
2: 一会儿好好说。
1: 局长，局长，哎，局长，给我开门！快点开！局长，你们能死吗？
2: 家伙带了，
1: 都带了。外头都摆平了。
2: 好，把后门打开，把人都放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3: 好，
4: 好，
1: 放人了！哎，把人放了！注意警戒！快站住！快！快点！
5: 站住！
6: 别动！
5: 别动！
6: 站住！
5: 别动！
6: 站住！
5: 别动！
6: 别动！
5: 别动！
2: 把枪放下！
7: 鬼宗通敌，把他抓起来！
2: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8: 吴公公，
9: 不到，
10: 不到，
11: 刘老师，
1: 这边别追他。
12: 我给他。
13: 帝国の民情とに鑑み、上の土地をもって。Thank you.

0: 除夕不忘，
1: 下棋时回城，同
0: 桌做一场无尽的梦，盼一段无尽成功，翻越过痕，随泪飘散在风中。
2: 那个风浪谷郎中说把苏州城都乐疯了，他们打了败仗投降了，连他们皇上都下了圣旨，通通放下武器。
3: 什么
2: 啊，可不是吗，这下先生马上就可以过来跟你们团聚了。
4: 志生，
5: 真的吗？
4: 志生，
3: 我们胜利了。
4: 怎么了？
3: 我们胜利了就可以见到舅舅了。想不想舅舅？
5: 想。

0: 少爷，你这吓了我一大跳，你在家呀？
1: 你怎么回来了，王妈？
0: 哎呀，我这不是不放心园子，过来看看。
1: 啊，最近外面街上很乱，尽量没出门。
0: 哎，少爷，你这是要走啊？
1: 嗯。
0: 啊，那个海默跟小少爷在乡下还好吧？
1: 我这就要找他们去。王妈，你方便去外面帮我叫个黄包车吗？
0: 哎，好，我这就去。少爷，这
2: 吴桑，
1: 山田，怎么回事啊？你们大日本已经投降了？
2: 我们没有。吴桑，这是要去哪里啊？
1: 这不，九少估计也开不下去了，正打算出门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嘛。
2: 景藤阁下，邀请你去局里一趟。
1: 看你这架势，不去就不行了。
2: 去吧。
1: 王妈，帮我把这些行李放在前厅，我去去就回来。
0: 少爷，
1: 放心，走。

0: 顾局长好。
1: 哎，你怎么还来呀？赶紧跑吧！
0: 竟敢找我？太，
1: 放鬼子！
2: 아이디 컷 아사이.

0: 做。谢谢你，哥，这时候还愿意来见我。
1: 我想是重要的事情。我已经联系上了新四军，他们会来接管苏州的。
0: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来，喝茶。这么好的明前龙井，晋唐明年是喝不上了。

0: 现在外面很热闹吧？
1: 嗯，苏州人过年的时候才会这样。
0: 我是真喜欢苏州啊，可惜我的心愿，天照大神的子民，无法在苏州生活了，我很遗憾。
1: 日本人应该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0: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周姬飞是我的敌人，实际上你才是我真正的对手。你我虽然立场不同，但我非常敬重你，因为你我都是有信仰的人。这场战争，日本输了。但是，我作为军人，必须要为此负责任。朱先生，拜托你担任金藤政男的接操手。
1: 希望我在你切腹的时候沾你手。

0: Scheiße.
1: <笑>国民党监委会苏州特别行动总指挥到。苏总统，这是怎么了？
2: 周志飞，
1: 周永仁，周志飞是之前我在九十号潜伏的花名。陛下，李正啊，我来帮助你。
2: 这何必呢？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果然投了俊朗。那是戴先生胸怀若谷，海纳百川，天下豪杰纳入麾下。人家为什么不选你呢？
1: 说你三姓家奴，一点没错。
2: 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说的顺势。你干什么呢？我知道了，你想为天皇玉碎落一个殉难武士的美名，还想找魏忠做借错手。你怎么没帮他？

0: 你把刀捡起来，手起刀落，取他手机，为你的父亲和姐姐报仇啊！来来来，继续了结他，拿着，赶紧啊！顾一中啊，你啊，终究是个读书人。来，泽泽敦呢，一场相识，我来帮你啊。
1: 开玩笑的，
2: 我不会这么便宜了他。
3: 来人，把那小鬼子给我带走，送到战俘营，等待军事委员会的裁决。
4: 小鸡飞，苏亚乐，
0: 杀他，脏了我的手。一中啊，又见面了。鄙人作为军事委员会戴先生委派苏州特别行动组的指挥官，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居然是你。你这个汉奸，没想到吧？啊，你这个汉奸，
5: 但凡你有点脸面也不敢站在这跟我说话了。
0: 要不你试试把你扔到苏州街上，你看看苏州人民会不会把你给生吃了。
5: 苏州人民要生吃的是你。
0: 哦，不不不不，你一定以为我也是汉奸对吧？打入还记得吗？我是受军统委派打入到你们90号来的汉奸，你呢？你不会告诉我你是新四军还是共产党让你打入的？你之前不是说不是吗？啊？
5: 没工夫听你废话，我要回家了。
3: 站住！
0: 顾一中，你以为每一次你都可以轻易逃脱吗？你要接受历史和人民对你的审判。来，把贵重给我拿下。

0: 我不在这两年，谁占了我家？
1: 报告长官，伪证书省政府民政厅余白鲁。
0: 姓余的现在在哪里？
1: 逃了。

0: 这不是顾一中吗？
1: 是啊，
0: 他怎么进来了？
2: 不知道，
3: 大汉奸呗，
0: 断了那么多，
3: 进来还怕什么？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你告诉我夫人，这房子脏了，我不要了，我换个新的地方。
1: 是。
2: 这一进又一进的院子，气派是气派的啊！哼，
3: 终于落实了郝总这个人了，
2: 大汉天威，干了那么不伤天害理的事。

0: 进去吧。哎呀！哦，
1: 哎呦，但是这个。

0: 坐着也不舒服的呀。
1: 太太，需要把家具换一下吗？啊，
2: 你懂什么？这是紫檀木，
1: 没关系，换了。
2: 你去一趟以前李先生的贺园，他那个客厅啊，有一套真皮沙发，搬过来，把这硬邦邦的木头撤掉。
3: 这胜利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应该跟这帮汉奸算总账的呀。
4: 夏光辉、李耀先、庞建民，
5: 有，
4: 居委会有令，这间牢房马上得清空，以后啊，就是专门关汉奸的地方了。
5: 汉奸，这
2: 于庆堂这个匾子，摘了，不要了啊。
5: 是。
0: 明天会有两个新的保险柜到，让他们直接送到这里来，放到我跟先生卧房。
1: 好的，太太。

0: 老周，嗯，我不高兴，再回去周公馆了。
1: 这里已经是长官的了，下午我就派人把周公馆的牌匾挂上。
2: 哎，不不不，不再挂周公馆，这样不好。嗯，太张扬了，改个名字吧。周元，哎，周元，
0: 好，
2: 周元。电台有知上吗？
1: 知上了。
2: 我去给重庆方面发个电文，你呀随便逛逛，别迷路了，这里很大的。

0: 起啊。
1: 写什么？
0: 自白书，名字，出生年月，哪里人，哪年当的汉奸，有多少人死你手上了，全写上啊。
1: 长官，帮我跑个条子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跑条子呢？这您可别害我啊，顾先生。

0: 将自己付100元，让贺医院、陆长河大夫。对。哎，秦管，
1: 自白书赶紧写啊！上头催得紧。哟，正巧啊，哎，进，
0: 行，辛苦了。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别替人和尚，这都胜利了，你别这么吓着我好不好？
2: 苏州的顾先生给抓起来了。
3: 顾先生，啥时候的事儿啊？
2: 我刚得到消息。

0: 哎，今天怎么这么堵啊？
1: 重庆在接收大员，
2: 在公园里办公，这全都是往他家送礼求见的，好多天了。
3: 让我进去转转吧。
4: 排队。
3: 就见一下周元。
4: 排队。
5: 排什么队？我回家。
4: 排队。
5: 这里是顾源，我是顾太太。
4: 哎。

0: imagine.
1: 那就拜托了。哎呀，行了，高主席，当下的时局多多理解。放心，戴老板那边我会帮你说话。好，多谢多谢。
2: 老周，看谁来了？
1: 周站长，顾一中的太太庄海默。
2: 哦，嗨，你好啊，海默姑娘。
1: 周站长，找您问个事。
3: 长官，
1: 重庆那边紧急电话。哦，马上来，你们先聊着，先聊。来来来，顾太太，我们老周啊，现在真的忙得要命，军委会、特别站、苏监委员会三份差事，三头都得支应。周太太。 我就问一句话，顾一中现在在哪里？顾先生，怎么我们会以为顾先生已经带着你们全家跑到香港做义工了呀？我们一直都在苏州。哎呦，那他在哪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你真得转告他别露头啊！ 现在外面民意汹汹的，乱得很。他要真是被当汉奸抓起来了，那连老周恐怕都保不住他。你有没有听说，就前几日，民政厅的那个于厅长被逼得跳河了，那叫一个仓皇。我问过张建平了，他说。 是周站长带人把顾一中带走的，胡说！好，那周太太，麻烦你把周志飞叫过来，我当面问他。什么周志飞不周志飞？我们家先生现在叫周友仁。那好，周友仁太太，麻烦您帮我这个忙。 我现在啊，就想见顾一中一面。顾太太，我知道你的来意了，先回去，等老周得空了，我来问他。他要是真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帮忙的。毕竟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
2: 我是昭和医院的，陆先生让我在这里等你。好，陆大夫，海默，你来的正好，这是一中带出来的治疗。
1: 他在哪？
2: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啊，就是狮子口那里。
4: 带这条的是那儿狱卒。站住！干什么呢？我先生被关在里面，能不能让我进去探个监？
1: 现在是特殊时期，严禁探监。大哥，通融一下。走。
4: 哎，您就是枫苑书场的海默先生吧？是我。
5: 我听过您唱的那个《东北开篇》啊，唱特别好。您这是帮帮忙。你呢？到后面那条街59号，他们家三楼阳台刚好可以看见监狱的后院，好多家属都在那儿呢。就咱们几个狮子的，当汉奸就专心当汉奸呀。 就不懂得和重庆那边按同款曲，哎，放下工作者的名堂吧！哎，放风了，放风了啊！快！哎，你呢？
6: 事儿办妥了啊，你也快点。

0: 运二运，运二运，运二运，来后面的往前，来后面的跟上跟上，快点快点，立定，向右转，
1: 就是这儿，进去吧。
2: 出来出来，
3: 好，拿钱，拿钱。
1: 来一份。

0: 哎，王会长，王会长，哎，王会长，周到了，周明兄，你也来了。这周特派员亲自送的请柬，兄弟，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周特派员呢？
1: 还在会客呢，承蒙庆方面来的。哎，听说昨天上海逮了梁鸿志，
2: 梁总啊，
1: 他不是躲在苏州吗？有任元道保着，怎么可能没？
2: 在上海没抓呢，
3: 是啊，这任元道出卖了他，任元道太不仗义了。哎，听说周特派员现在在戴雨桐那边，颇能说得上话。以你跟周特派员的交情，这回肯定是上岸了。啊，
1: 是，
2: 都是拉兄弟们一把，是不是？哎呀，
4: 拜托你了，哎呀，拜托了，
5: 谢谢你了，谢谢。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兄弟谢文草，我没来晚吧？
2: 哎呀，刚好刚好，你说，今天把我们这些落过水的人都请过来。

0: 这花厅就自己桌，这么多人，也坐不下呀。是啊，
1: 放心放宽，特派员啊是念旧情的人，肯定会在戴老板那儿给哥几个美言几句啊。
2: 特派员一定要放在心上，兄弟就全拜到您了。
0: 哎，满兄，都是自己人，说。
1: 各位各位，都安静，请周特派员给诸位讲话。 诸位老友，周某想念你们。好，今日呢，借宜兴会馆跟诸位一叙，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感谢两年前周某在苏州工作时，诸位对我的帮助和提携，
0: 感谢。
1: 其二，大家都知道，我周某从重庆过来，是受戴先生所主。戴先生说啊，在咱们苏州地区，有些朋友必须要特殊关照。下面，我们点名，到达到台上来。
3: 是，高冠武到，万里浪到，王泽民到，谢文长，
4: 谢老四。 吴怡和到，陈等书，我来，陈思年到，何莫宁到，郑东华，韩仁义。
1: 齐了，长官，都齐了吗？齐了。哦，不着急，下次啊，下次。哎，诸位，奉国民政府颁发惩治汉奸条例，由戴先生亲拟汉奸名册。全国目前汉奸总数4753名，其中江苏省45名。
0: 苏州共13名，目前苏州的人员都已经在台上了。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枪！
2: 住手！
0: 这不是人，你个死人！
2: 我要
0: 枪，
2: 是没错。
0: 我要枪！
3: 走，走，走，
1: 走，你们要到台上去吗？诸位，台上这些汉奸的结果和下场，你们都是看见了的。希望日后诸位继续为党国效力，也欢迎大家揭发和检举苏州余下的汉奸，好吗？现在座位都够了吧？落座，落座。

0: 太太，我们的客人到了。是顾太太吧？啊，是我，你是？啊，我姓林，是原新四军六师政治部主任林国平，这是陈参谋长。
1: 顾太太好，坐。
0: 也无证明，抱歉。理解。我们这儿有顾先生写给罗师长的信，当时我在现场。顾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是他的字。
0: 组织看到你刊登的寻人启事，专门派我来跟你联络。
2: 那罗武强呢？罗师长、郭江北上了。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为了表示我们和平的决心，我们决定让出淞沪地区。苏南的徇私军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苏北和大别山根据地了。
0: 你们不要苏州了。
2: 不但这么说，撤离是暂时的，我们还会回来的。
0: 郭
2: 太太，说说顾玉忠目前的情况。
0: 我们非常关心他的境遇。他被关在狮子口监狱，他们拿惩治汉奸条例抓他。军统说他是汉奸，他不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你们做事。你们不能不管他，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2: 郭太太，你别急，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0: 组织是绝对不会抛弃一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回去转告顾同志，要利用监狱和法庭跟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你们承认他是同志？
2: 组织知道顾玉忠是我们断线的工作同志。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并试图跟他建立联系。
3: 狮子口监狱根本就不让我进，我也见不到他。这个我们会安排的，狮子口监狱有我们的关系。
4: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来来来。

0: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他们让我放心，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救我出来的。那我就放心了。
2: 我给你带了一些日用的东西。
1: 营造法式，你在阳台的时候听见我说的了？哦，没有，我猜的。你放心啊，君生现在有陆大婶照顾着，你的笔记本。 还换洗的衣服，那里面一定什么都没有吧？看你这么多天都没换衣服了，他们有没有虐待你？你的，哎呀，我把你那个模型给忘了，我真给忘了。
3: 海默，谢谢你。如果这一次我能出去的话，
1: 你一定会无罪释放的。我要找最好的律师，把90号的证人都找出来，让法庭，还有全部的苏州人，都知道你故意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们受的是什么难。
3: 以前都是日本人，咱们没地方说理去。那现在抗战胜利了，都是咱们中国人，我就不信还没地方说理。我也不信，周志飞那样的人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官司，我一定会跟他们打到底。一中，我一定会让他们还你清白的。

0: 哎呦，上一次苏州这么大雪，还是我在女中的时候呢。开着门窗，冷不冷呀？哟，耳朵都冻红了。你两个新的保险柜啊，又要满了，咱们要不要再置办俩？哎呀，拿主意就行了，别什么都问，什么都问。
1: 我说呢，哪里来的无名火呀？这些小报都是为了讨生活、胡写放屁的，不要理他们呀。
2: 我真是小瞧这个海默了，上蹿下跳。你知不知道他跑到上海去找那个大律师张世钊来打这个官司？幸好张世钊在给崇明一的汉奸案翻案。
1: 但他也拍了他下面那得力助手姓胡的，这个人也不能小看。
2: 恐怕再能干都没有用吧。故意中了汉奸是进了名册的，戴先生定案的。
1: 事前没有绝对，现在国民党政府讲究法治、讲民意，老蒋想拉拢人心，现在也没那么包庇那些地下工作者。你听说了没有？周佛海。
2: 已经被戴先生转进起来了，可能要吃官司。咱们地下的比周福还早呀，咱们是43年就翻案了呢，还帮你戴先生送过那么多重要的信。哎呦，
1: 那我说冷着了吧？哎，你说这些报纸，要是背后没有后台，他敢这么乱登吗？
2: 分明就是有人想翻案。
1: 真的要命！
2: 故意中要是在法庭上把90号的石头讲出来，真的要难堪的。
1: 不行，我得去一趟狮子口监狱。
2: 现在就要去啊？不是讲好了晚上在家里吃藏书羊肉，陪我喝点花雕吗？任元道三姨太也要来的。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8: 一息威虎。
9: 好事宜稀疏，
10: 壮阳西川是时钟，
11: 岂有他、啊。

0: 42次航空已经到达本站。
1: 我在成都待了17年，回到我少年生活的地方。哇塞，这是绝技啊！乡音未改鬓毛衰，四川话里面有些很有意思的，波波鸡，那个拉马腿头，你说的就对了。这个，我大胆的猜测，当年苏东坡也到此一游。哎呀，成都真是一座太有意思的，你一不小心就遇到李白了，一不小心就遇到杜甫、陆游了。苏东坡在哪里？空气里面到处都是苏东坡。
2: 欧阳江河，中国当代标志性诗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以富于思辨与智性的诗学拓展了当代诗歌的边界。
1: 苏东坡在我的心里驻扎下来差不多是有57、8年了，但是从来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真不知道。所以这次来，我就是来找一找苏东坡在成都留下的痕迹。哎呦，你好，苏叔，
3: 久仰大名。哎呀呀
1: 呀，我一定要给你抱一下。哎呀，好好好。哎呀，苏叔啊，
3: 红光满面。
1: 我在你身上怎么看到有苏东坡的？黄影啊！我今天看你画的时候看到苏东坡的灵魂了，
3: 真的。
1: 哎，对，现在看到你苏东坡这个人呢，苏东坡如果是你是一定是你的样子。
3: 谢谢。
1: 这个都是你画的吗？哎，
3: 对，我都是从原画然后染丝做书籍，也有蜀绣。
1: 关于东坡先生的，有没有他的创作？现在还，
3: 这就是说的一个苏东坡的。
1: 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穿吗？
3: 对，男女他通穿的。
1: 是，这个不会有一个腰带腰
3: 一下。不会，它其实就是一个
1: 这个袖子一甩，哇，这很潇洒呀！啊，这个我身上真有着古风的东西啊！哎，我这成了东坡了，这个跟我量身定制，这900年前就给我做好了的衣服。
3: 对，以后我可以给你做衣服穿。哎呦，好。
2: 苏书，当代艺术家。作为苏轼的第36代孙，他正在探索如何用蜀锦表现东坡诗意。然而，着手创作却发现，对于这位老祖还有太多的未知。
3: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不会去强调你是苏轼的后代，你一定要走什么什么样子的路。都是在我做书籍的时候，慢慢的，才又提到了我本身是苏轼的36代孙。我也想用画面或者一些设计的方式去把这种情感给它留存下来。

0: 你看这地方多独特啊！这边我们的右边是古代，左边是未来，我们走在未来和古代之间，我们构成一个现在。古代犹在，未来已来，我们在这儿的是900多年前的禅师。
1: 好像我又感觉到了那个时候吹拂过来的风。
0: 对，那个风和现在这个风其实是同一阵风，只是时间不一样。苏东坡跟这个苏辙两个人跟养蚕可是有很深的渊源。当年他们小孩一起在青神跟着他母亲
1: 在禅寺一起玩，
0: 对，然后他们逃学，书不读了，我们到禅寺上去玩，小时候这么调皮的事，那时候
1: 多天真啊，
0: 对，多天。然后养蚕这个，这他们没有禅寺，没有养蚕，这一切会有你的蜀锦吗？
2: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他们摆过，苏东坡小时候就跟到他的妈妈在外婆家去，就是耍耍了，就靠外婆家就在养这个蚕子，跟他养蚕，拿来抄丝，抄丝拿来织绸，织绸拿来织布。
1: 这种故事我是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过。他这些嫩的叶子他就不采，
2: 嫩的叶子采了没有营养。
1: 哦，就是还是要选，
2: 我都要选，
1: 采的好快呀。
3: 蚕丝织成的锦叫做蜀锦，浊锦之水名为锦江，这也是成都称为锦官城的由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就是靠丝绸锦缎生意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多年后，苏轼收到弟弟诗歌，回忆家乡蚕市盛况，随即贺诗一首：一夕与子皆同冠，年年废书走仕官。蚕市成为兄弟俩想念故乡时浮上心头的画面。

原来我手中的蜀锦，千年前就是苏轼与故乡的情感链接。我接过老祖的蚕丝，一梭一梭织成东坡锦，

0: 四十万，你去眉山你是坐陆路了，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
0: 现在我们想想，在当年东坡先生他第一次来成都，在眉山上船。
1: 哦，他是坐水路这样的，
0: 水路过来，就是沿岷江北上到彭县以后，换船入锦江，然后这个江锦江和抚江我们两江汇合地方，这就合江亭。东坡先生当时他成都是西南大都会，
1: 西南，
0: 他在那儿喝酒呢，盯着我们两个。
2: 公元1055年3月，18岁的苏轼和16岁的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游。成都绽放满城花朵，拥抱苏家父子。当时地方大员负有举荐人才的职责，益州知州张方平出题考考兄弟俩，一看不得了，对老苏讲：“二子皆天才，以国士之礼相待。”
0: 张方平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当过宰相的人，知州就是四川省的省长，他是一个文人，所以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苏东坡的天赋，知道他这个人未来不得了，他也看到苏辙的文才，然后把他们两个都郑重地写信推荐给欧阳修了。
3: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24年祭拜三苏仪式，以表达对伟大先贤的敬仰之情。
2: 如今每逢高考临近，学生们都纷纷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期望千年前的学霸给自己增添信心和力量。
4: 俯首高揖拜。
2: 公元1057年，苏轼兄弟一起考中进士。4年后，苏轼通过制科考试，试卷被誉为百年第一。
5: 文人呢，最喜欢这种环境读诗读书。这些鱼在三苏祠这个地方，今后投身都是诗人。你们爷爷就是34世，点子辈，我就是你看哈，在35世，是吧，叔叔？
1: 哦，叔叔。
5: 36世，这本家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根，我们都是眉山三苏出来的。
1: 都是。
5: 你看，老汉儿带的儿子都出息了，我带你，我还没带下。祖先的那荣光在庇佑子孙，他的子孙如何撤回销给祖宗？

0: 又要爆糕，又要椰子，睇先。
1: 那有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0: 但是懂你，但是懂你，哦。
2: 说是非常接地气，就是我好像能够够一够，能够触摸到的感觉。但是呢，它又很高远，让人可以以它为目标，以它为理想。这两个矛盾的感觉在舒适的这一个人身上，它既离我们很近，它又很遥不可及，它承载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梦想的品质。
3: 蒋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很多疑问，因为我原来都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
4: 东坡因为是公元1055年，三苏第一次到达成都，他们移调到大慈寺来。大慈寺的主持是苏东坡的簇兄苏维简，
3: 苏维简，苏维
2: 简，宝月大师，
3: 就是宝月大师。
4: 第二个呢，因为苏东坡从小画画，这儿可以称之为中国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美术殿堂，因为两朝唐朝皇帝入蜀，带来了当时长安画家、书法家、音乐家。那皇帝返回到京城之后呢，他们就没走。那么这样的人留在成都干什么呢？就在大慈寺画壁画，哦，上千幅之多。所以为什么他感慨金庙观世的时候，这是在我们《蜀中名画记》里特别记载，东坡对这儿的最高就是一个奖赏。
5: 苏轼跟宝月和尚一见如故，从此开启长达40年的友谊。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驾鹤西去，苏氏兄弟回乡守孝27个月，期间再次来到大慈寺，这回他们带来了父亲的平生最爱。
4: 苏洵在京城过世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吴道子的版画。
3: 那么他是在凤翔的时候买的，
4: 他就从这个古董商里买下了这4幅版画，送给了自己的爸爸苏洵。哇呀，苏洵一拿到这个门版画，视若至宝。那苏洵过世之后，东坡知道这是蜀地，他把这个东西决定送给大慈寺。哦，宝月听了这个话，激动万分，指天发誓，只要我人在，画就在。我想到东坡这个也是一番苦心，对于父亲，因为这4幅门版画也可以长相的享受这个香火。
5: 青年苏轼才华惊动北宋朝野，一代文宗欧阳修感叹：30年后，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仁宗皇帝笑眯眯地表示，为子孙选了太平宰相。西园雅集就是以苏轼为首的聚会，当朝驸马王申、诗人黄庭坚、秦观、书法家米芾等都是座上宾，连太皇太后都是苏轼的粉丝。苏轼像一轮满月，辉耀大宋天空。
3: 苏东坡现在正在我们两个中间站着，他是一个影子，他在天空中看着我们。就这个时刻，苏东坡在我们中间是存在的。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被苏东坡看过的，我们以为不在了，他全都在。
5: 第一个破晓，把春天搂在怀里，雌的花团锦簇在枝头晃动，雌的内心露出婴儿般的物象，天上人间被塞到苏东坡梦里。仅仅为了梦见苏东坡，你就按下这斗焕星移的按钮吧。公元1079年，一场风暴将苏轼卷到人生谷底，因一篇谢恩表，他被检举讽刺新法。御史台派人到湖州衙门，众目睽睽之下，将苏轼像鸡狗一样抓到京师问罪，史称乌台诗案。张方平、苏辙，甚至连政敌王安石都竭力为他辩护。经过漫长的拘押、折磨、审判，苏轼侥幸免除一死，发配黄州。

0: 大爷，我问你一个事情，因为这次是订婚宴，当年苏东坡在这儿住了五年，哎，就
1: 是那个地方，
0: 就那个地方。
2: 那真是苏东坡的位置。
0: 苏东坡的位置，他说正好就是苏东坡的位置。当年苏东坡天天在这走，这东门。
2: 因为商代传下来的。
0: 商代传，你们都很尊敬他嘛，很崇敬他，对不对？
2: 文人的
0: 很。文人，对，要不然没得人知道订婚宴，因为苏东坡住过，所以都来找。
3: 都是前年的新庄湖啊，万年的订婚宴呢。
0: 万年订婚宴，所以才900年，还早得很呢，还有9000年。走，挺好。
4: 这一带都是订婚宴的遗址，你看大家的门牌，看到没有？订婚宴9号，
0: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这里就是订婚。
4: 这个地名千百年来都没有变过，
0: 都没变过啊，都没变过。
4: 这就是订婚宴遗址的石碑。
0: 订婚宴遗址，
4: 宋代的时候分为上等州、中等州和下等州，我们黄冈叫潞州，下等州。
0: 所以苏东坡当年的那个官是个很小的官，被发配来了，
4: 发配来的，
0: 发配来了，
4: 对，
0: 给他一个官就不错了。
4: 是当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0: 对，毫无疑问，订婚宴，很可惜订婚宴不在了啊。
5: 苏轼到黄州，正是农历2月，州衙门不接待，他带着儿子苏迈住进订婚宴。临时跟着僧人蹭饭，曾经的国民男神沦落为流放的罪人。
6: 小时候不懂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是为何跌宕起伏，他是反反复复去经历他身边人的生死，突然之间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升官，然后一朝落到谷底。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要去经历苏轼的人生，那都是非常艰难的。
5: 2月的黄州，春风还冷，苏轼闭门独坐，没工作，没朋友，没酒喝，比绝望还绝望。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他走出订婚宴，刚到东山小丘，突然发现一束繁花在月光里竞相绽放，像一位绝代美人，风情万种。苏轼心跳加速，走进花束细细观看，原来是一株海棠。故乡的海棠为何空降在偏僻的贫瘠之地？难道是上天让他来陪伴我的穷途末路？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6: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看垂丝海棠，现在看到这个垂丝海棠才知道它的叶子的旁边它也是红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花瓣就像美人它的那个胭脂一样，
0: 胭脂一样，对，
6: 散开。
0: 哎，我在想当年东坡先生突然看见一株这个海棠，把它惊呆了。因为这个海棠我们都知道它是只有西蜀才有的，就它的家乡。哎，突然在这儿来了。他后来写了一首特别有名的诗：“无来好事宜西蜀。”这个花就从西蜀来的，“寸根千里不一致，闲子飞来定鸿鹄。”这个树的根怎么会移到这儿来了呢？一定是一个鸿鹄把这个种子衔来，
4: 对，
0: 西蜀衔来，
4: 移植到我们黄冈了。
0: 所以是故乡的一个托梦遗魂，托这些鸟把这个花种子衔到这儿来，让它在这儿如土。
6: 它就像一幅画，一曲诗歌，老祖借着这一段情景。

0: 晚唐时期，蜀地海棠就已闻名全国，百花圃首次出现海棠之名，称为花中神仙。到了宋朝，海棠渐渐流向中华大地。海棠与苏轼的相遇，正如菊花遇到陶渊明，从此成为一朵人文之花，美学之花。
1: 东坡先生真是在这儿四年多的时间，你说写了多少名传千古的文章和诗词？
2: 他在黄州的总共有700多篇，平均就是2天1篇，跟现在的大 V 一样啊，他也刷朋友圈，他也发朋友圈，所以这种诗词都流传下来了，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奇迹。这个是老的东坡赤壁的山门。
1: 哎呀，这个900多年的广告，
2: 900多年，他免费为黄州做广告，自我来黄州游过山还是？他一来的时候就住在长江边，他马上就想到这是峨眉山的雪水融化流过来的，他就说我每天喝的都是我峨眉山的雪水，我有什么条去来思念家乡啊？然后他从长江从水当中真的领悟到了很多，他觉得他已经很心安了。他后来也写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隐隐约约也有这个意境的表达。
3: 在这里再也没有人告发我吟咏诗词饮酒唱和，我住道，我养蚕，我躬耕，我挥汗，我嬉笑怒骂，我可以睡到日上三竿。这里就是我的东坡，我就是东坡居士。
0: 苏轼变成东坡，他接过命运的重锤，化为挥洒人生的羽扇，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自故乡的元秀菜、蜂蜜酒、红烧肉滋润着他的身心。每逢海棠花开，东坡都约朋友一起赏花饮酒。离开黄州前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再次为海棠写下诗篇。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4: 哇，你看这个花瓣，
1: 哇，这雨来了，这是来自东坡的泪啊，这个眼泪流到花上了。
4: 其实海棠，我觉得它看起来，它总是有一种悠悠的那种怨在里面。
1: 幽怨，就你说的
4: 美人，
1: 对美人的幽怨泪，对。
4: 这种场景的感动，只能这一回，
1: 仅此一次，一次就是永恒。
4: 天上的雨落到了我的身上，这是天上的恩泽，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黄州的这一片也是老祖恩泽过的土地。要去，真的。以前我真的是个就啥也不懂的孩子一样，就像看这个海棠，以前看海棠它就是一株花一株树，现在看海棠它透露着一些更深层次的时光，以前的和以后的还有现在的，它是几种交错在一起的光影，它更美了，特别的美。其实这次也是去寻找老祖意义的所在，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苏轼开创了月下秉烛观海棠的经典美学情景，引来后人纷纷追随。南宋皇室将观赏海棠的建筑命名为赵庄亭， 诗人陆游把秉烛观海棠视作家法。宋代海棠文化繁盛一时，吟咏诗词超过600多篇。如今，海棠花已开遍中国大地，在屋角，在街头，在山野，或许那些飘逸的花朵依然闪耀着东坡诗歌的灵韵。

东坡先生，你是整个中国人所有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这个中国人是海外游子，他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四川、在黄州，只要他会说中文，他都承受过你的恩典、你的馈赠，因为你所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定义的、命名的、乡愁的、乡音的东西，这一切它滋润所有的人。我此刻作为一个晚你出生900多年的一个后生，你的老乡，请接受我的一拜。

我想所有的创作它都是集聚了所有的东西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东坡他创造出了他心目中的海棠花，我想我也可以创造出我心目中的海棠花。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0: 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十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10: 是宜西蜀，
11: 壮阳西川，是时征。
12: 岂有

0: 哎，剑门关，我又来了。上次是来探寻李白，这次是寻找另外一位诗人，
1: 马克·亨利·罗斯维尔。或许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是大山，他是一个外国人，却不是外人。
2: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3: 你们都特别迫不及待想看看电视上熟悉的大山老师，是吧？回家看电视去吧。
4: 哎呀，这个全国人民把你喜欢的完了。哎呀，
5: 我现在可以到朋友圈里面去炫一下了。
6: 昨天刷到视频，被数到篮子的。
0: 你还看过我什么视频吗？
5: 其实嘛，没怎么看见过。哦，
0: 那以后可以关注我，点个赞。
1: 最近几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大山，却是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爱好者。
0: 这个你会读吗？平崖转石，万壑雷。
7: 尔来四万八千岁，
0: 不与秦塞通人烟。来，我问问您，除了李白以外，还有谁写过《剑门关》呢？
8: 杜甫。
9: 谁呀？
10: 快把咱们老师叫来了。
0: 跟我一个姓，我原来学中文的时候起名字叫陆世伟，宋朝的。
9: 陆游啊。
0: 陆游，对。语文老师来了。我们这次就是来寻找陆游。

0: 今天重走古蜀道，看见了这么一棵古树，1300多年，就是说李白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棵树，李白可能都见过。那么陆游来的时候，这棵树已经几百年了，所以这棵树上存着李白的信息，也记载着陆游的信息。
1: 陆游来到剑门关的公元1172年，北宋覆灭已经45载，南宋偏安杭州、淮河至大散关一线成为宋金对峙的边界。过去的8个月，陆游活跃在南宋前线的南郑，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市，积极筹划兵出大散关。然而面对金国的铁骑，宋孝宗选择苟且偷生，一纸诏书解散南郑幕府。48岁的陆游被前往成都，收复中原，成为遥远的梦想。
2: 衣裳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报效魂，此身何事世人为，昔日骑驴入剑门。

这陆游得多狼狈啊，下着雨骑着驴走剑门关，蜀道难，这陆游更难，他这一生多坎坷呀，还不知道在成都到底什么等着他。难道这一生我就是个诗人吗？

0: 忽闻水上笛子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吹着谁。哦，本来就是他。以前来成都都没坐过船，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成都，
1: 而且更接近古人的视角，因为无论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来成都，很多都是走水路，门泊东吴万里船嘛，所以这个水路一直通到陆游的老家。据说古代锦江两岸也都是一些茶楼酒肆，你看现在茶楼酒肆。
2: 公元1172年底，陆游开始戎漂，工作 title 是成都安抚使参议官。
0: 陆游来成都的时候是从南郑过来，是吧？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3: 对。
0: 但是感觉陆游来的时候他不是很乐意，
3: 因为那个时候被解职了，王燕呢给了他另外一个职务啊，但是在成都当他的参议官，冷官无议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
0: 就是个板凳队员。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对，板凳队员。
0: 那陆游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正经事，
3: 对，
0: 一天到晚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他都忙什么呢？
3: 饮酒赋诗。当时呢，成都应该说好，酒肆林立，酒店晚上是基本不关门的，哦，通宵营业，
0: 通宵。哎，
3: 当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国家的49%。
0: 这儿有个喝酒的小店，
3: 你这是什么酒？是
4: 这个是
3: 高粱酒吗？
4: 高粱酒，这是我酿的。
0: 嗯，已经闻见了，
3: 很香了，你这个味道。
0: 哦，一点点，
3: 来。
4: 好的，
3: 欢迎，
0: 谢谢谢谢，
3: 品尝一下。哎，好喝，这个酒好喝。
0: 我知道清酒也分很多种，
3: 这种清酒里面呢，在四川就比较多。嗯，我苏东坡家乡的玻璃春，像玻璃一样透明的这样的一种酒，也有我们来自于四川汉州，就是今天广汉的鹅黄酒，当然还有四川大名鼎鼎的西汉就有名的皮桶酒。
0: 那么多种不同的酒，我想他的诗里头一定写了很多吧？
3: 写了很多，

0: 啊，然后呢自己又称之为醉侯。哎呀，这个词我觉得这个多么神奇，醉侯
1: 啊，醉侯。
0: 所以我想他是中国古代可能写酒写的最多的一个诗人。
1: 加拿大还真没有水稻，
2: 没有水稻，
1: 太冷了。
2: 这一片水稻都是咱们皮桶酒用的原材料的水稻。
1: 啊，这都是你们的原材料。
2: 今年长势很好，这麦穗儿沉甸甸的。
1: 现在没熟吧？
2: 没熟呢，现在还没熟呢，再过一个月。你看里面有没有那个米浆？啊，
1: 我检查一下，里头有点白色。
2: 嗯，白色的米浆还没长成熟呢。嗯嗯。我们再往里边去看看，来这边。嗯。哇。包山老师来带你看看、啊、这个竹子就是咱们皮桶酒用的竹筒，听听声音。哎，
0: 太好了。
1: 嗯，哎，这样吧，您是用来做这个容器，我是学曲艺出身的，我选一个大的，我做一副竹筷板怎么样？
2: 好，可以，看哪一个行，来挑一挑。
3: 三句话不离半行。
2: 挑一挑，挑一挑。
0: 哎，我来了，张老师，你看。哟，
2: 又是长把。大山老师，我需要你的帮忙。哎
0: 呀，来
2: 来，帮帮手。你要不要来试试？
0: 我来一下。哎呀呀呀！这个。OK。哎，
2: 大功告成，大功告成。这样。
0: 哎。我来试试。哎，
2: 你来试试。
0: 拧一下。
2: 把它碾碎了。碾碎了以后呀，我们把大米上阵蒸，蒸熟了之后呢，就把酒曲放到米粒里面去，让它发酵。
0: 发酵又需要多长时间？
2: 30天左右吧。
0: 三十天以后就可以喝了。
2: 这是第一次发酵，还有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
1: 还挺复杂。
2: 对对，先给您倒一杯，酒满敬人，我给您倒满了，我得给您。好，
0: 尝一尝，品一品。嗯。啊，特别爽。
2: 满上。来来来，满上满上。
0: 陆游有一句“饮如长鲸，海可竭”。就是把大海都喝哭了。
2: 哦，大海都喝哭了，那可是
0: 好酒量。诗人的夸张吧，诗人的夸张。包括他说三升，宋朝的一升，三升能有多少酒啊？
2: 正好，来，我们这儿有个升，这就是一升。
0: 哦，这是，哎，这是一升。
2: 对，来您看看，倒三升。
0: 啊，那我们倒三升试试。好。
2: 好，一升。
0: 这一升。再来一升。
2: 再来一升。好，第二升。哇。酒满，酒满，
0: 这是三升有幸啊！
2: 哦，这刚了了，满了，满了，满了，
0: 三升，
2: 三升，
0: 而且他说的是一举必三升啊，
2: 这好一举，
0: 这三升得一口闷呢、啊。一个晚上喝这么多，这大家高兴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说的是酒杯一举必三升啊。我不知道陆游的这个酒量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还是诗人的夸张吧。
2: 夸张，夸张。
4: 其实陆游的真实酒量并不算大，他只能在诗里夸耀豪饮，表演醉酒，醉了1000多次。不过他饮的是酒，醉的是愁，破碎的是那颗拳拳的壮士心。
0: 益州观楼酒如海，我来解其论日买，幸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平，一饮500年，一醉3000秋。方我惜酒时，江山入胸中。

公元1175年，一位好兄弟的到来让陆游精神一振。范成大十余年前与陆游在杭州同朝为官，两人诗文唱和，意气相投。范成大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这一次他调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四川军政一把手。哥俩相见，常常一起畅饮，喝到兴头上，陆游也就忘了官场规矩世俗礼法。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赏花。

0: 而梅是两人的最爱。
1: 当年走马锦城西，成为梅花醉似泥。
2: 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1: 对，这首诗是应该是非常的耳熟能详，而且极其优美。大山老师过去来过青阳宫没有？
3: 青阳宫我是第一次来啊，
1: 但是青阳宫呢，应该是在中国的道教的宫观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一宗观。然后青阳宫里面呢也栽植了许许多多很古老的梅花。
2: 陆游呢也提到过青阳宫，
3: 我看这上面就写了，
1: 对，
3: 老子今年
1: 懒赋诗。
3: 懒赋诗，
1: 你看这个，如果用四川话来讲，
3: 等会用四川话，咱们再来一遍。
1: 老子今年懒赋诗，风光鹂鹂鬓成诗。青阳宫里春来早，初见梅花第一枝。嗯，那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啊。当然了，宋朝的时候呢，说老子呢也并不是说脏话。陆游到成都的时候呢，他已经快50岁了，他在成都生活了那么几年的时光啊，经常就在成都这个城市里面到处去寻找梅花，留下了很多这个城市和梅花很美好的一些故事和回忆。
2: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3: 你好，
2: 可是我从青阳宫骑车到浣花溪，我感觉2公里都没有啊。传说它是酒驾啊，有点道理。
0: 陆游骑一匹桃红骏马，游荡在成都十里花场，只为见识梅花的万千风情。醉帽插花归，银鞍万人看。老陆帽子鞋带鲜花插满，惹得吃瓜群众一通围观。
1: 陆游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也是他的顶头上司范成大，也是一个梅花痴。他就曾经提到过合江亭，亭上面呢有一个楼叫芳华楼，芳华楼的位置很高，就可以看到合江亭，然后两江合抱，前后左右呢植梅很多，栽种的都是梅花。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梅花就绽放在成都街头，装点一城诗意。到了宋代，梅花已经发展为一种文化崇拜，不赞美梅花就不好意思称作诗人。
1: 每到腊月梅花要开的时候，
2: 对，
1: 范成大设了一个巡检营，专门来给太守报告梅花的开放情况。
0: 范成大要求掌管地方治安的巡检司密切关注花市动向，设梅花哨兵，每天观察。花开3分开始禀报，一旦开至5分，便在芳华楼上大摆宴席，文人雅士在酒精的引诱下对着梅花陶醉抒情。人称小李白的陆游刚刚饮罢，来不及写到纸上，诗篇就被歌女抢先当场演唱。南宋皇帝选择偏安一隅，主和派占据上风，热血男儿没多少机会建功立业，一腔情怀托付给梅花。
1: 陆游和范成大是抗战派，虽然他们在做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陆游恨不得向每一株的梅花倾诉自己的情感，他觉得梅花才是理解我的，所以他希望就一树梅花一放翁，在每一株梅花的面前都有一个陆游。
2: 梅花才是他的知音。
1: 对，梅花才是我真正的知音。我是醒着的，你们是醉着的。
2: 唯我独醒。
1: 对。
4: 在这儿做过2次知州，第一次是在乾道9年的春天，然后5月份就去了加州，第二次呢是在崇熙元年的春天，待了半年左右，在这写了100多首诗。
2: 那陆游具体做了什么呢？
4: 这个时候正好他的好朋友范成大主持了四川军政，然后就让他去做军事参议官。
3: 可是我感觉他每次任职

0: 时间都不长啊，
1: 但这一次呢他还好，他就想有个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就以防患那个边患为由去操练士卒，举行了后面的比较盛大的这个成都大乐，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千步球场爽气心，西山遥见碧林寻，令传雪岭蓬勃外，声震秦川渭水滨。范成大在成都举行大阅兵，年过半百的陆游脱下书生帽，穿上军装参加操练，梦中的铁马冰河好像近在眼前。
0: 那各种大阅兵意味着主战派越来越活跃，这主和派就得紧张吧？
1: 对，
0: 像陆游这样的人就要被收拾收拾了，
1: 要被收拾了，要被弹劾了。在洪七三年三月的时候，有人弹劾他，说他不拘礼法啊，说他宴饮颓放。哦，那本来
3: 就是说他是个渣男。颓放
1: 差不多这个意思，本来要给他调到加州去做知州的，现在不调了，让他到浙江台州去管理重道观，啊，实际上也没有去，就领个薪水而已。但是呢，陆游心里就不高兴了，想凭什么呀？你不是说我颓放吗？那我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放翁。
0: 放翁。
1: 还写了首诗，说贺我今年号放翁，祝贺我今年有个外号叫放翁。
0: 这人就很固执。
1: 对，撸猫、赏花、醉酒，别人不干的他都干了。事实上，我在想呢，这个颓放可能就是一个外在的，他内心深处还是想着要收复失地，可是当面对朝廷一次又一次摧毁他的理想，他可能就把内心深处的情感用这种放荡不羁的外在形式把它给包裹起来，表达自己那种壮志难酬的悲壮和宁折不弯的傲骨。

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急刀独立故八荒。精华结交尽其事，一起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0: 岁怎么挑啊？哪个好啊？
1: 哦，对，老了老了，
2: 这块80，
0: 八十得很。哦，
1: 八十得很，比较舒服。
0: 这市里头没有辣椒吧？老板，新都菜有没有？说是成都特有的韭菜，不晓得。芋头呢？哪儿？嗯，这是璞玉吗？还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这宋朝的时候有没有啊？应该有是吧？宋朝的 APP 我还不太会用啊。11元。老板，我找找陆游喜欢的那种鸡，蒸鸡。
1: 那边的土鸡，
3: 这个好
0: 啊，这个好，这个来一个，
3: 126，
0: 比宋朝的时候还贵一点呢，我觉得。
3: 哇，你这东北话说的太标准了啊！
0: 谢谢谢谢，126还不错，不加税也不加小费。东门买制骨，你这里有制骨没有？这块就是哦，行啊，这块就是东门。

0: 是吧？那地方找对了。
1: 他说是买的刺骨，刺骨不是那种，他是买的排骨噶。
0: 美不属鱼蟹，鲈鱼美不美？
2: 真美，
0: 美，
2: 就像美女一样。
3: 大山对陆放翁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发现老陆不光喜欢醉酒，还酷爱美食。他的诗集便是一部宋代川菜食谱。
0: 南市孤浊劳，辅以干不坏。东门买炙骨，西将点成蟹。蒸鸡最知名，美不属鱼蟹。伦勋西浦玉，磊落新都菜。齐了。哟，李老师，哎，
4: 买了什么？
0: 把菜都买好了。
4: 哇，哦，有这么多啊！哎呦，挺丰盛的哦。哎，辛苦你了。
0: 李老师，你看我是根据陆游的诗买了点食材，韭黄。哇，
4: 哦，还买了鸡啊！
0: 这是土鸡，行不行啊？
4: 挺好的，虽然辛苦你去买了这么多的食材回来，不过呢，还缺少了一样原材料。
0: 哦，还缺点什么？
4: 笋。我们海南就叫牛尾笋。
0: 牛尾笋。
4: 哦，牛尾笋。
0: 牛尾笋。
4: 哇，你看这么大一个，包出来就这么一点点了。
0: 对比一下，这
4: 对啊，
0: 太小了。
4: 用我们四川话来说，就是。骨头多肉少，也可以叫毛多肉少。
0: 毛多肉少。
4: 对啊，你看，大山老师，我们下会儿就会加花椒，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原来没有辣椒，有花椒。哎，
4: 对对对对，花椒一直都有的，下吧。
0: 全部
4: 都全部吧。哎，可以。但宋代的时候不可能这么下的哈，因为那个时候花椒呢起一个去腻增香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习惯了重口味嘛，所以说你看我们加的花椒也加的特别的多。
0: 可是这个辣椒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吧？
4: 没有，因为宋朝整个就没有辣椒。但是呢，泡菜在宋朝是有的了。
5: 剑南山水尽清辉，浊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石傍马头飞。茂根笋似鸡山美，轴快鱼如泥泽肥。客报晨曦有缘卖，老夫白首欲忘归。
4: 好，可以了。这道菜呢，它是根据陆游的《成都苏轼》设计出来的。他就说，我们四川过了剑门关以南以后呢，这儿的山水就非常的漂亮。而这个四川的这个笋呢，就和他的老家会稽山的笋一样的鲜美。哦，他又看到了我们四川的这个鱼比较的肥美，他又想到了他自己家乡吴淞江的鱼。所以说我们这道菜呢，就结合宋代的制作方法，烹制出了这样的菜。
0: 所以又是复原过去，又有一些自己的创新。哎，
4: 对对对。
0: 那李老师，如果我们用一种味道来形容陆游本身，他这个人，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味道呢？
4: 我觉得他应该用我们一个本土土生土长，然后呢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食材来形容它，那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花椒。花椒它也是最重要的体现麻味的一个调料。它的那个树啊，上边全部长着很尖的刺，而这个刺呢，它就是保护它的果实，同时也象征着陆游他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不管外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对于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精神和情怀，他是永远坚定不移的，不变的。
0: 他又爱国，他又爱成都，
4: 对，而且同时他还爱美食，
0: 热爱美食，热爱生活。
4: 所以说，你看他来了成都以后，他都已经不想离开了。听到有园子卖的时候，都已经想买个园子，然后长久的在成都待下去了。
0: 走了多少年以后，他还不断的在回忆在成都的日子。
4: 对，因为成都本来也是天府之国嘛。
3: 公元1177年，皇帝诏命范成大还京。陆游舍不得好兄弟离开，在合江亭登船，一路相送。
0: 这条江就是从合江亭流过来的，当年陆游送范成大走的是这条水路。一年以后，陆游自己回老家的时候，也是经过这里。一个

不想只做诗人的人，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个爱国诗人，但是不仅仅如此，其实这方面的主张和理想都没有实现，但是他照样是度过了非常成功的人生。关键是他热爱生活，他是个美食家，爱品酒，爱赏花，包括在被冷落的时候， 他一直放射出生命的灿烂的光芒。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是一颗自由的心，自带光芒，会照亮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闻道梅花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逆，一树梅花一放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5: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妈，
16: 走走走
17: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8: 妈妈，
19: 你爸来了。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房地产
0: 还是房地产啊？
2: 你看我有规
0: 划。卖一把这个，
3: 这也是漂亮的。
0: 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3: 这样够长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坛啊？
4: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4: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
4: 分装中心卖，我们是装红薯的。
0: 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4: 5块钱了。
0: 5块钱哈。
5: 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的，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它的故事，你不懂它的历史，你不懂它的文化，你还是吃的很多。

0: 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1: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了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这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2: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3: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4: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线和这个线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音乐。

0: 本来那个虫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棚吗？
0: 对，
1: 有虫虫。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2: 狼判宣判就是这个字是三点水，就是在河边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其实狼判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

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只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它断掉了，停掉了。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5星级酒店当新闻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几次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

0: 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我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骑，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姆，阿姆格隆。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1: 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是这个瓶，看一朵。
0: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的。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姆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谓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因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的，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一直是有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我也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了，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坡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花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

0: 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 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10年20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0: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脚先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刘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那个炖羊肉。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它，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郎盼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0: 从北京呢是6月份出发，到牛佛是12月20多号。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很羡慕他们，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

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上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上，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0: 我知道我想做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旁人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情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的失败，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的。
2: 用张凤林西子洗脸霜。
0: 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3: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Michael 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4: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5: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在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差。

在鼓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来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一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花美牛。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它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

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蝉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就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嗯，你这路
1: 在草原做的那个叫古里，
0: 大家伙知道啊？
1: 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2: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他的时候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1: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0: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他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那个和尚叫加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克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克，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家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柏树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克说你是厨师，嗯，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10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的。
1: 그러니까사마리나하증다사마가어유줄때하질기니지금이런거된다나그쪽나라용사마도그럭스지금희주니글라카영초나라어이그지금삼나주섬중근이었어

0: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1: 그래서 참기하고
0: 就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以前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糌粑粑，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百分之百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 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它的生活是一种很粗的方法，但是这个苏里面也有很多它自己生活的颜色。我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一天，第二天我不会走，第三天不会走，第二、第三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 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很松。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真的是感觉完全直接刻到我心上了。
2: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3: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
4: 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他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那种碰撞当中，产生他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的事。
5: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计划已致电，请开始执行。

0: 十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一神的叛徒，三日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远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0: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了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 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它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5: 恭喜，旁边是什么？
6: 对了
5: 啊，是什么？桂圆肉。
7: 支付宝到账6元。
6: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8: 平常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5: 谢谢。
8: 刚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两到三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两楼三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活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是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嘛。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就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

0: 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石头里边有，那家伙草窝子里，哎，
2: 那生吃吃不呗？
3: 还是这次吃？
1: 对，
2: 石头拉过是啥？
4: 我俩啊，都
5: 吃点。这抹点大酱，刺儿都吃了。
6: 我就抹完了，大家有酱也尝尝
1: 呗。都咸的。
6: 哇，大家没我开呀！
1: 大家快去点。
6: 欢迎台湾哥们儿啊！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一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记忆。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但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简单的冲水退冰。

0: 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老高，快点！5号桌、2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2: 小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3个，1个2，1个1。鲍鱼走8号，8号。鲍鱼终于新鲜了没？
2: 1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3份。要多久？
2: 30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那时候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的东西画好，你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就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2-3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10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一百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叫做我成功。再后来，我就去了师傅克莱门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10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2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浮现了一个喝山水的画面。我看到克莱门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你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哦，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 Italian， 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大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他，他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
1: 他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2: 嗯。
0: 师傅，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对，多长？7.5。嗯
1: 来，
0: 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干啥？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王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她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她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
1: 哎，行行行，我在这个别错了。好，
2: 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型太大了。你下脑子上，因为他这个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出来。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就会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我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他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才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的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2: 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3: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是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3: 我们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意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它就叫水煮鱼，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以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

0: 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1: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当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2: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三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三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1: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啊，发现哎，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扫帚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我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说我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那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3: 嗯，往上面叶子上写。
4: 这孩子的字皮上写
3: 的。哎呀，发财了。
5: 这是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
4: 喜欢
5: 快完酒啊，喜欢酒啊。
6: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7: 啊？两个爷爷
8: 怎么称呼？
7: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5: 可以，这是自家人，到一万块就都记性里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是那个生活比较艰苦，菜那那是还条件不
6: 错，没有那么
5: 没有这么这个菜啊，
7: 就过年才有是。
5: 过年也
6: 没有，没有这
5: 那时候你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是都是。
1: 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我把学费交了。

0: 这杀好了，
1: 你杀好了，杀好了，你再叫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再烧香来。
1: 你把这皮子拿过去放了。

0: 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1: 我要一块儿拍照吗？
2: 啊，我也玩一块儿，你带。啊，少到家啊，好好。
0: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2: 这样子，不想揉长一点，最好你拍我啊，对，这样子。这样，这样，快一层。这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改，
0: 我讲。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样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我觉得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他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就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这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人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

0: 继续西
1: 威风。

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画四

0: 石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卫行立传，为川彩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对了。
1: OK。
2: 四川饭店是你的职业理想吗？
0: 我希望，我是中文怎么说？我们一直做这样的餐厅，怎么说？这个中文怎么说？意思明白吗？能不能可以猜一下？手机有吗？我的手机。我的里面，我的血统里面有中国的血统，我的爷爷的血统，所以都有，没有日本人中文的这种感觉。中文很难说，怎么说？日本人的观念有，是季节，冬南夏。哇，这。
2: 太郎要不开始
0: 这不够这个

我们那边是一个岛的国家，就是爱尔兰的，全部海边嘛，那边才代表，就是沙西米，比较新鲜的东西用来做。然后我们的技术也比较简单，加一点盐、酱油啊，很简单，吃菜的基本的味道，变成就是日本料理。就是中国料理是不一样，就是火力啊、油啊，还有调味料，特别就是我。

0: 定住ルーカーまで来ちゃいでお願いします。
1: はい、
2: 每个菜很重要，但是麻婆豆腐是我们是蒸饭店、西餐饭店里面最重要、最代表的菜嘛，好像一个收入一样。
3: 第一次吃四川料理还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日本学校那个提供即食就是给这个午饭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麻婆豆腐这个料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料理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就是来自中国的一道菜。
4: 你要想象一个90年代的日本对于辣这个东西在他们的餐饮文化里面是没有的，要大家吃到都冒汗，这那种刺激感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震撼，大家对辣的挑战突然变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家里都能煮的东西，变成一个常规菜，一个用豆腐做的菜能经营成那么大的产业链，这个是很匪夷所思的。
5: 日本的文化主食是什么呢？米饭。麻婆豆腐的朋友是什么呢？米饭嘛，对不对？对不对？米饭跟麻婆豆腐这等于说是一个菜嘛，对不对？只有麻婆豆腐不行吧？
6: 日本人通过鉴真和尚已经非常熟悉豆腐了，麻婆豆腐在日本是尽量的保持四川麻婆豆腐风味特点，同时又适合日本人的需要，比如说麻辣味它适当的降低，只要它保持八字诀麻辣、鲜香、酥、嫩、烫和整这几个风格，我觉得它就可以。
2: 日本的料理的铁人米其巴洛克烧饼，他说很羡慕我们。我那时候为什么羡慕我？因为他说你们有麻婆豆腐，

0: はい、家へ来たよ。今ね、掃除するからね。よし。ね、あいつ、頼むね。あいつ頭すごいから。またこれで天国の正反対。繁盛しちゃう。シンガポールも日本の新聞でみんな頑張ってる。大丈夫だから安心して休んでて。よし、綺麗だったね。
1: 我的爷爷是叫钱建明，他在四川出生嘛，1952年嘛，他来到东京。那时候啊，日本人不知道川菜、麻婆豆腐，还有什么回锅肉啊、担担面都不知道。1958年，他在东京开第一个四川饭店。
2: 作为一个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四川料理的人来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因为他第一次，他是第一个给日本人介绍四川料理的。那所以还是可以说爸爸吧。
3: 在 ABIS 办了一个学校教大家做饭，毕业生有几万人。当年陈建民去世的时候，日本厨师几千人排成一条长龙，为最尊敬的陈师傅送行。
1: 客人来，朋友来家，我的爷爷一定要问他们，你吃饭了吗？很快啊，不到30分钟啊，1、2、3、4、4个菜。我说那个哇，耶，这个菜很好吃啊。然后他的店啊，哇，好，这样的，很就是怎么说，很幸福的样子嘛。
4: かっこいいってなんていうのね。
5: 很帅。
4: 很帅嘛啊。我爸爸那个烧菜的时候很帅的不得了哦。是是是，看得很漂亮。啊，有那个好像是音乐一样的哦，空空唰唰唰，嘣嘣嘣嘣嘣嘣，哇！拍手拍手。
6: 方法第一，火加減第一，火が命の中国料理。中でも四川料理の幸福を日本人に与え続けてきた名コック長がいる。陳建民。彼は言う。四川料理の極意は五味の調和であると。五味とは
7: 酸失敗です、甜甘いです、苦苦い、辣唐辛子辛い、麻山椒、しびれる、これは麻です。
6: この5つの味。
4: 首先我爸爸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调味料没有啊，有很多改变的四川菜在四川饭店了，但是你吃的话呢，哎呦，好吃嘛，不得了嘛。我爸爸这当时说我的四川菜有一点假的，但是味道很好吃啊。为什么？不是假的，没有那个材料了。

0: はい
1: はいはいはい、
0: で技法の方も、使ってる食材もまあ、昔から古典的なものから
2: 会場
3: です。
2: あ、いや俺かよ。やれよ俺よ。え、いや待って俺やるよ。
1: いや大丈夫
2: です。いややれいいんだろ。俺と誰？じゃあ二人で。
1: 会場。じ
2: ゃあ行く。とにかくね楽しくやるってことが一番大事なんでね。
4: はい
5: はい。はい、では今日も一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4: お願いします。
6: I actually didn't know about him at all before this chef introduced me. We only knew about him was his son of a very famous chef, Iron Chef Chen Keiji. That's all I knew. Yeah.
7: 说实话，最初对纯田太郎是不熟悉的，只不过知道陈氏家族在传承这个麻婆豆腐，在做川菜，然后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8: 相对来说，因为他的父亲的影响力特别大，田内吉是日本的铁厨。这里方面我们就知道，是日本人煮四川菜，到底是煮到什么？你所讲的，到了什么的程度？
9: 陈建民的功劳在于普及中餐，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到陈建一的时候，他开辟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就利用新时代的技术和材料开发出自己独自的味道。
10: 那一直模仿中国人的味道，追求中国人的味道也是没有用。就那个，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还是日本的因素和中国的因素融合起来，才可以做那个自己才可以做的，只有自己能做的料理。

日本人不说日本话，キャベツ不但一个不说的，都说回锅肉，回锅肉就在。麻婆豆腐也是一样的嘛，不说豆腐豆腐，你不说麻婆豆腐，麻婆豆腐这样讲嘛啊。像我们做菜的那个幸福在哪啊？比方说你做了一个菜，客人来了，你吃，客人说：“哎呀，这个好吃不得了哇！”那时候我们感觉很幸福。

0: 予約事情にも立ち
1: 行動にもありです
2: 。じゃあ普通に卵焼き、
3: なんで、
2: え、いいね、いいね、全然
3: お菓子入れた。
0: 北海道中心に現在雪が降っています。また北陸、新潟県ででき
3: たよ、ご飯、あった。あ、待て待
2: て待て、パンが
3: こぼれちゃった。
0: 国家主席は暴力犯罪の
2: 消失を飲んだのない。今
4: 因为我爸爸是第二胎嘛，然后我的爸爸和我一样，他从小时候他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他生小时候，我的奶奶他一直跟我爸爸说，你将来以后啊，一定要你要当厨师，你一定要当厨师，就是睡觉的时候。开始想当厨师的时候，我就是想西洋菜的厨师。我爸爸有他休息的时候啊，跟我说：“我太郎啊，今天我休息啊，你想吃什么？”我一定要说：“哎，爸爸，我想吃法国菜，因为法国菜是比较贵嘛。”
5: 他首先他是不是中国菜哦？哦，他是西洋菜，法国菜，漂亮嘛啊啊！没，我说我感觉啊，没办法啊，西洋菜无所谓。你的人生。
6: そんなキッチンスタジアムと決別する今日、私は最後の大仕事を遂行することにしたのだ。それは最強鉄人決定戦。
7: 九十年代是没有网络，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的影响力特别特别大。那他这个节目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话，还是整个日本人都知道的那种知名度。
8: 收视率最好是达到40%，这在当时的行业里头没有可比性。陈建一在这里头可以成为四大天王之一，他才37，刚刚调起四川饭店大联合，做到连续7个月不败纪录，唯一的纪录。
9: 法国菜、意大利菜、中菜跟热厨四个铁人嘛，对于日本人来看，有陈建一，他就看到哦，中餐原来变化那么大了。
6: 最強の鉄人を決めるテーマはあれ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した。このキッチンスタジアムの大舞台を飾ってきたあのキングオブシーフード、それでは発表します。テーマはこれです。

0: 现在你知道钱建义啊，我的爸爸钱建义，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料理的天呢。但是还有法国菜的天 ，Chef Sakai 呀，我觉得 Chef Sakai 很帅呀、啊，他的眼睛啊，然后他就变瘦瘦，哇，那个昂贵的菜哦，很漂亮。
1: 진상도다됐어요정말많이인상남았던거뭐最後の最後の最後のこう対決でもう今日でこの番組終わ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の時にこう彼と一緒に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の時のテーマがオマールで、過去僕オマール対決で3回とも負けてるんですよ。
2: オマール披薩我们不用嘛，中国菜很少嘛啊，因为我们是铁人嘛啊，一直跟他一起打嘛啊，我们那个就互相有那个朋友的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啊，我不想跟他打。
1: 那度こう三沢さんが降りてなんだかんだ部分があってですね、那度こう陳さんともうあの約束してたのは、降りるとき一緒に降りようぜ、もうやめるとき一緒にやめよ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こう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結局最後までやって、でもそれのこうお互いのこう絆っていうのは、うん、ここまで来たらもう最後までやろうぜ。
0: 现场，我的爸爸的脸还有 Chef Sakai 的脸啊，是很认真的。
3: 初めてです。
4: どうですか、お父さんの戦っている姿。
3: いやもうかっこいいで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5: 中華の鉄人陳建一はこの6品。一方フレンチの鉄人酒井宏之はこの5品。
6: 陳建一か、それとも酒井宏之か。酒井宏之。
7: 酒井です。酒井が勝ちました。
0: 赢的人是 Chef Sakai 呀。但是后啊，最后是他，我爸爸还有 Chef Sakai 是这样抱起来，他们克了。我看他们就是克的时候，我确定啊，我要当厨师，我要做那个中国菜的厨师。老爸，我要当厨师，但是我想就是在四川饭店，我想学川菜。这样说了，我正式开始做厨师了。为什么在西北亚店啊？是我爸爸决定的。我的师傅啊，他比较严，是每一天每一天骂我骂我骂我们嘛。但是我爸爸的话，他是很天天的，好像那个哈密一样的。这个动作不会，大家看我，因为我是第三代啊。大家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同事前前太郎，他是第三代前建义的儿子。但是你看我什么都不会做，哇，恥ずかしいってなんて言うの？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压力是23岁的时候，我爸爸得了癌症啊，肺癌症啊，有可能他要走。那时候我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刚刚开始嘛，什么都不知道，麻婆豆腐我做不来，还有我的切菜的技术啊，我还要学很多。我们有不是一个餐厅啊，十几个餐厅嘛。那如果我现在爸爸做，我当第三胎，我觉得就是压力，就有压力。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爸爸会说中文，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他可以交流，他去过成都，他知道正宗的川菜，所以我觉得我想学习中文，我想去成都。2005年到2008年，我在成都学习正宗的川菜，还有中文。我的公司还有很多chef， 很多同事问我们正宗的麻婆豆腐啊什么，正宗的川菜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回去之后啊，每年带我的同事们啊来成都这样子。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吃火锅。
8: 欢迎来到成都。

0: 吃火锅的味道，肯定好吃。我看他们吃，全身出汗了，感觉有点难受的样子。但是你看他们的筷子，越嘴了，但是不能停，因为味道太好吃了。他们是日本人，但是他们是从来没来过四川，所以我想给他们机会，就是感受一下四川是什么样的。因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语言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会说中文，因为我读四川大学，在大学里面学习就是普通话嘛，然后我进去吃饭，他们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是四川话嘛，什么要不得呀，什么你还咋子嘛呀，我完全听不懂，我好像那个吵架的样子。
1: 这是二斤条做的，
2: 二斤条。
3: 它的壳你看到很薄，它就很辣，然后那个壳它要比较厚一点，然后它就吐出的香。
1: 对，
2: 一二三四，四个品种，这个品种是这个品种。
0: 我的师傅就是曾师傅，很像我的爷爷一样，什么都叫我，传统的川菜，经典的川菜，他叫我很多次。
1: 一般啊。
0: 但是真是啊，我的师傅也说太难了，是太变了，传统的菜啊，比如说那个麻婆豆腐也是一样，就这样，传统的菜是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多新的菜，很多厨师不会教，
2: 这是我们家庭，
0: 但是我的爷爷曾师傅也他们会教，很 respect 我的那个师傅，这样。
4: 包间三个吧，包间三个吧，老坛泡菜鱼，粗粮排骨。
0: 因为我们那个炒菜，我们在东京最多三个，但是柴田山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组人多啊。
5: 他去了第二天就开始放锅，就和厨师在一起了，材料怎么用，调料怎么用，这个鱼怎么弄，那个肉怎么弄，郫县豆瓣为什么用别的豆瓣酱不能代替，为什么要麻辣烫，不光是颜色好看就行了，为什么。
6: 不管你学哪一个菜，学哪一门手艺，一定要到它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去全面的了解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它的历史脉络，才可能找到一个根。
7: 我也留学了四川嘛啊，那我去四川的时候呢，我去那个陈麻婆豆腐店有一个礼拜，跟我爸爸有一点不一样的，做法有一点不一样。我跟那当时在那边看的话，哇，这个做法很新鲜，对我是很新鲜。哇，这样有做法，跟我爸爸不一样哦。
8: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想上去炒一炒，但是我有一个压力，我怕客人退回来。我说，如果炒出去，客人退回来，肯定是你来赔这个钱。如果你想炒，可以给你机会，然后每天你做两道菜，我们自己吃，我们不做出去。刚开始炒出来的菜真的不好吃，他自己也说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再具体的这个说你哪些方面做的不够，哪些调料，然后就这样一道菜一道菜的跟他点评，去让他自己试做，然后就这样就慢慢就成。

现在我看那时候的我很自由，开开心心的生活。我来成都的最大的理由啊是压力。嗯，我是时尚饭店的老板的儿子，有可能我要当老板第三代。我的中国的2年半的生活没有的话，我当不了。

0: 留学两年半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日本的客人的影响不一样哦，他做厨师的话，学习正式的传菜，一定要讲中国话，四川话吧。
1: 我说陈建太郎到中国，不敢说是西方取经，最起码他能拿到三个宝贝，一个是学到了正宗的烹饪技术
2: ，OK。
1: 第二，学到了正宗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第三个，他得到了中国的人脉。这样一来，陈建太郎就立足于不败之地。

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乔果爸爸啊，爸爸乔果爷爷啊，什么就是这些问题啊，无所谓的。年轻的时候啊，有压力，但是没有我想乔果爸爸啊，我一定要乔果爸爸，我一定要乔果爷爷，没有啊。为什么要乔果？因为我的菜是我的味道，我喜欢川菜，就是四川饭店的味道啊。我爸爸也是，我爷爷也是，没必要乔果。

0: 里面最好买是哪一个菜？
1: 透明。
0: 啊，就是这个。Stingray 要烤多久呢？要等多久？
1: 哎，10分钟。
0: 十分钟啊？那我就泡面了。OK。
2: 因为新加坡都是没有四季的国家，新加坡一中年都是炎热，新加坡人就是最敏感度就是一个咸字，所以你在中国你们吃的很咸很咸都没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咸一点咸我们觉得哇不行了，很咸了。
3: 今天有86个guests for tonight，我们有 table 61 regular guest Mrs. Lim，然后 table 15。
4: Of course, he had some issues. For example, languages, and also the way he cooks. For example, our chefs here, based on Cantonese style cooking, where Chef Kentaro is Sichuan style, so it's a bit different.
5: 那厨房的那个厨师都是那个，不是日本人，他还是习惯不一样的，动作也是不一样嘛啊。新加坡就是新加坡，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都不一样的。
6: 日本啊，前辈、后辈，是很严的，后辈一定要听前辈的。所以有些是文化差异，因为新加坡前辈、后辈这种观念没有在日本大。很多我们西餐厅的 staff 啊，我们开店之前，他们做的是粤菜的，又是华人，比我年纪大。为什么呢？日本人来新加坡，我们是他们的 boss 一样。为什么日本人来到他们当料理厂厨师长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好接受。

七十八十年之前，他一个人来到日本，他自己挑起来。现在的时代在日本嘛，有发展，但是我觉得五年后啊，十年后啊，我们一定要看就是海外。就我的爸爸，他一直就是鼓励我，我们的机会来了。我们每一天好像有24个小时，我一直做那个开店的事情。新加坡的 staff 他们会说中文，会说英文。我们一定要沟通，很差的英文也可以。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互相就是 respect。说的很简单，但是做的很难。我的方法是，看我就好。我们是日本人，来新加坡，但是我是四川方言讲的，所以新加坡的 staff 啊，一定要吃的日本四川方言川菜的技师啊，我们四川方言的历史啊，一定要吃。如果不知道，做什么也没有意思。

0: 在了解他的作风，他也用的材料是跟一般川菜用的材料是不同的材料，他可以用回中国的食材，再加上他日本的酱料，所以组成配合起来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四川的风格。
1: After opening the restaurant, and our regular clients try our Sichuan cuisine, Cheng Kentaro's food, they all loved it. So it shouldn't be judged by the nationality.

0: community. It's always the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works.
1: 4年前吧，我跟我老婆在巴黎，然后西街路上给我的电话，晚上2点3点，然后我说西街上怎么样？他说西街上，哇，看到了。 我们强强密集人的宴会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相信了，你休想了。Welcome
2: to the Michelin Guide Singapore 2016 Awards Ceremony. Please, loud round of applause for Andre.
3: We'll keep pushing the boundary, creativity, and keep making Singapore proud.
4: I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my team that has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since day one.
5: I'm too excited, so I need translation.
6: I'm very excited. I'm very honored. Thank you for everyone. Thank you.
7: 唯一的一个日本四川菜可以得到这个杨立新的米其林是最高的荣誉，在新加坡中餐来讲，陈氏三代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抓住了时代的特征。陈建明他选了一个既是他们熟悉，同时又不同的这么一个麻婆豆腐来进行全方位的传播。陈建一的时候，他通过比赛。 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而到了陈建太郎这个时代，日本这片土地拓荒已经完成了，那么他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拓荒工作。
8: 为什么他成功了？他的东西稳定。什么叫稳定？你需要做一道菜，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男女、性别，你都不会反感，就算他念了，他的菜就能达到这个标准。

0: 菜心是爱，菜是料理的意思，对料理的，还有对人的，有很多意思。
1: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话：
0: 菜心是爱。中文怎么说？哎，开再开呀！啊，再开呀！我一直没开的。我现在40岁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年40岁，但是我的人生这40年了，我是在料理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我想开开心心的。对我来说是开心，就是最幸福的。OK。OK 吗？

0: 多时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6: 我们英雄都怕

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杯莫停。

0: 事儿，你看这不都对着了吗？
1: 行吧，走吧。
0: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0: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

0: 思了，没事，继续。
1: 好嘞，
0: 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3: 走吧，
2: 走。
4: 先我洗洗啊。
5: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6: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7: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5: 火警开始6分钟，请请注意
8: 安全。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9: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
3: 走吧。
1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8: 影子可能出现了。
14: 他舍不得杀你。
16: 我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1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
1: 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还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0: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0: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来，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经济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你还回重庆吗？嗨，不回了。
1: 为什么呀？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留下来？
1: 嗯。
0: 留在武工队啊？ 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1: 需要什么手续？

0: 我一定努力满足。 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 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杨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海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
2: 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下去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
2: 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2: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2: 姑娘，你看他长得黑不黑？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朋友。
0: 你呀，你不行，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3: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啊、来啊！一、二、一、二、二！笑什么？帮帮我！快点儿！
4: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
0: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放下，快！哎呦，我痒痒！王妃，我放下了。
5: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王妃，我放下了。
6: 愣着快上啊！
0: 别别别别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的吗？是不是黑子？
1: 啊，是自己上去的。嗯，
2: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0: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2: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0: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1: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0: 脱了，
1: 就脱下来。
2: 不，
1: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啥去？
3: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装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4: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3: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0: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别洒了，烫人。
3: 就他，我端得回去吗？
5: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6: 闭嘴！
5: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7: 怎么样，队长？
6: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5: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0: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5: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6: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5: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0: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8: 杨飞，注意纪律。
0: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5: 这是内阁的机密。
0: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5: 不行。我说，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0: 带走。
6: 老实了吧！
0: 300个孩子，
8: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9: 来，
2: 开饭了！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9: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2: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10: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11: 哎，这话咱也听啊。
2: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11: 啊，小灶？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0: 吃不惯啊？
2: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0: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2: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0: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 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2: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0: 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嗯，嘿嘿，嗯，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嗯，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兄弟们，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2: 为什么是我？
3: 那把机会给你了。
4: 亚平，你接着。
3: 吃吧，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我不走。邢亚萍
4: 要加入武工队。嗯。
3: 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
4: 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成功。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3: 是啊。
4: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
3: 哎、
4: 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嗯、
3: 也好。
4: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3: 他必须会重庆啊！我可不想丁军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何玉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5: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
3: 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
4: 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5: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当。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感受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辛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嗯、对手这么多。
4: 我趁彩霞是没指望了。哼，别胡咧了啊！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3: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5: 你记住。 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了。
3: 注意安全。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
5: 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3: 谢了。在我家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就来找我。
6: 赶紧走，走了。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7: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
6: 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7: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 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它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我们这在外边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
1: 你先说。
3: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没轻没重的呀你？
1: 小小，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小小，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4: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5: 电报怎么说？
4: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5: 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了，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4: 东鹏，你什么意思？
5: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东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6: 徐局长，局座，
5: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6: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5: 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6: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0: 沉默吗？
1: 嗯，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2: 潇潇，潇潇，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0: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1: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0: 我添什么乱了？
1: 没添乱吗？
0: 没。景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0: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1: 你逼的。
2: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1: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孩子，
3: 哎，
1: 海岩，好好的路上啊。
3: 咋了？
1: 抬走。
3: 抬走？
1: 小别动手啊！
3: 别对不住。
2: 慢点，慢点。
3: 走。
0: 梁飞，你混蛋，我恨你！
1: 我知道了，谢谢。
0: 你，我恨你。
1: 谢谢。
3: 你别。到了。你往里边啊！
0: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1: 走吧，走。

0: 在山巅。
1: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

0: 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要频对症，要急对症，要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

0: 喝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学生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6: 先生游水再见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坚持，放到鞋帮上，二
9: 八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我下来，看着没看？
1: 快！
2: 武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3: 放心吧，留着神。
2: 冬天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3: 我跟你没完。
0: 梁飞，谢了。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走了，
1: 走，快走。
4: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舒服。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3: 大家都在杀鬼了。嗯，看，前面呢就是五十三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了。放心吧，不用你管我。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2: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部队。
5: 对，
4: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对。

0: 别动！
1: 龙科长，
2: 龙科长，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放走！放！沈小小，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2: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是，
3: 亚萍姐，快撤！
2: 亚萍，快撤！
3: 你放开我！我要救潇潇！
2: 亚萍，快撤！
3: 放开我！
2: 快走！
4: 亚萍，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
4: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
3: 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4: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4: 要是我出门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3: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5: 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梁飞就能办得到。
6: 亚萍，哥，不好了！
7: 亚萍，怎么了？
6: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7: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8: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7: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8: 我心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7: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9: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10: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队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是。
11: 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

0: 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1: 是，齐座，我这儿临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0: 我不管，我只要听萧校。
1: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4: 凯文呢？
3: 杨飞，我是等你担心小小。
5: 队长，杨飞，你要干什么？
4: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4: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5: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4: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5: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3: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6: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4: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宇阳，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6: 梁飞，你干什么？
4: 我还能干什么？
6: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4: 走，亚平。
5: 梁飞，
3: 队长，
5: 是不是你？
3: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6: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2: 闭嘴！

0: 军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你，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1: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将，
4: 军长，
5: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

驱逐他。软女，若爱你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

0: 说呀，
1: 丁局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绩。
0: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局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2: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3: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1: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3: 梁飞，
0: 我去救人。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局长。
1: 梁飞，你冷静点，
0: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1: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局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0: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局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1: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2: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1: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2: 好吧，只能这样了。
0: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别动，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点。林逍遥呢？啊？
1: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0: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1: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0: 怎么了？
1: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2: 哎，
3: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闪开！
2: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2: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6: 狗日的小鬼子，
7: 王八蛋！
8: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9: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10: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純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丢脸。
1: 别说，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2: 队长在这儿呢。

0: 刘飞，
1: 在呢。
0: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1: 都别说话。

0: 站在山巅。
1: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

0: 京城药师裤裆、药师鞋子、钱医灸、药品，晚上起夜好几次，绕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钱医灸、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钱医灸、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钱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钱医灸贴一下。钱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钱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让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钱医灸。钱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钱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钱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钱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钱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

0: 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衣揪、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衣揪、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衣揪、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衣揪贴一下。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衣揪。前衣揪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衣揪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衣揪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衣揪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

0: 7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衣揪裂；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衣揪裂；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衣揪裂，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衣灸贴一下。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衣灸。前衣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衣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衣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衣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显易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

0: 神学，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6: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

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26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出门15秒就能乘车，成都公交站多个站点微调搬家，真正做到贴近小区，服务民生。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矿泉水，遂宁餐饮店老板门口放置爱心冰柜，市民闻讯自发补货，一曲一放的暖心循环打动众多网友。内外温差20摄氏度，记者带你到泸州叙勇体验冰火两重天，一边享受岩洞天然凉意，一边品尝慢炖砂锅鸡，快活似神仙。
0: 相信不少市民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家离公交站呢看着不远，可是如果下雨天要赶路，提着大包小包出行，再或者是早晚匆忙赶车，这段短途也让人十分不便。眼下呢，成都公交启动了全域站点排查优化，对成都全市的9086个公交站点逐一梳理微调，通过小小的站点移位，缩短居民的步行距离。
2: 经常搭乘公交车且细心的朋友，你最近可能已经发现了你身边的一些公交站台是悄悄的搬了家。那有些公交站台呢是离我们的家门口更近了，而有些呢是离我们的地铁出入口交通干线更近了。那这些呢可不是随意的调整，而是成都公交的八联畅行优站的专项行动。那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成都成华区的华游路上，那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站点华游路西站呢是一个老的一个站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贴了一个温馨的提示，将华游路西由西向东迁移约70米，设计路线是1120路。那现在我们就由西向东往前走70米，很快我们在这个地方，在一个小区的门口就看到了一个华游路西的一个新的站台，那1120路的新的一个站点就在这里搭乘了。其实这一个小小的变化也是给市民们带来了大大的方便。
3: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这个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2: 现在记者就是在华游路138号院的正门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计时器，测试一下从这个正门口走向新的华游路西站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来，启动。你看我们刚才是一个正常一个成年人正常的一个步伐哈，也是属于慢腾腾的走过来，用了15秒的时间。
4: 那出行方面噻，没得跑得那么远，而且这个口子好像离这个小区房间要近一点吧，应该。那边好像离这个出口要远一些吧。
5: 出门比较方便了嘛，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

0: 那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1: 我买了东西下车也回家了。
2: OK， 你买了挺多哈，就给到菜市场嘛。
3: 我们这边近嘛，离那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会少走几百公尺，很方便的。
4: 公交站点搬家不是想搬就搬，每一个站点的调整都有它遵循的标准，原则就是在方便与安全的前提下跟着人走，让公交站台真正的贴近小区，服务民生。
5: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侧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
4: 高车一路的总长是有1公里左右。那我们了解到啊，之前这条路上呢是只有一个公交车站点，叫高车一路公交站台。那高车一路这附近呢是有医院、有地铁站，还有不少的这样的居民楼。那这条路上的这个公交车站也是发生了一些的变化。现在呢，我们再打开地图可以看到，这条路上是新增设了两个站点，一个是高车一路北站，一个是高车一路南站。那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个高车一路南站呢，就是可以搭乘我们463路公交车。这个站点呢，我们看到它上面的一个公告也是显示，是从今天，也就是7月25日正式开行运行。
5: 这条线路是我们今年3月新开的一条线路，主要服务于李家沱和这个双水碾片区的一些这个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通勤的出行需求。主要的优势在于呢，这条线路它串联了一些这个临近的轨道站点，比如说像我们的1号线和27号线的维嘉碾，然后我们3号线、7号线的一个这个司马桥，还有就是我们二环路三友路口的这个二环快速公交体系。另外呢，我们像整个高车一路的片区，以及我们这个像这个双金北路这些区域，也是我们的一个社区居民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我们社区居民就近的去连接一些生活服务场景。
4: 道路两端小区居民步行乘车距离过长，日常通勤难，老人小孩出行不便，这些原本困扰周边居民的出行短板在此次优化调整中得到了极大改善。我们也了解到，成都公交还将通过官方微信网站持续发布行动动态，站点调不调、怎么调、效果好不好，都将向市民公开。如果市民觉得家门口的站点位置不合理，也可以向成都公交进行反馈。
5: 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5+2区域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目前已经调整到位104个。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交热线8507-6868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6: 四川人大多都爱吃火锅，那如果这个火锅店就开在你家楼下的社区食堂里，会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这个社区食堂火锅为啥大家都很爱。
7: 晚上6点钟，谁还在逛菜市场呢？我，通过镜头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个菜市场的生鲜海鲜区啊，其实还是比较热闹的。你要说在吃市场呢，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我们此时此刻来到的是社区食堂的火锅专场。你眼睛里头所见的这些食材都可以现场点杀，然后送到桌上去，从这里开始就可以直接选菜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哈，会推这样的一个小车子，这位先生刚刚推了一个，它是一个3层的这样的一个推车，我们的这个菜盘啊，就你看中哪一个可以直接拿。所有你目之所及，绝大部分98%的这个肉类都是9.9块一盘，唯独有这么一个，你看，用这个竹编篮子盛着的这个土场毛肚，它是39.9块一盘。负责人赵先生在我旁边，问一下。
8: 因为这个是我们最新鲜的，然后几个小时从屠宰场到这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加工人员每天是中午1点钟，就是上午的牛肉，中午1点钟开始加工切盘，然后放出来进行，他们里面整个加工车间是恒温的。
7: 而且我们站在外面，我们这些消费者是完全能看到他们在里面干什么的。
8: 对，
7: 前不久呢，我们也来到了这个满鹏第一食堂，我们

0: 我们其实知道中午时段呢，在现在大家看到吃火锅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便民食堂，一个社区食堂哈。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中午做这个社区食堂，下午要把它变成一个这种惠民的火锅呢？
1: 因为第一个是四川人大部分都还是喜欢火锅，第二个是我们整个门店1000多平米，我们能够提供40多个就业岗位，第三，我们中午的社区食堂9.9块实际上是不赚钱的，我们希望通过晚上的火锅来让我们中午的这个公益能够持续性的下去。
0: 拿了这一大车最终花了多少钱？
2: 150多块钱。
0: 你们几个人吃火锅？
2: 我们两个。
0: 可以。那为啥选择到这个社区食堂来吃火锅呢？
3: 他们
2: 说味道好啊，我们说是可以。那几天我们来都排得很要长的队，我们没吃的，我今天来吃。
0: 哦，都排过几次队了。
2: 哎，我没吃的，很要都是。
0: 就你肉眼看到它这些食材，你觉得算新鲜吗？
2: 还可以。
0: 价格呢？
2: 可以。
0: 好，你看我们看到这里陆续有人在结账，准备进去吃火锅了。那究竟这个社区食堂的火锅味道怎么样？来问一下。
4: 这个是冬阴功汤的，就是其他地方好像比较少见。
0: 而且它能满足，比如说我一人一锅这种。
4: 对对，就一个人一个锅。
0: 一个人的需求可以满足，一家人的需求同样可以满足。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女士，打扰一下，我们是那个四川观察的，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社区食堂的火锅，来问一下，一家人是第一次来吃还是？
5: 第一次。
0: 味道怎么样？
5: 我还没吃。
0: 刚刚要入口哈，那从菜品和价格上来说呢，首先
5: 可以，菜品非常新鲜，价格也非常便宜。
0: 走一圈下来呢，我们发现其实人均就是50到60块钱之间啊，就能吃上一顿食材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火锅，两个字，便民。
6: 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矿泉水，遂宁餐饮店老板门口放置爱心冰柜，市民闻讯自发补货，一曲一放的暖心循环打动众多网友。内外温差20摄氏度，记者带你到泸州叙勇体验冰火两重天，一边享受岩洞天然凉意，一边品尝慢炖砂锅鸡，快活似神仙。
7: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为了进一步满足旅客通勤出行需求，优化客票产品供给，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全面推广实施计次定期票产品，具体为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和成雅铁路，统一设置10次90天和20次90天的计次票，以及10至60次分档选择的30天定期票。产品适用于3条高铁上运行的各等级动车组列车的1等座和2等座，并且呢不设置使用日期，节假日可以照常使用。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涵盖了彭山北、梅山东、青神、乐山、前围、天府机场、资阳西、自贡、温江和雅安等42座车站，旅客可以按需选购对应区间的计次定期票产品，跨城出行将更加的省心划算。昨天，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包座隧道呢，位于阿坝州松潘县，全长11795米，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一级高风险隧道。西宁至成都铁路起自青海省西宁市西宁站，经青海省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接入四川省成都市的成都东站。西宁至成都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约5小时可达，将极大便利沿线各族群众的出行。同时呢，也加强了兰溪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交流。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呢，正式进入了3伏天的中伏，酷暑呢考验着每一个人。不过呢，不少普通人也用微小的行动传递着清凉。近日，遂宁一段监控视频在网络走红，市民自发在餐饮店门口的冰柜里投放矿泉水，有需要的人呢可以免费取用，一取一放的暖心循环打动了众多网友。
8: 最近，一段遂宁街头的监控。

0: 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画面里有外卖骑手从一家餐饮店门口的冰柜里取出水来仰头畅饮，又有人抱着整件矿泉水小心翼翼地放进同一台冰柜里，一取一放之间涌动着无声的暖意。可这台冰柜是谁放的，又为什么要免费供水，事情还要从一次借碗开始说起。视频的发布者是这家抄手店的负责人李建军，店铺开在遂宁市凯旋中路。今年6月底，他自费买了一台冰柜摆在店门口，专门为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矿泉水。
1: 当时那个骑手过来，他说：“老板，能不能借我一个碗？”他说：“我想喝碗水。”好，我就是给他把碗拿过去，完了之后，他就当时就连续喝了2碗，喝得很急促，我觉得真的是太渴了，所以让我感触很深，我就觉得我要做点什么。
0: 冰柜刚摆出去那阵子，一天一柜水基本够用。可进入7月上旬，遂宁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一度突破42摄氏度，酷热之下，户外劳动者的饮水需求骤增。李建军常常要在下午再补一次水，
2: 拿3到4次。因为我们是全程跑，只跑到一头的拿一瓶。本来是商务区，商务区单子多，然后我们一般没单都在等单，在休息一下，再喝点水。喝的是很高兴、很暖心的噻，对我们那些户外工作者。
0: 为了不断水，李建军每隔3天就得进货，一次买上20件矿泉水。可7月1号那天，他去补货时却愣住了，冰柜里的水非但没少，反而多出2件。他赶忙调出监控，发现是一位来店里吃饭的顾客看到冰柜后悄悄搬来了2件水。这场爱心送水的接力就此拉开序幕。
3: 矿泉水啊，哎，那么好意思吗？
0: 李建军把大家送水的监控片段发到网上，随着视频传开，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这场接力中。有人专程开车送水到店，还有外地网友通过线上平台下单，委托外卖骑手把饮用水直接送到门店。
4: 很多外卖小哥还是很辛苦，特别是我们的那种警察呀、户外劳动者呀，就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给他买点水，放几件水在这儿，只是尽自己的心意。作为一个路人，也是相互的关心，也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0: 更让李建军触动的是，一位外卖员喝过水后对他说了这句话。
1: 那一天有个外卖员说，他说你那个水跟别的水喝了不一样。我为啥子啊？他说走你那个冰箱拿出来的水很温暖很甜，他这么跟我讲了一下嘛。所以当时我也很感动，让我更有信心住下去，能长期的把那个爱传递下去。希望就是在他们以后有能力的时候，把那个爱心一起继续传递下去，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0: 从一个人的善举到一群人的接力，截至目前，李建军已收到30多件爱心矿泉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2002年退役后，在遂宁经营餐饮店20余年，因长期热心公益，多次被当地街道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台小小的冰柜不仅装着清凉的水，更装着一座城市的温度。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七月盛夏，走进遂宁市大英县天宝镇沙石嘴村的刺梨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刺梨树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而这颗刺头果子，如今呢，在遂宁已经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金果果。
6: 刺梨它这个的话就真的是果如其名，是不是？它这个表面上有很多的刺，它这个刺我觉得就是隔着手套这个摸起来都还是挺硬的。哦，但是这个直接吃吗？这个刺儿真的可以直接吃吗？这数据真的没骗我。我知道为什么可以直接吃了，因为它这个刺的话，虽然说感觉你这样直直的去摸很硬，很就是有点刺，但是其实你放到嘴里面，你去把它稍微掰弯一点去咬的话，就还好，它不会扎嘴。再尝一下，但是果香味和果酸味其实没什么甜味儿。哎，其实我刚刚说完这句话，我觉得好像你把它咬碎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一股回甜味的那种感觉。
1: 我请你吃个刺梨蘸海椒面。
6: 哇，这个感觉好像特别的四川，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在网上有刷到过它。咬开了之后，然后来蘸，哇，感觉好像有点蘸有点多了，家人们。说实话，一般。

0: 网红吃法，我们给他一个 NPC 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个丘陵地带，它适合种那个紫米。我们这个土壤沙壤土，适合种植它。嗯。

0: 记得每一场的比分，也没有人会忘记雨里那些拼搏到最后的身影。他们不是职业球员，是散落在巴蜀大地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带着一身烟火气站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1: 雨幕落向绵阳的绿茵场，雨水混着汗水浸透球衣。近期在这片球场还将迎来川超元年的收官重磅盛宴。162场比赛的硝烟散尽，没有人会一直记得每一场的比分，但没有人会忘记那些在雨里奔跑的身影。他们不是职业球员，是散落在巴蜀大地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许他们只是你我街头巷尾擦肩而过的面孔，却在穿上球衣的那一刻，活成了自己的英雄。他们是市井烟火里的赶路人，把足球揉进了谋生的日常。自贡的蔡局每天清晨6点扎进废品站忙活，下午3点收工，又准时踩进训练场，一天连轴转12个小时，扛得起沉重的废品，更担得起球队的期望。足球是照进他平凡日子里的一束光。攀枝花的彭晨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送外卖，热身赛上一记潇洒的克鲁伊夫转身，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风一样的少年。泸州的海鲜哥郭庆守着批发市场的摊位，下班就泡在健身房。赛场之上，卡位抢断毫不含糊。更有绵阳39岁的房产中介欧记，他死嘴里面连捞北字，替补上场几分钟就贡献绝平吊射。倒立庆祝的身影，藏着半辈子的热爱，也让人不禁联想曾经爱跳街舞的那个他。还有达州的消防维保员张麒麟，13场比赛全勤出战，从前锋改打后卫，他只有一句：
2: 为了家乡荣誉而战嘛，我觉得值得。
1: 他们为生活奔波，但从未让梦想打折。他们还是山川大地里的坚守者，带着家乡的风骨站上赛场。阿坝的牧民小伙泽瓦里罗带着雪山草原的耐力和速度奔跑在川超赛场，一脚任意球直挂死角，为家乡拼下了主场首胜。雅安的茶农邹景安白天在蒙顶山的茶园里试弄茶树，夜晚在球场灯光下加练体能。
3: 赛场上落败梁山，他没有落泪，但听到女儿的暖心告白，他却数次哽咽。
1: 梁山的中学体育老师某色石布站在球门前，就是球队最稳的盾。他把赛场的拼劲带回课堂，告诉山里的孩子，热爱能翻过大山。他们从田野、高山、牧场、校园走来，带着土地的厚重，更带着家乡的荣光。他们更是突破边界的追光者，用热爱打破所有局限。巴中球员潘江因意外失去双臂，却拒绝所有特殊照顾，登场补位的每一分钟，跑位传接样样到位，一句话让无数人隔着屏幕都湿润了眼眶。
4: 教练放心，我不会手球。巴中红叶队加油，为了我们胜利拿下比赛。
1: 广安的程序员胡志新争抢中头部受伤，却依然坚持跑完全场，洋葱头的模样成了川超最动人的印记。除了他们，还有梁山队的杨家磊、徐元济，绵阳队的乔胜义，命运的缺憾，身体的伤痛，从来挡不住一颗想奔跑的心。也许这就是川超最动人的地方，他从来不是职业球星的舞台，而是每个普通人的梦想出口。收废品的、送外卖的、种茶的、教书的，脱下球衣，他们回归各自的生活；穿上战袍，他们就代表一座城市。没有天价年薪，没有聚光灯环绕，支撑他们跑完全场的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是刻在四川人基因里的雷松忍劲儿。川超元年，草场人清，但热血不止。这些身边的普通人告诉我们，平凡从来不是平庸的理由。只要心怀热爱，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赛场上闪闪发光。

0: 高温天气持续，不少市民呢都在寻觅清凉避暑的好去处。在泸州市叙永县有一处天然岩洞，洞外酷暑难耐，洞内呢只有十多度，巨大的温差带来了独特的体验。
1: 听说这凉快，现在外面的温度是34摄氏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泸州市叙永县灵宝村的岩洞口，听说这里有一处天然的避暑地。

0: 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凉快。
1: 哎，老板，听说你们这里特别凉快吗？
2: 对啊，我们这里特别凉快啊。
1: 那我怎么走到这儿都没感觉到凉意呢？还感觉被火烤着怪热的。
2: 主要是我们这里又在炖这个砂锅鱼，上面有火，加上啊外面有太阳，我们凉快是下面我们山洞里面很凉快。我就带你在山洞里头，你去感受一下过冬天的味道嘛。
1: 过冬天这么夸张啊？
2: 啊，对对对对，你要穿花棉衣。
1: 那这个现在是在炖什么？
2: 我们这个哈炖的是砂锅鱼扇鸡，我们这个鸡的话哈是小火慢炖4小时，来吃我们砂锅鸡的话哈都要提前几个小时预约。反正我们每天哈我们就是上午哈卖20个，下午卖20个，反正订满了哈我们就不订了。
1: 这个价格大概是在多少啊？
2: 像我们这个鸡的话哈是毛鸡是5斤多，280白骨哈我们是按个数算，不按斤数算。我带你们下个凉快，你该感受点冬天味道嘛，好不好？
1: 好，
2: 好，走吧。来嘛，整件花棉衣穿起哈，等一下高人把你冻到了哈。
1: 这有点太夸张了，老板。
2: 不夸张，不夸张。
1: 冻的我不用穿，哎，
2: 穿好，穿好，等一下啊，等一下你受不了哈。
1: 这就是父亲般的关爱。
2: 我们这一片哈，全都是棋牌娱乐的地方，全都是棋牌娱乐的地方。
1: 哦，就是可以在这打打牌。
2: 对对对，像高温时间哈，我们周边啊，包括很多地方哈，他们都在我们这里来限量哈，搞点棋牌娱乐来吃一下我们那种牛肉砂锅鸡。
1: 那每天这里能有多少的客流量？
2: 每天几百人。
1: 哦，有点闷出汗了，老板。
2: 有点闷出汗了。
1: 哦。
2: 好，我带你在最凉快的地方去哈。
1: 哦。
2: 到时候我叫你把你衣服脱下来，你都不会脱下来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我们是很多个平台，每一个区域的温度都不一样。
1: 糟了，还真有点冷哦。
2: 我跟你说，下面还没到冷那呢，
1: 还没到冷呢。
2: 对呀，我跟你说，还得穿点花棉衣，你还不行。
1: 现在是中午的12:30左右，这里的人几乎都已经坐满了。这里的食材主要有些什么？
2: 我们食材哈，主要的是鸡和我们腊肉和我们黑豆花为主啊，因为我们这些地方呢哈，腊肉啊啥子的哈，口感就很好，所以说很多客人哈，他们也喜欢吃。
1: 结合了一点当地的特色食物。
2: 对对对，包括我们黑豆花哈，是我们正宗哈。整个片区有名那种特色哈，他们吃我们砂锅鸡吃起好香嘛，
1: 好不好吃啊大家？
2: 要不我也给你们来一个，感受点我们这个砂锅鸡的味道。
1: 好啊好啊，刚好这个时候有点冷了，感觉吃一壶砂锅鸡啊特别暖和。啊，热气腾腾的砂锅鸡已经上桌了，看着它冒出来的热烟，感觉我整个人都变得暖和了起来。除了砂锅鸡，老板还配了一大桌子的素菜，有土豆、玉米、藕、肉丸等等等等。听说这里的叶子都是旁边的小菜园里自己种植的，还有搭配当地的特色老腊肉，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3: 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正东溶洞埋洞口，这个地方确实以前我们都不相信这个温度有那么低，现在确实如此。只有10多度，而且这里的味道吃的话是很接地气的，都适合大家，希望大家都来这里玩一下，感觉很爽，一个字就是爽。
1: 比起人工制冷的空调房，这里的天然凉意舒服又养人。这个夏天还没有想好去哪里避暑的朋友们，不妨来到林宝村来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孕育而成的天然凉宫。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根据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旅游趋势报告，阿坝州松潘县成功跻身2026全国避暑游热门县域 TOP 10榜单。境内的木泥沟景区呢，凭借优质的原生态资源与凉爽宜人的高原气候，火爆出圈。

峨眉山市多云，26到36摄氏度。华龙多云转阵雨，5到17度。青城山阵雨转雷阵雨，22

0: 到31度，德昌阵雨19到31度，庐山晴转大雨23到32度，达州晴25到39度，蒲江阵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岳池晴26到38度，大邑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0到33度，岳西阵雨18到30度，盐津晴转阵雨22到32度，德格多云转阵雨10到28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0: 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大姐啊，哎，
1: 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
0: 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1: 我只是觉得，
0: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 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哎，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施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2: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少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1: 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2: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1: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2: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1: 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嗯。哎呦，张大人，
3: 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
1: 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2: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3: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 才是英雄所为啊！哪里哪里，
1: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2: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
3: 只怕，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

0: 不喝不知道啊。
1: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0: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1: 大人说的是。
0: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1: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0: 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可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沛郡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1: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1: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吧。
1: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1: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1: 久等了，张大人。
0: 啊，
1: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0: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0: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0: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2: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0: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身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2: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0: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2: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0: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2: 不送，张大人。
1: 张大人好走。
0: 啊，
1: 二哥。
2: 哎，
1: 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2: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

0: 立定，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1: 哦，
2: 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1: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3: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少主爷，杜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哼，
1: 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2: 是杜监府大管家张胜，
1: 他还带来了杜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2: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1: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2: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到的。这，
1: 少主爷，你先下去吧。
3: 是。
1: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2: 去呀、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1: 二哥，
2: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
4: 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1: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方他没安好心。
2: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1: 多谢二哥。
4: 来看这一招，吕洞宾醍醐倒酒立千金。 接着铁拐李，玄铮膝撞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步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

0: 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

0: 者，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

0: 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